0: 国的每一招都很帅。
1: 妈妈，你在哪里？妈妈，救救我！
2: 是飞豹艇，它的动作好快呀，
0: 潜伏的也很好，连我这个功夫大师都没发现呢。
3: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大家过上来吧。
1: 妈妈，救救我！
3: 别紧张呀，宝宝，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吃点鱼饼干吧。
1: 晶体，好好吃。你们是朋友，不要警惕了。哇，
2: 小五，试试你的新舰艇，
0: 没问题。哇！
3: 看来你需要再熟悉熟悉飞豹艇。
0: 操控舰艇比想象中难。
1: 不是我叫的，嘎嘎！
4: 天哪！
1: 蝴蝶等等，嘎！
4: 太危险了，我们快把它带下来。
0: 别冲动，呱唧，岩壁太陡峭了，要是下雨还会变得湿滑。
3: 那就交给飞豹艇吧，我根据云豹擅长跳跃的特性为飞豹艇设计了跳跃模式，大家抓稳了，跳跃模式启动。
5: 哇，组成！
0: 哇，真帅气！宝宝有危险，
4: 天哪，我们要加速了。
3: 放心，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头了。
4: 接住了，
1: 救命
3: 喊得这么大声，鸭宝宝应该没受伤。
2: 听起来非常健康。来点鱼饼干吧，鸭宝宝。
0: 雨太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3: 放心，快到。
0: 我们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就是这么快。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去找最后一只鸭宝宝和鸭妈妈了。
6: 章鱼宝呼叫兔兔兔。
3: 兔兔兔收到。
6: 队员们，达西西监测到南洛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3: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4: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1: 救命！
0: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上洪爆发了，
3: 大家抓稳。
0: 真是太惊险了，
3: 宝宝。
0: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4: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3: 宝宝，鸭妈妈，水流湍急，快撤离。
0: 别紧张，鸭妈妈。
1: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3: 宝宝。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
7: 先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
2: 说得对，
4: 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
3: 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
4: 抓住了。糟糕。
1: 妈妈，妈妈。
3: 树桩太脆了，要是强行拉扯可能会断裂。
4: 那鸭宝宝会掉进洪水里的。
0: 我去救他，我有救援经验，很快回来。
4: 小心！
0: 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
1: 妈妈，
0: 鸭宝宝，不用怕，我救你了。
3: 小心，洪水来了！
0: 不好！

0: 抓住他们了，快走！
1: 谢了，呱唧，真是帅气的救援。
0: 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
2: 路见不平，
3: 嘎嘎！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谢谢，嘎！
0: 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
1: 嘿！
5: 姐姐，
6: 好吧，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秋沙鸭。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3: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他遇到了野外救生员豹大侠和他的助手敖豆。豹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尖树枝放倒了黑影怪。就在他们忙碌的时候，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4: 哇，是什么？
5: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豹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6: 谢谢观看，
4: 太帅了，
2: 精彩的演出。
7: 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4: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5: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8: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败森林黑影怪。
9: 地震了，
2: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10: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2: 大家稳住。
8: 是谁在袭击舰艇？
2: 立刻展开调查。阿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10: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8: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4: 确实如此。
2: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10: 是，队长。
8: 哇，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11: 我的小乖乖啊，
4: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2: 观察

0: 那真仔细啊，小五。
1: 啊，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2: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
3: 接受挑战。
1: 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队。
4: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哇吼，比赛开始。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1: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2: 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1: 师傅，等等我。
5: 好的，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2: 说的没错。
1: 新的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2: 脚印消失了，
5: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1: 师傅，
5: 是敖登的声音。
6: 小桃，小桃，
1: 我的包。
2: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5: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2: 那有办法了，
3: 我们前后夹击。
2: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3: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1: 师傅，呱唧。
6: 敌人，有敌人。
5: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
6: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5: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马鸡是群居动物。
1: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几条？
5: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1: 又是新的技巧，我等会一定要记下来。
7: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
2: 这边有山洞。
5: 暂时安全了。
1: 呱唧，
6: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勇敢的褐马鸡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集合，集合。
1: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6: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
5: 什么蛋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2: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
6: 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
1: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6: 我是勇敢的褐马鸡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
2: 没关系，黑仔，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的动物。
3: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1: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6: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7: 敌人，敌人，
2: 冷静，他们是朋友。对，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6: 我们褐马鸡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
5: 你们看，
6: 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5: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1: 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2: 说的没错。
6: 快跟上，褐马鸡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2: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5: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0: 的老天爷呀，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褐马鸡的蛋。
1: 哈哈，这些褐马鸡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2: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飞的肯定追不上。
3: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2: 他们追来了！
3: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1: 他只有一只，不要怕他。
4: 谁说只有他？
3: 还有我们呢！
1: 嘿嘿，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3: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
5: 还给我们！
6: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哦，豹大侠，哈，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1: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7: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6: 咕咕咕咕咕！
1: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2: 我也有。
6: 咕咕咕！
1: 是苍蝇，兄弟们，快跑！
2: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6: 小乌鸦，留下到我的食物吧，咕！
1: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3: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退缩。
7: 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4: 也可能是豹大侠的助手。
7: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6: 我用了豹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4: 你做得非常好。
7: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豹大侠的皮影故事。
6: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7: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4: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褐马鸡蛋送回去。
7: 你说的对。
6: 我也来。
3: 勇敢的褐马鸡，永远感谢你们。
6: 糟糕，豹大侠和助手遭遇大危机。就在这时，小猫勇士出现了。咦
8: 呦，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2: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3: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

0: 哇，真是太漂亮了！这些天晶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啊，
1: 大西西，快看，是脚印！
2: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1: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挖科动物留下的。
0: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1: 我看到它了。
0: 夏林峰，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1: 是洞内瀑布。
0: 真是好险啊！
1: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3: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4: 双核洞大的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5: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6: 谢灵通、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了双核洞里。
4: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达西西，信号中断了。
8: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9: 我好像听到了双核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动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
10: 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11: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12: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4: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13: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4: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核洞里。
14: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核洞救援。
4: 兔兔兔。
0: 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非常成功，
13: 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0: 很好，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4: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
13: 嗯，你听。
15: 好像是水的声音，应该是地下河。
0: 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13: 我们过去看看吧。啊，快看，
0: 那是什么？啊，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13: 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是吧，弟弟？
16: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0: 我很抱歉。啊，
13: 是透明的鱼。
0: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13: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0: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13: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它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真是太神奇了！
0: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蝉的。
4: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汇入的雨水会在这里淹没的。
0: 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17: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18: 没错，哥哥。
0: 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游到外面吃水藻。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13: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0: 加油，用力，就差一点了。
13: 不行，
0: 我们力气太小了。
1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0: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15: 没错，哥哥。
4: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19: 是，队长。
4: 启动雷达探测仪。
19: 怎么样了，队长？
4: 暂时还没有信号。

0: 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阴道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1: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0: 谢谢夸奖。
2: 洞里好黑呀！啊，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0: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3: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1: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0: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
2: 找到了，
0: 是打信息和谢灵通吗？不是个放大镜。
2: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0: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1: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0: 谁在那儿？是怪兽吗？
4: 看我的飞豹腾空！
5: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纸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好了，完好如初。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1: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0: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谢谢。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3: 这只是钟乳石，不过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1: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是的。
0: 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5: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0: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5: 那可怎么办呀？
6: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他们不在这里。
0: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吧，弟弟？
7: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5: 谁在说话？
7: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7: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1: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0: 太好了，谢灵通、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1: 你们还好吗？
7: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0: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7: 还是太小了。
0: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7: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6: 不客气，是吧，弟弟？没错，哥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 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让，别伤和气。
5: 我的朋友也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4: 别伤和气。让他啥呀？荣大少爷的朋友，那肯定没错呀，是吧？啊，
5: 姓江的。哎，你觉得如果他是姓徐的，你还能站这儿跟我说话吗？
4: 不能，那绝对不能。他要姓徐，我也不敢追呀。我明白了，荣大少爷，请。
5: 我们走。
6: 站住！去告诉朱穆将军。
4: 将军正求他办事呢，咱没必要得罪他。
6: 不行，告诉他，没有朱穆将军的命令，他们不能走。
4: 荣大少爷，俊曹说了，没有将军的命令，不让你们走。这小日本就这德行，死心眼儿。
5: 你们可真能给荣夫人麻烦。
4: 别！荣大少爷，别生气啊！别生气，这。别生气，这样，这离山庄也很近，竹木将军来得很快，要不然您委屈。
5: 没工夫，你告诉他，爷现在就走，有胆量就让他们开枪。
4: 别开枪，打死了他，咱谁也活不成了，不能开枪，别。竹木将军还指着他给咱筹军饷呢，还要找徐家姐妹呢，咱得罪不起他呀。放下。

0: 还能坚持吗？我们从后面走，一会儿竹木或井口来了，跟他实话实说。
1: 嗯，
0: 你等我一下。

0: 報告します。ロンシーがあの娘と店に入りました、うん、は
1: っカマンカマンカマンカマン
2: 有事吗？
3: あ、掃除。
4: ロンシーね。
2: 他走了。
5: 啊，我们的人都在外边守着，没看见他出来呀。
2: 从后门走的。
5: 嘿，
2: 没什么事儿，失陪了。
6: 大少爷，你还会取子弹呢？
4: 纱布。以前当兵的时候，这种小手术经常做，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打麻药，都得硬挺。
6: 哦。
4: 胶布。
6: 哦。

0: 但你要有心理准备，麻药劲儿过去会很疼的。你怕疼吗？
1: 我从小就怕。
0: 真没想到这么怕疼的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
2: 你不会是徐大小姐吧？
1: 那是我姐姐。
2: 哦，你们俩都很了不起，没想到还能给你治伤。
0: 这个药你带上，对你的伤口会很有好处。
1: 上次你给姐姐的就是这个？
0: 对，这是一种云南产的白药，敷上这种药，一般的伤口两天就好，非常快。
2: 哎，大少爷，您的药能不能给我们队里？
0: 已经给过张贺了。
2: 哦，谢谢大少爷。哎，你的手术刚做完，你得休息休息再起来。
1: 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我姐姐，她伤口发炎了，还在发烧呢，必须回去。
0: 二小姐，天快亮了，等过了宵禁时间，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

0: 是我姐姐。
1: 开出，前有道路。
0: 他这一箭没射中目标，而且少颖软弱无力，射程不足50米，他一定是支撑不住了。
1: 也咋送了？

0: 短时间内一定不能让他再下床了。谢谢你。可是，他们肯定知道是你杀了日本兵，你怎么办啊？
1: 我有办法。你们这么和日本人干不是办法。
0: 这也不是靠单打独斗能干成的事儿。我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承德。姐姐不会答应的。其实这些天，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生怕一个闪失，她就……从小到大，我都在爷爷、爸爸。 哥哥和姐姐的庇护下生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会因为害怕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
1: 其实，当一个国家都没有安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 再劝劝他吧，想好了告诉我，我安排你们出征。这个我妹妹送给你们的。
0: 姐姐看到这个。 又该想姐夫了。姐夫家也有个咖啡馆，他煮的一手好咖啡，姐姐最爱喝他煮的咖啡了。

0: 哥到底去哪儿了？索杰也不在。哎，姐，你说会不会和徐佳姐妹有关系啊？
1: 我不知道。哎，
0: 姐，我发现了，哥的事儿你知道的比我多。
2: 姐，你告诉我嘛，哥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告诉你，不过你不能让哥知道你知道。
0: 要不然以后他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了。哎呀，放心吧。咱哥对徐一航动坏心眼了。啊！嘘嘘，他对徐一航动什么坏心眼了？
1: 他崇拜徐一航。我也崇拜徐一航，你不崇拜啊？不是，他想把徐一航娶回家。
0: 死鸟，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3: 哎，
4: 赵总，
3: 肯定是哥回来了。
4: 荣石呢？
1: 我哥他不在家。
4: 荣大小姐。

0: 见。你别起来。
1: 如实杀了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不会放过他的。
0: 他说他有办法。
1: 上次他杀了一个日本小队长，是因为日本小队长要非礼他的未婚妻。但是这次，
0: 那……哎，可是现在不行。
1: 我们欠的债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背不动了。
2: おはよう。
3: おはよう。おはよう。
2: おはよう。
3: おはよう。
2: こんにちは。
3: こんにちは。
1: 看来日本人已经进了荣家，一会儿里面一打起来，我们立刻冲进去。
0: 姐，那你的伤了？他怎么才回来？如实，那个什么竹木他们全来了。
4: 没事儿，你回家吧。
0: 那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吧？
1: 准备好。
2: 将军这么早。荣会长，还是没有您早啊！你先上去找荣毅吧。荣会长，您这一宿干什么去了？
5: 去做将军交代的事情。
2: 哦，你亲自去？
5: 将军交代的事情，荣师绝不敢怠慢。
2: 我的士兵们说，您和一位大小姐带着他们在大街上做跑步训练。
5: 是啊，好久没跑这么远了。
2: 就是这位鲁大小姐吧？
5: 不是。
2: 是谁呀？
5: 徐二航。
2: 真的是他？
5: 真的是他。
2: 你救了徐二航？
5: 不，我救了你的兵。坐。将军觉得，如果我不把徐二航带走，死的是你的兵还是徐二航？
6: 在东街拐角，有二十几名关东军被杀，想必和荣会长也有关系吧？
5: 我杀的。
6: 你一个人？
5: 没错。
2: 为什么？
5: 为了保护徐一航和徐二航。
2: 你刚才说救了我的兵，
5: 是他们逼我出手的。我不杀他们，徐一航和徐二航也会杀他们。与其这样，还不如我动手，这样至少还能换取他们对我的信任。
2: 你有什么收获？
5: 我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2: 他们会带你去他们住的地方？
5: 本来也许不会，但是他们受伤了，甩掉了你手下的那些人之后，我带着徐二航去了我的医院，给他做了些简单的包扎。他说他姐姐的伤口发炎了，他出来就是给他姐姐买酒消炎的。你知道我懂点西医，还会做点小手术，我就让他带着我去给他姐姐治疗。
2: 他们住在哪儿？

0: 荣会长，我们的兵工厂合同什么时候签？
1: 铲除的徐家姐妹立刻就签。
2: 建军，
1: 我们谈的条件是，只要我向你们提供了他们的藏身之地，你就把合约给我，而不是铲除之后。
0: 我也没带着合同，至少你也等我把这件事办完吧。如果顺利铲除了徐家姐妹，说不定中午之前我们就能签约。
1: 恐怕没你想的这么容易。他们住在哪里？
0: 朝阳街59号。啊！立即安排围剿。
1: 嘿，
0: 等等。我建议你们还是别去。
1: 为什么？
0: 本来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我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住处，然后你们去围剿。
1: 但是这中间出了点纰漏。什么纰漏？
0: 你的兵暴露了我的身份。
1: 哎，不是，荣大少爷，你误会了，我当时是为了给你解围啊。
0: 你要真替我解围了还好办，恰恰就毁在你跟那个吴长手里。
1: 将军，
0: 我要求严惩他们。
1: 你不是已经取得了徐家姐妹的信任了吗？
0: 如果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相信他们会完全相信我，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我是承德头号大汉奸，江宁觉得他们还会百分百相信我吗？所以，万一你们扑空了，我的名字恐怕就会被写入黑名单，我这喉咙上也会被插上一支箭。更重要的是，恐怕以后再没有人给江宁提供他们的线索了。
1: 有没有人在那里盯着？
0: 有。
1: 但我不确定能不能盯得住，所以我劝将军还是不要去打草惊蛇。可是得到徐家姐妹的线索，太不容易了。
0: 嘿，
1: 一直没有动静，看来荣氏应该没有事情。
0: 将军，
1: 我期待着中午之前。和你签约，告辞了。

0: 现在不能动手，会连累荣家的。
1: 那个人就是罪魁祸首，此时我可以一剑杀了他，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二行说的对，我不能再连累荣家了。

1: 徐家姐妹是程的人心中的英雄，你怎么能出卖他们呢？
2: 别多问了，快回家吧。
1: 荣石，我真没想到。
3: 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0: 人在哪里？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们吗？
1: 是，可我确实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跑的。
0: 你在撒谎。
1: 我没撒谎。再说了，这么容易就盯得住，他们就不姓徐了。你说呢？

0: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抓住！
1: 我告诉你，日本人，在承德这地界，还没有人敢用这狗一样的眼神瞪着我。恕不奉陪，
2: 抓起来！

0: 我们要把他带走，
1: 。
2: 哎，荣树，哥，你还真让他去？
3: 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敢欺负中国吗？他们那么点个头就敢欺负我们，为什么？
2: 是因为我们太软弱了。
3: 没错。
2: 那他们会不会杀了索杰？
3: 不会。他们知道如果跟我们荣家翻了脸，他们会有多大麻烦。
2: 咱们家有那么厉害吗？
3: 当然。否则竹木纯一怎么会摆那么大排场来请你哥当汉奸啊？
2: 那你去找他们把索杰要回来啊。
3: 不急，正好让竹木帮我们试试索杰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2: 你不是说索杰他没问题吗？
3: 在我们家折腾出这么大的事儿，让他吃点苦头是应该的。
2: 他折腾什么了？
3: 傻丫头，你觉得咱们荣家这几百号兄弟现在是听索杰的还是听你哥的？
2: 当然是听哥的呀。
3: 未必。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

0: 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

0: 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

0: 抗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

0: 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索杰，早说出来，少受点罪。
1: 我真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那你到底看没看见他们在不在屋里？
1: 也没有。大少爷说他们在屋里，让我盯着。我确实没看见他们出来。
2: 这几句话你都说了100遍了。
1: 哪有那么多，也就8遍。
3: 索杰，不管你说了几遍，我要听你说实话。
1: 我说的是实话。哎，算了，你也打累了，你过来，我实话就说给你一个人听。
3: 说吧。
1: 离我近点，我不想让别人听见。

0: 动，息怒，动作，这个人现在还杀不得，
1: 杀不得，杀不得，杀不得。
2: 来人，给我往死里打！
0: 中佐，
3: 中佐，谢谢你的耳朵。都给老子滚开！
4: 八嘎，
3: 把你姥姥！叫一个能听懂人话的出来。
5: 荣二少爷啊，
3: 认识我就好。我懒得跟你废话。进去告诉竹木春一，半个小时之内，不把锁结放出来的话，老子就把你们避暑山庄夷为平地。
6: ユスなら反撃せよ。だが。九州を先、奴を行けと言う。

0: 时间到了，准备出击！
1: 好家伙，看来是早有准备呀！我今儿非得试试，看看谁的骨头比较硬。
2: 荣叔，
0: 姐，你怎么来了？
2: 回去，
0: 咱得把锁戒给要回来呀！
1: 不能要。

0: 他们自己会把苏杰送回去的。那不一样，咱把人给要回来，那多威风啊！
1: 现在他们不占理，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他们就占理了。到时候他把你扣住，让哥给他们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你说哥给还是不给？
0: 那我们就这么回去了？
1: 竹木就等着你上钩呢。
2: 今儿是给我姐面子，暂且放你们一马。以后在承德的地面上，给老子小心点。
3: 进去告诉竹木纯一，锁杰是荣石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自己看着办。还有，军需品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解决吧。兄弟们，撤！
4: 走了，
5: 荣毅还说，军需品的事儿，让将军自己想办法。今天二月二龙抬头，荣某在这儿给各位龙头请安了。哎呀，
6: 多谢多谢。
4: 今天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跟你们说。 军需品的事儿，大家该准备准备。但有一点，如果我不发话，谁要敢给日本人一个大子儿，那就对不起了，咱们一块儿灭他全家。散了吧，大伙儿回去加紧准备。
7: 哎，走吧，啊，告辞，告辞，
8: 告辞，
7: 告辞了，告辞。

0: 给你煮一杯。
1: 尽管我只闻过一次蓝山咖啡的味道，但是让我终身难忘。味道还在，但人已经没了。当那颗子弹射向我的时候，

0: 爹，这城门口都有鬼子跟汉奸把守着呢，咱进不去啊。
1: 就算人进去了，枪也带不进去啊。
0: 枪不进去，咱们进去干什么呀？
1: 也不知道咱那俩媳妇在里面过得怎么样了。
2: 爹呀、啊，你怎么那么早就走了呢？
1: 哎，兄弟兄弟，怎么了？鱿鱼买卖做不做啊？
2: 爹都死了，哪有心思做买卖呀、啊？
1: 哎呀，你爹死了，你就不接着养家糊口啊？
0: 就是，谁没死过爹呀、啊？
1: 嘿，你爹呀死了，你还得过日子不是？哎，这十块大洋赚不赚？
2: 我赚。
3: 你过来。
4: 长官，什么都没有啊。
3: 我看看，铁哥，哎，走吧。
2: 爹呀、啊
5: 哎，我的，
3: 你
2: 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3: 爹，
2: 爹呀、啊。

0: 你就这么把我们都丢下了？哎哎哎，
1: 怎么了这是？
0: 让胡子给杀了！哎，别看了，都生蛆了。
1: 这么大味儿还往城里退？自外面埋了得了。
0: 不行啊，丧事还没办呢。
1: 行行行，快快快，快走吧。
0: 哎哎哎。

0: 快出来，快出来！
1: 真臭，太臭了，什么味儿啊？哇，臭豆腐能没臭豆腐味吗？
2: 这承泽的臭豆腐也太臭了。
3: 爷，十块大洋。
4: 你爹都死了，你还笑？不笑你？哎，
3: 不笑不笑。
4: 哎，打个折，五块。
5: 哎，那不行，说好了给十块的。
2: 哎，你要是能把我们俩的枪也给弄进来，我给你二十。
5: 那不行那不行，你给我100块我也不敢呢。
4: 哎，就5块，滚蛋！滚滚滚滚滚！

0: 容大少爷，嗯，你醒了，这就是徐大小姐吧？啊，嗯，
1: 给你带了点东西。哦，
0: 我来，这是大少爷给你买的营养品，吃了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啊，身体恢复的就能快一些。西医说的。
1: 对对，西医说的，
0: 我是大少爷医院的学员，这两天我留下来照顾你了。嗯，对，我让他来照顾你。我爷爷教过我点穴针灸，我从小就会用穴位给人治病。我给你扎几针，保证你几天就不疼了。
1: 他说的对，几天身上就不疼了。
0: 哎，大少爷，你怎么总学我说话呀？
2: 那我就不说了。不用了，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你们想好了？想什么？
0: 荣大少爷希望我们离开承德。我们大队长说，我们和日本人之间不是家仇那么简单。
2: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才是正道。你们大队长？哦，他是抗日义勇军。那你还希望我们离开承德？徐大小姐，你所做的一切。 除了能减轻你自己的内疚，对这个国家、对东北、对承德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你杀了竹木纯一，他们还会派来一个竹木纯二，甚至竹木纯三。
0: 我想不了那么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事。
2: 徐大小姐，
0: 我只想还清我自己的债。
2: 你听我说，
0: 你可以走了。

好，那你好好休息。哎，大少爷，你这么好的技术，不当卫生员真是太可惜了。哎，要不然我去跟大队长说说，哎，一定行的。哎，你等我一会儿，我没说完呢。

0: 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后来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我记得他以前很机警，身手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结巴，我很奇怪。
1: 不争气的嘴。
2: 将军，荣石给承德所有的商人发了狠话，谁要给关东军出一个大字，他就灭谁全家。那些商人本来把军需品都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又都不敢拿出来了。
3: 走，我们去荣公馆。
4: 将军，请等一等，现在去荣公馆合适吗？
3: 该给台阶了。徐家姐妹的事情先放一放，军需品的事情不能耽误。
2: 将军，我就不用去了吧？您不是说我不用出避暑山庄？
3: 你还算是个军人吗？

0: 再说日本话，把你来烤着吃了。
1: 又生气了。
2: 徐家姐妹，太好了。
3: 有了他们，

0: 将军十分精良，还是918的时候从北戴营缴获的那批。
1: 别卸车了，等荣石的物资一到一起运走。
0: 嘿，
2: 将军，荣石还会帮我们筹集军备吗？
1: 他一回承德，立刻派人请他来签兵工厂的合约。
2: 是。
1: 金国军，我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0: 将军的意思是，
1: 如果徐家姐妹只是杀掉我们这几个军官也就算了，如果他们是在打这批军备的主意，
0: 不会吧？他们只是为了报仇。
1: 这批军备对我们长城作战很重要，好在青石23能够及时赶回来押运这批军备，他明天能到北平，后天或大后天就能到承德了。

0: 清水23，抱歉，这次你错了。我有办法比你早一天到承德，我会在你到承德的前一天把姐姐妹妹接走。祝你好运。
1: 好，快点吧，好。

0: 太子，太子，
1: 你是自己跳下去，还是让我把你扔下火车呢？

0: 徐锦川。
1: 太嫂，
2: 奶奶走了。
1: 我的です。
2: これは侮辱だ。
3: 将军，出了什么事？
4: 清水二十三被徐锦川甩掉了，
3: 真是想不到，连清水军也会被。
4: 他会比计划晚三天到达承德，腾之北平驻军，组织枪手，在北平火车站干掉徐锦川。
3: 将军，如果是这样，那清水军还能赶得上为我们护送这批军备吗？
4: そうか，就算这几天荣石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徐家姐妹的线索，恐怕你们
3: 将军，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4: 谁？
3: 吕良彪。徐一涵身上那几枪几乎都是他打的，其实他本来有机会击毙徐一涵，但是最后那一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
4: 那你
5: 最多再有半个钟头，他们就可以拿下这个阵地了。这个时候你让关东军把他们换下来，吕良彪肯定不服啊。
6: 不服也得撤。
5: 不是，
7: 支队长，干嘛这个时候让我们撤下来？
6: 服从命令。
7: 那个山头是兄弟们用尸体铺下来的，眼看就要拿下了。干嘛？你们要捡现成的？
5: 梁彪，执行折腾小一大佐的命令。
7: 凭什么？折腾小一折腾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不是你小姨。
6: 你撤不撤？
7: 不撤。
6: 白干，张一平，管好你的手下。
7: 梁彪，
6: 白干了。
7: 我说，
6: 梁彪，你干什么你？
8: 白干
6: 啊！
7: 你再说一遍。
6: 拖走。
7: 啊，大佐，
8: 白干了，白干了，白干，张一平，此人竟敢在阵前违抗军令，殴打大日本皇军，必须立刻就地正法。
4: ただちに、吕良彪を潮徳に戻せ。急がせろ。
5: 这回才是咱真正露脸的时候，他日本人干不了的事儿咱能干。
7: 我这人啊，就是对女人下不去手。
5: 那这回呢？
7: 不下手不行了，都上黑名单了。
5: 这就对了，我再嘱咐你一句，这回千万别再打日本人，我又不在你身边，可没人保你啊。
7: 我知道。
5: 还有一件事，彭超被徐家姐妹杀了，你回去就是三营营长，准备接替他吧。
7: 我还真没看在眼里，一个破营长有什么可当的？
5: 那你为什么当兵？
7: 大哥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为了大哥你。
9: 好了。
10: 怎么样？真的好很多了，不那么疼了。
11: 谢谢你啊，小燕。小燕，你能不能教教我，以后你不在的时候，我也能给我姐针灸？
9: 那可不行，扎不好是要死人的。我从小就跟我爷爷练，练了十好几年才敢下针。哎，不过我可以教你推拿，按揉穴位也能治病。
11: 谢谢。姐，你想好了吗？他们这几天就要送我们出城了，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受牵连了。
9: 嗯，最近死了好多人呢。哎，前两天荣大少爷的管家索杰也被抓进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出没出来呢。

清水23，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做，我可以比你提前2天到承德。如果你认为我是逃兵，那就是逃兵吧。我不希望在承德再见到你，我只想把我的亲人顺利接走，给你留下一床被褥。北方的冬天很冷，注意别感冒。

0: 左杰，你怎么坐起来了？快快快，躺下躺下。
1: 没事了。二少爷，你说我多没出息啊！这伤刚一好，你猜我想干什么？
0: 你想干嘛？
1: 我这突然想吃老杨家板面了。哼，
0: 那还不简单？我让手下去买一份回来不就得了？
1: 那买回来面就坨了。老杨家的板面呢？那得趁热吃。怎么样，二少爷？
2: 有没有兴趣陪我吃一碗？
3: 我说，就你事儿多。起来吧，走着。
2: 得嘞，走。
3: 来喽，来喽，面来喽。
2: 你的，
3: 哎哎，
2: 二少爷，索爷，请。我每次来承德。 都要来老杨家吃碗面，哎，好吃，好吃，好吃。哎呀，你看，兄弟，给你打听个事儿，听没听说过咱们这儿来了一个叫徐一航的？啊，
3: 当然听说了，徐一航你都没听说过？
2: 我们俩刚从外地来的。
4: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 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 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 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 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 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嫌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

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

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

0: 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8: 你竟敢以下犯上！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9: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哎，我跟你说啊，咱承德出了三个大侠，其中有两个就是徐家姐妹，一张神功打得日本鬼子和汉奸是闻风丧胆的，现在还有谁不知道徐一航、徐二航的？
1: 徐二航是我老婆，徐一航是他老婆。这还没喝酒呢，你这多了。 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他吹牛，你看看他长这模样，能配得上人家徐二航吗？吃，别吃了，咱们让人给盯上了，冯锦，撤。 哎，走走走走。

0: 你们汉奸盯上了，知道吗？不知道，
1: 别吱声。
2: 那怎么办呢？快快！
0: 别搭理他们。
3: 可是你们怎么就成了人家的老婆了呢？
0: 文二行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3: よし。第14車両2路、絶対Aから出すな。頼んだぞ。北平火车站布下了50名枪手，全都是训练有素的狙击手，比香港那一批素质好。半个小时后就到站了。
4: 火车还有15分钟就到北平站了，您收拾一下吧。知道了，谢谢。感谢你们为我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我改道去承德了。
5: 荣大少爷，您请，您请，放行，放行。过来，快去避暑山庄报告。
6: 好。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俩每天分批开着他出城去兜风。
1: 哥，咱们干嘛出城去兜风啊？
0: 别问为什么，去就是了。记住，不许他们搜车。
1: 行，我知道了。哎，哥，竹木春一让你回来之后就去避暑山庄找他。
0: 别搭理他。
1: 对，我也这意思。
2: 哎，哥，榕树他把你那个乾隆年间的瓶子给摔碎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哥，你听我解释，是竹木春一摔的，
2: 是榕树用瓶子砸他，让他接住了，然后手一松就摔地上碎了。
1: 不是，姐你，哥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因为他说你我才砸他的。是。

0: 没想到这臭不要脸的身手还不赖，这账你得找他算，东西让他赔。
1: 嗯，哥，你还真打算不理他呀？
2: 放心，他们得拿着合同，拿着请柬，哥才去，哥不能丢了这份。

0: 容纳少爷，竹木将军有请。
1: 就这个啊？
0: 当然不是，还有这个。

0: 答应了这两条，他们同意了我就签。不用拉他大驾了，我去避暑山庄。好，那我们就等着荣大少爷的好消息。
1: 不是，哥，那合同你看了吗？你就签。不用看，别人给了咱们台阶，咱不下会被摔死的。用不用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2: 不用，大少爷，皮外伤，不碍事。他们不敢真的。好，那你去帮我办件事儿。
1: 好，什么事儿？
2: 帮我说几句话。让我说什么话？
1: 我联络到了一支义勇军，看看徐家姐妹能不能跟他们联合起来。共产党领导的。
2: 共产党。

0: 没事，大少爷，不用扶，我真的没事。
1: 那走吧。
2: 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我不想跟任何人联手，只想一个人独来独往。
3: 大小姐，把日本人赶走，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你必须依靠一批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干。这样的力量，你为什么不借助？因为你害怕，
2: 你害怕你身边熟悉的人死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懂我，这让我忽然有了一种知音的感觉。
3: 我渴望有朋友，渴望有人了解我。但越是这样，我越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正如他所说，我怕熟悉的人在我身边死去，全家蒙难之后，我不敢再多交一个朋友。我打过很多年的仗，我明白。大小姐，你必须要克服这种心理。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吧。长城抗战，蒋介石调集了七路大军，人数是日寇的数倍。虽说武器装备比日本人差很多，但这七路大军的统帅和常绿林不一样，个个都是有骨气、有军人自尊的百战名将。中国人只要敢打，日寇没那么容易攻进长城，至少撑几个月没有问题。 大少爷和张贺就是想在这个时候组织起一支队伍来，先拿下承德，然后杀向长城，攻击敌人后方，与正面军队前后夹击日寇。我说了，这和我没关系。怎么没有关系？现在热河，恐怕没人不知道你们俩了。依靠你们的影响力，我们能很快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这支义勇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的组织能力非常强。
2: 我们大队长可厉害了，连日本人都能改造。现在就有一个日本人当了我们义勇军了，他还负责教我们日语呢。对不起，我对你们没有用，我们自己会想办法出城，不劳你费心了。一点可能都没有吗？
3: 那你能再帮我们一个忙吗？什么忙？帮我们截下日本人一批军备。对，虽然张贺已经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可这些人大多没有作战经验，大少爷担心他们拿不下来。只要你们一加入，鸣笛声一响，日军立刻就会兵无斗志了。
2: 这个忙我可以帮。太好了，我们二少爷和大小姐每天都开着车麻痹城门口的守军，后天大少爷就安排你们两个出城。还有，大小姐和二小姐的那两位白云洞的力量也可以借助，毕竟他们手里还有几十支枪。你怎么知道？
3: 两位应该听说过，荣家人手眼通天，在承德没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荣家。哎，不用扶，我真的没事儿。
4: 怎么了，
3: 大少爷？
4: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让我替你说了。为什么呀？你怎么见着他就结巴了？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哎，对了，你刚才说他们那俩，那两位什么？丈夫。
3: 丈夫？
4: 是。徐一航的丈夫不是在鹤岭失陷的时候就已经？
3: 后来又嫁给别人了，
4: 啊？这才几天的事儿啊，这就，
3: 是，他们自己，好像也觉得挺没面子的。 大少爷，大少爷，

现在不是想这事儿的时候。

0: 二少爷是您啊！二少爷，快收起来！哎，哎，哎，二少爷，打的真准！
1: 滚！哎，
0: 二少爷走好！二少爷，慢走！
1: 二少爷，
0: 二少爷，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二少爷，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
1: 这是怎么了？
0: 二少爷，救救我老婆吧！几个鬼子和汉奸闯了我家里，要强暴我老婆！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
1: 快带我去！
0: 老子扒了他们的皮！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 我问你，那小女孩是谁杀的？看着我，是他们杀的。二少爷，杀人还是要慎重，他们杀人怎么不慎重？连小女孩都不放过，会给大少爷闯祸的。大少爷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听过吗？瞪我！
1: 到我们家来，杀人强奸，连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放过。我看你还敢瞪我！
0: 二少爷，差不多了，快回去报告大少爷吧。
1: 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帮着鬼子祸害自己人？
0: 他们说我们是满洲人，不是中国人。
1: 这汉奸，当的真是死心塌地呀！满洲人。
2: 满洲人，满洲人，我让你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我汉奸，满洲人啊，满洲人，我让你是满洲人，满洲人。
3: 住手！
4: 救命啊！
5: 又来了一个找死的！
2: 我说谁胆子这么大？原来是荣家的二少爷。
1: 有本事你开枪试试！
2: 敢打老子的兵，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3: 说什么呢？口气这么大，
2: 还真要找死啊！
3: 把你的枪放下，别指着我们二少爷。

果然是给荣家看家护院的，有两下子。都带走。敢打我的兵，来人，带回去。

0: 荣会长，军需品的事情怎么样了？
1: 一点没耽误，这两天就齐了。太好了。还有，徐家姐妹的线索，请务必在三日内提供给我。你放心，他们这一次绝不会逃掉。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将军这么自信？有一个人可以降住他们。 此人也在黑名单上，我特意从前线调回来的。如果是以前，我有这个把握。但是自从你们不听我的劝告，打草惊蛇之后，就没那么容易了。荣会长的能力，我是信得过的。而且，我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帮助您引蛇出洞。

0: 徐家姐妹看到这个，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出来报仇的。周会长，合同没有异议了吧？
1: 没有，
0: 请签字吧。

0: 将军，
1: 让荣大小姐进来。
2: 哥，哎，别拦着我，
3: 你不能进去，
4: 让她进来。
3: 站住！
2: 放开我！哥，荣叔让他们给抓去了。
1: 为什么？
2: 四个日本编号讨肉军杀了一个小孩，还要强暴小孩的妈妈。荣叔为了救小孩的妈妈，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就被他们抓去司令部了。
1: 将军，话你都听到了，像这种情况你觉得该怎么处置呢？

荣会长，井口和杜源很快就会把荣二少爷送回府上，还是等我弟弟回家以后再说吧。请留步。荣会长，您就这么不相信我竹木纯一能办好这件事吗？

0: 李营长，哎，李营长，放人，放人！
1: 井口中佐和杜大队长，消息这么快，我们是来执行竹木将军命令的。这两个人当街殴打讨热军，还杀了两个关东军，就这么给放了？
2: 李连彪，你只需要执行竹木将军的命令就可以了。
1: 你少拿朱木纯一压我，他们杀了日本兵跟我没关系，但是动我的兄弟就是不行。
2: 谁是你兄弟？
1: 既然我现在接手了三营，他们就是我的兄弟，除了我谁也别想碰他们。
2: 吕连彪，你记住，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给你的，明白吗？

0: 兄弟们过来。你们还记得当时他是怎么打你们的吗？原封不动的打回来。
1: 那我们真动手了。
0: 打。
2: 你们看，
3: 李安执行命令。
0: 对不起，我不是你们那个连队的，给我打，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撑着。
4: 谢谢旅营长。
3: 站住，站住，站住。
2: 哎，旅营长，别，旅营长，别，都是自己人。
0: 谁跟他是自己人？动我兄弟就是不行。
5: 哎，打呀，接着打呀，怎么不打了？
0: 想看笑话？老子还就不打了。
5: 哎，别呀，接着打呀，我闭上眼睛，不看行吗？
0: 等什么呢？打呀！
1: 哎，你不，
6: 哎，对，有种冲我来！打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0: 来，打，一块打！
1: 哎，你
5: 苏杰，
2: 哎，金口俊，哎，
5: 金口俊，
3: 金口俊，
5: 哎，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2: 哎，别，哎，金口俊，
7: 哎呀，吕营长，我们还指着他哥筹集军需呢。
0: 一码是一码，
7: 你不也指着他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吗？
0: 我用得着他？
7: 你找不到他们，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呀。
0: 我有我的办法。
7: 哎呀，吕良彪，中国有句俗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0: 放屁，龙永远是龙，能被蛇压倒的他就不是一条龙。
1: 大少爷，吕良彪没放人。
8: 哪儿蹦出这么个人来？竹木纯一的命令都敢违抗，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竹木从前线调回来的那个人。
9: 哥，你到底去不去啊？哎，容一，你去哪儿啊？
0: 听说你以前专打常绿林的兵是吧？你这高衙内的名号我也听说过，只是在我这里不好使。

0: 还落草为寇，当了胡子。
1: 都当了汉奸了，还自比武松呢？哎，我说你啊，就别侮辱人家武松了啊！
0: 汉奸，你不是吗？
2: 哎，我高衙内，我当汉奸。
1: 你武松怎么也当汉奸了？
2: 哼！再说了，我这汉奸呀，从来不帮日本鬼子欺负咱中国人。
1: 你呢？你杀了多少中国人呢？还自比武松？
2: 笑死我了！你说我要是这么死了，那得多爽啊！怎么个死法也不如笑死的爽啊！武松，我得谢谢你。
0: 想死是吗？我成全你。知道老子为什么非要你死吗？
1: 我知道，不就是因为我当初杀了你的兵吗？
0: 说对了，老子今天让你为他们偿命。带过来。
3: 吕良彪，我可告诉你，竹木纯一正在绞尽脑汁地修复和我们荣家的关系。
0: 关我屁事儿！
3: 你要是敢动二少爷，你看看竹木纯一怎么对待你。
0: 那是竹木纯一有事儿求着荣石，所以你们才这么嚣张。但现在他也有事儿求着老子，对不起了，上堂了。
3: 吕良彪，你要杀杀我，别动我们家二少爷。
4: 吕良彪，你要敢开枪，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0: 怎么着，小子？害怕了？晚了。
3: 吕良彪，
0: 来人，
3: 掌堂。
0: 预备。
5: 住手！吕良彪，把人给我放了。
0: 怎么光听见枪声，没见尸体？
6: 朝天放的枪。
0: 那天没看出来，荣小姐长得挺水灵。
5: 把我弟弟给放了。
0: 如果你把枪放下，我们可以聊聊。拿下。
5: 吕良彪，你别。
0: 我再教你一招。下回有条件呢，在拿着枪的时候提。把枪放下了，就没资格谈条件。带进来。
4: 姐，一轩姐，
5: 他们打你了吗？
0: 很快就轮到你了。这么水灵的大姑娘，真是舍不得杀。还是留给我九泉下的兄弟们吧。
4: 你，
0: 上堂，预备。

0: 将军。
1: 吕营长把人放了。
0: 放人？请将军给我个理由。
1: 这是命令。
0: 你是日本人，我是满洲人，你的命令下不到我这儿来。
1: 你们满洲国皇帝都得听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0: 对不起，我不是皇帝。
1: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0: 你说对了，我本来就是江湖中人，要不是因为我依萍大哥，我现在至少是个燕子李三这样的人吧。
1: 看来张一平带兵的水平真的不怎么样啊。这样一支拒绝执行命令的队伍如何打仗？辛苦中佐，给前线发报，他这个支队长可以拿下。
0: 将军，他们当街殴打我的士兵，杀死了两个关东军，就一点惩罚都没有吗？
2: 那你的手下光天化日打死一个小孩，

0: 该不该打，该不该上。
1: 谁？
0: 你管了这么半天，连这点事都没问明白。
1: 你们谁干的？说，
2: 到底谁干的？
3: 李营长饶了我们吧！
4: 李营长饶了我们吧！李营长
3: 饶了我们吧！
1: 老实说，不用怕，有什么事儿老子给你们撑着。
3: 不是，那个小孩是那个关东军杀的，荣二少爷已经把他杀了，我们。
1: 你们怎么了？
5: 那两个关东军要强奸那个女的，我们两个只是帮着摁着。

0: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

0: 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限时领，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

0: 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威压家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威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威压不粘锅。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城外突袭，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头痛有合剂，
7: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

0: 吕良彪，你太放肆了。
1: 这是我的军规，祸害百姓者一律杀无赦。
2: 吕良彪，你是军人，作为长官你应该明白，你只有带好你的兵，而没有权利杀了他们。
1: 这是我的事儿，我要告诉我所有的兵，只要在我这儿敢祸害百姓的一律杀无赦。将军，我愿意上军事法庭。
0: 吕良彪，我请你把荣小姐、荣少爷送回家。

0: 放人！是。够爷们儿，小子，别太得意。杀我兄弟的仇，我早晚会报。我等着。
1: 旅营长，你坐吧。你对那两个兵的过激反应，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很有兴趣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水浒。在我刚当兵的时候，我娘就跟我说过，不管你去当什么样的兵，绝不许祸害老百姓。
2: 就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杀了那两个士兵。哎，老总！老总！
3: 井口中佐，把枪还给吕营长。兄弟们查清楚了。 吕良彪以前是个胡子，他做胡子是为了劫富济贫。可是他的大当家的总是带着兄弟们去抢老百姓，因此吕良彪跟他大当家闹掰了，带着他娘跑了。大当家的盛怒之下，带着人去追杀他们。吕良彪不忍心对自己的兄弟们开枪，负伤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张一平收留了他们母子，还跟他拜了把子。
4: 从此以后，他就是张一平为大哥。
5: 听起来这个人不坏，怎么就成汉奸了呢？
6: 徐家被灭门的时候，他是徐一航唯一的对手。徐一航身上的枪伤几乎全是他打的。他当时完全可以杀了徐一航，可他没有下手。
5: 对呀，他说竹木纯一现在有事求他。
6: 哎哥。
7: 他不是要对付徐家姐妹吧？你说对了，啊，放出话去。吕良彪和荣家结上仇了，如果想得到徐家姐妹的消息，必须让吕良彪来荣家和鲁家磕三个响头，来给鲁家大小姐、荣家大小姐、荣家二少爷郑重道歉。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看来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1: 为什么？
0: 徐二航根本就没有出过手。徐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和他爷爷上山打猎，那个徐锦川、徐一航都是满载而归，唯独徐二航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回来。
2: 我血洗徐家的时候，只有徐一航和徐银祖在还手，徐二航一剑也没放过。
3: 那你觉得为什么？
2: 他从来就没有杀过人。
0: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都是鸣笛响过之后。徐二航是射过几箭，都是冲着手榴弹来的。
2: 所以只要别对着徐二航投手榴弹，他根本就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3: 吕连彪，现在的问题是荣石让你到他的府上磕头认罪，如果不是这样，他根本不会给我们提供徐家姐妹的任何线索。
2: 他让我给他认罪还得磕头？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4: 吕院长，你至少给荣家道个歉，给个台阶吧。我们还需要通过荣石才能够得到徐家姐妹的线索。
2: 我根本就用不着他。
4: 那你怎么找到徐家姐妹？
2: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4: 北平那边还没有任何徐锦川的线索，他现在应该在回承德的路上，什么时候能到也说不定。请你一定在徐锦川回承德之前解决掉徐家姐妹。
2: 明天这个时间准备为徐一航收尸吧。
4: 你有这个把握？
5: よし。
6: 大小姐，就这样，我再给你扎几次，准给你扎好了。

0: 吕营长，你要是带我们，以后谁也欺负不了我们了。
1: 我听说现在荣家的人进城出城都不用查是吗？
0: 那不是日本人给他们撑腰吗？他们跟日本人关系好。
1: 从今天起，不管是谁，只要进这个门，全都得给我查，包括荣石在内。
0: 啊，不，现在日本人正求人家呢，没人给咱撑腰啊。
1: 我给你撑腰。
0: 那还是请示一下竹木将军吧。
1: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我手底下踢出去吗？我就罚你这副奴才相。
0: 这不就是为了活吗？谁不想当爷呀？
1: 你把自己当爷，你就是爷；你把自己当孙子，谁把你当爷？
0: 那他非要硬闯呢？
1: 发你枪是让你打鸟的啊！从今天开始，谁敢闯这个门，全给我毙了！

0: 四月十日中午十二点，在荣毅咖啡馆，恭候徐一航大驾。咱们咖啡馆，
1: 就是明天中午。
2: 这么看来，日本人的确是用不着我们了。
1: 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咖啡馆呢？
2: 给荣家点颜色看看。小姐，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尽量把他们发的传单全收回来。
3: 这恐怕有点难度，不知道他们已经发出去多少份了。
2: 尽量吧，尽量不让徐一航看到就行。
3: 是。
0: 哥，不用吧？你就那么肯定徐一航打不过吕良彪？
2: 他的伤还没好，对付吕良彪这种高手，必须得把身体状况调整的最佳，才有机会赢。
4: 哎，拿来，没事，别瞎看。
5: 干什么？
4: 哥们儿，到处都是便衣，没事别到处瞎转悠，早点回去歇着吧。
6: 我看见上面提到大小姐的名字了，
7: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夺走了我很多亲人的生命。我最爱的人为了保护我倒在了他的枪下，我的脑海里一次次闪过那些仇人的脸，而这张脸是最清晰的。今天中午十二点轮到他了。
8: 一航，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个吕良彪不是一般的对手，这回听哥的，你现在伤没好，千万不能去。
6: 对对对对，千万不能去。荣大少爷。

0: 这个东西我看了，是个圈套。如果你去了，你们姐妹俩一个都回不来。车就在楼下，周边的人我已经都清了，让我弟弟妹妹送你们出城。
1: 走吧。

0: 小燕，大小姐的身体就交给你了。
1: 哦。
0: 二小姐，上车吧。

0: 要说什么？痊愈之前，一定不能再拉弓了。谢谢，保重吧。 路上注意安全。
1: 哥，你放心，我就算自个儿出事儿，也不会让他出事儿。
0: 上车吧。
1: 拜拜。
2: 哥，我走了。

0: 有点不对劲，难道消息走漏了？什么情况？多加了两道杠。停车！瞎呀！谁的车都敢拦？搜查，量民证，量民你个头！滚！
1: 格苏，是。
2: 再不滚开的话，老子就开枪了。
3: 吕营长有令，凡是进出城门的人一律盘查。吕良彪是吗？你没听说吗？他活不过今天中午12点。
1: 大小姐，你看我们这帮兄弟们都不容易，你就帮帮忙，啊！站住！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如果你不把那玩意儿挪开，老子可要闯了。上子弹，旅营长有令。
3: 凡是乱闯城门者，烧车！小燕，你们吕营长现在能管得了竹木纯一了？哼，
2: 吕营长是管不了竹木纯一，但他能管得了我呀。
3: 这竹木纯一现在可指着我哥给他筹集军备呢。
2: 大小姐，我也不想得罪你们荣家，但是军命不敢抗啊。您就抬抬手，照顾照顾我们兄弟啊，行吗？
3: 不行，
2: 我数到三，不把路障搬开的话。
1: 老子就硬闯了，撞了人，是死是活的，老子可管不了。一、二、三，给我滚开！准备射击，准备射击！
2: 完了，这下真把荣家得罪了。
4: 都给我听好了，这承德城。

0: 城是荣家的地盘，日本人来了，这里姓荣。吕良彪来了，还姓荣。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1: 是，是姓荣。
2: 把他给我搬开。
1: 哎，搬开，搬开。大少爷，请。

0: 坐。
1: 啊。
0: 我们这次把动静闹这么大，把徐一航送出城的这一点，怕是洗不清了。万一他不相信我，以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
0: 让弟兄们先散开，找个机会冲出城去，和义勇军会合，去截下他们那批军备。
1: 既然这样，我们不如趁他们还没有防备，杀出承德，才能把我们这支队伍保存住。
0: 也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呢。如果这关过去，我们就有机会和义勇军里应外合，拿下承德。
1: 可是万一……
0: 万一过不去，你记着：第一，这批军备非常重要；第二，帮我照顾好荣叔荣姨。
1: 那么你……可是，
0: 小杰啊，我不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来路，我只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没有你这么崇高的理想，我只知道一个人的面子很重要。但是当一个国家都没有面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也都不会有面子。

0: 有。荣大少爷。来这么早，是来看我笑话的？
1: 吕营长还怕看笑话吗？
0: 我觉得你们俩最好先避一避，要不然成了别人的活靶子，就不好玩了。哼，
1: 徐家姐妹的箭还是有点准头，她知道该射谁。
0: 今天我包场，这是定金。一会儿要是把什么东西砸了，一块算好了，到营部来找我结账。

0: 这要是天天有人包场就好了。耿宇，接着挂住牌子，今天歇业。
1: 好，
0: 你们都放假了。
1: 牌子不用挂了。今天没有人敢靠近咖啡馆50米以内。

0: 荣大少爷，这上面写的什么呀？是不是吕梁彪大战徐一航啊？
1: 南门打铁的。
0: 索爷，你认识我？
1: 我当然认识你。这承德的店铺还有我索爷不认识的？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想看看吕梁彪他是怎么死的。
2: 子弹不长眼睛，回家打铁去吧。啊，
3: 给我们摆这么大的谱，就为了送他的弟弟出城练车？
4: 嗨，面子，就是为了要一个面子，要不然他不就在城门口丢脸了吗？切！
3: 徐阳今天是不会来了。
5: 荣石几天前买了新车，每天让他弟弟妹妹闯城门，看来不是偶然的。
2: 先控制住荣石。如果徐一航来了，说明我们判断失误。如果他没来，我担心我们这批军备会出问题。以徐一航做事的风格，他绝不可能放过和吕良彪一决生死的机会。如果他放过了，那就说明有更重要的目的。

0: 将军怎么来了？
1: 荣会长，请上车。
0: 去哪儿？
1: 吕良彪挑战徐一航，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啊。荣会长，不想开开眼界吗？
0: 嗯，的确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巅峰对决。感谢将军的邀请。
1: 荣会长请。

0: 哥，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1: 啊，大队长，我回来了。
2: 这二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家小姐吧？
1: 对对对，这是大小姐，这是二小姐，这是我们大队长张赫，就是荣大少爷说过的，他们是战友，还是同学。
3: 我妹妹就交给你们了。
4: 什么意思啊？
3: 我答应过荣氏帮他们截下日本人的军备，你只要负责社保日本军车的轮胎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交给他们。
4: 那你呢？
3: 截了军备以后去天津找吉鸿昌叔叔，他是爸爸的至交，不会不管你。
4: 你还是要接受吕良彪的挑战是吗？
1: 可是荣大少爷说过这是个陷阱啊。
3: 陷阱也得有诱饵。
4: 不行，我不让你走。
3: 我必须去。让开。
4: 我不让。
3: 让开。我们出城的时候动静闹得那么大，如果我不回去，荣氏就洗不清了。我们欠人家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欠了。
4: 那我陪你一起去。
3: 费了那么大劲儿出城，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送你。如果能见

0: 你们两个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
1: 我会把你们送回成德，我会把你们送回锦川，告诉他仇我已经报了，让他带你去香港，以后别再回来了。荣一、荣树，麻烦你们再把我送回承德。
2: 去晚了，你们就见不到你们的哥哥了。等一等，列定。大小姐、二小姐，我是徐司令手下二团一营三连的机枪手裘洪波，这些都是我们连的兄弟们，贺林的兄弟们死的死，叛变的叛变，只有我们这十几个人逃出来了，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大小姐，留下来带我们打鬼子吧，给徐司令报仇，给徐家军报仇。
1: 你们这样的兵，徐司令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大家保重。我知道这批军备对义勇军的重要性，所以才把二航送出来替我做这件事。我不能确定还能否活着走出城的。
3: 上山吧。
1: 二航的决定使我们这次出城变得毫无意义，还把荣石置于了危险之中。
3: 给我一匹马。
1: 如果我不能及时赶回承德，我不知道荣石、荣家这次将如何摆脱险境。

哎。荣会长，我们今天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高手过招，带着武器会破坏氛围。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

0: 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

0: 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

0: 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

0: 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

0: 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北昌，北城外死守，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动记录，头痛，有合集呀、
1: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荣会长，离开场还有2个小时，品尝一下我们日本的茶道。

荣会长，您觉得今天徐一航会来吗？不一定。为什么？很显然有埋伏嘛。徐一航好像并不怕埋伏吧？可如果你埋伏的人数超过他的箭数，他还是会不来的。

0: 你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可这有什么用呢？将军不还是怀疑是我把他们送出了承德？ 其实我还真的挺想把他们送出城去，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吕良彪，他必须知道，没有我在承德，他什么事儿也办不成。

你只是这样想，但不会这么做，对吧？也不一定。我想。

0: 这是从日本兵身上扒下来的，能帮你混进城里。
1: 谢谢。
0: 我们也去换上衣服，进承德接应徐家姐妹。
2: 兄弟们，杀进承德，为。

0: 荣会长，我们日本茶的味道怎么样？不错。不过这好像是从我们中国传到你们那儿的，这就是贵国的悲哀了。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但现在我们日本人比你们中国人还要精通，
1: 而且我们日本人比你们中国人玩的精通的。 还不止是茶。
0: 是啊，你们拿走了我们很多东西。

0: 咱们呢就在这儿守着，到了12点他肯定回来。
1: 嗯，
0: 走。
1: 啊，
0: 这吕良彪什么人呢？连我媳妇儿都敢动，灭他全家。我，
2: 哎呀，他这回要动的是我媳妇儿，知道吧？啊，
0: 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连枪都没有，帮得了什么忙啊？

0: 哥，我哥呢？被竹木纯一叫走了，他们应该是有所怀疑的。
1: 徐一航又回来了，他说怕我哥说不清楚，非得要回来接受吕良彪的挑战。
0: 快，找我哥去。
2: 二少爷，徐大小姐回来了，大少爷也就安全了。
1: 那徐一航呢？
0: 快，召集所有弟兄。
2: 好。

0: 伯克枪对鸣笛箭优势明显，徐航的鸣笛箭特点是快，可三箭齐发，可令鸣笛之声不绝，而伯克枪可点射、可连发、可扫射。也只有吕营长这样自幼习武、臂力万力过人的人，才能压住枪口，把伯克枪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1: 伯克枪子弹初速为425米每秒，徐一航的箭再快，也不可能快过子弹。
2: 吕营长换弹夹的速度怎么样？
1: 快，有多快？没有人看见过我换弹夹。
2: 一个弹夹20发子弹，你能带几个弹夹？6个足够了。
1: 他的伤不可能好这么快，肯定会受影响。
3: 对付一个伤还没有好的女人，赢了也没有什么面子。输了，就地自裁吧。咖啡馆附近的几条街都空荡荡的，人们受到警告，不许上街。这更有利于我用耳朵侦察敌情。我能听到他们在哪里设下了埋伏，埋伏了多少人。 我知道，在我杀了吕良彪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他们要用吕良彪来立威，告诉承德人，他们有能力杀我。我高调走向咖啡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日本人全都看到我。这样，荣石、荣甲就摆脱嫌疑了。

0: 将军应该给荣某道歉。为什么？将军一进来就下了荣某的枪，不就等着此刻拿下荣某吗？不过可惜，徐一航来了。
1: 荣会长误会了，我只是不想破坏。

0: 品茶的氛围。究竟怕什么？我想将军心里清楚。容某现在可以告退了吗？
1: 这场巅峰对决对您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0: 将军的手下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容某，换作是将军，将军还有心情去看别人的对决吗？

0: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我这有剑，凭你做的，也有声音。
1: 回家。
0: 你的剑太少了。
1: 快回家。
2: 哎，去，快去报告。
3: 嗯，
2: 明白了吗？

我了解吕良彪的身手。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他杀人最多。这么多仇人里，他是唯一够资格成为我对手的人。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准备好，我还没有把握战胜他。我的人，不管敌人有多强大，徐一航绝不会退缩。

0: 你们贴那么近，知道我们干什么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盯着徐一航有没有同伙，知道吗？
1: 是。
2: 那些人是汉奸，两个人盯一个，盯死他们。
1: 是。素颜，你两个胡子在我们店里。

0: 荣会长是市级教官出身，可以解释一下吗？
1: 告慰他父母的在天之灵吧。
2: 吕良彪，

0: 荣会长，茶喝多了，去趟厕所。枪支弹药，我可以从奉天运过来。军需品的事情，必须仰仗荣会长了。
1: 组织成一个至少3000人以上的队伍，你我来个里应外合，拿下城阳，然后重新装备一下，打到长城去，和国军的正面部队来个前后夹击，吃掉这帮日本鬼子。
2: 这个忙，我可以帮。

0: 你真有耐心！别杀我姐姐！杀了吗？还没有。
1: 交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折磨你。给你个痛快的吧。

0: 炮又埋伏，
1: 我带走。
0: 别管了，有我们的人。
2: 这个自大的吕良彪。
1: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应该是。

0: 战场，留下几个人守住城门。是。小孩不是铁匠铺的小伙计吗？没错，是他。
1: 快把他抬上来。
2: 那些人是什么人？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3: 是，我立即带人下去围堵。

0: 那个拉黄包车的人是荣家大小姐和二少爷，你快点去报告杜大队长。
1: 走。
2: 是是是。
3: 奋斗行动。
4: 是是是。
1: 来，拿着枪啊！快，挡住左边的日本兵。徐一航安全了之后，从后面撤退。
3: 好。

0: 回避暑山庄，再调两个中队来，其中一支去守住城门口，一定不能让他们逃出城。
1: 嘿，
0: 我们去陶日军司令部，再调两个营来，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0: 失陪了，
2: 将军请。

0: 等一下，怎么回事？
1: 大小姐二少爷救走了徐一航，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但是被他发现了。
2: 快追！
3: 是。
2: 你也去灭了他的口。
3: 是。
0: 快，后面跟紧。
4: 顶不住了，
5: 顶，顶不住也得顶。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000。

0: 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哎，啥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0: 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9: 行关慢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11: 你竟敢以下犯上！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10: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0: 减碳，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前喝令报仇。错！
1: 哎呀，让我再打一枪！
0: 缴了他的枪！快走！
1: 我的枪！
0: 快！大强，大强，小样，快给他止伤！
1: 大队长，
0: 快！
1: 至少我治不了，那医院都说。

0: 你什么人？谁派你来的？
1: 我们是杜伊恩的人。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奉命来盯着徐一航的同伙，一旦发现立即上报。
2: 追上来一队日本兵，

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了。快走，快点，快走！

0: 快趴下！快快走！
1: 你们先走！
2: 你在这干什么？
0: 你带的箭太少了，我这有箭。
2: 菜，
0: 够不够？
2: 行了，赶紧回家，这里。

0: 我们先回去，跟你没关系，走，快！
1: 素颜，你先回去吧，后面还有好多事情等你安排呢。
2: 好，大小姐千万小心，荣家人千万不能暴露了。嗯

0: 是张赫，他们是抗日义勇军。哎呀，真的是大少爷，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大少爷的透甲舰。
1: 你们是？
0: 我们都是贺岭的。
1: 徐大少爷，你回来就好，先别说那么多了。荣大小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徐一航伤得很重，我们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不知道现在到没到。
0: 医院？不行，医院不安全，日本人一定会全程打搜捕，医院最危险。 我们得搞乱承德，让他们无暇顾及。
2: 怎么搞乱承德？
0: 去，先扒下两套日本军服，给荣大小姐和徐大少爷换上。
3: 是。

0: 大少爷，
1: 荣叔，
2: 哥，
3: 情况怎么样？
1: 进手术室了，在抢救呢，还不知道怎么样。对了，张赫带着队伍进城了，他们一个战士受了伤，樊小燕刚把他送过来。

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但是人还在昏迷当中。为什么早不放箭？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你姐姐，你就是不放箭，啊？为什么？要是有人这么打我们家的人，我不会像你这样，我一个个把他们全杀光。

0: 哥，你别太着急，你都看见了。我看着他，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哥，放心吧，他会挺过来的。在鹤岭的时候，他被人打成那样，都能站起来。

0: 知不知道日本人的军火库在哪儿？应该在避暑山庄吧，他们的大本营就在避暑山庄。
1: 炸了他们的军火库，承德就彻底乱套了。
0: 好，我跟你一起去。徐大少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姐。他本来不会败给吕梁彪的，他是为了救我才挨了一刀。
2: 你不会原谅我的，对吗？走，搞乱承德的事交给我们了，你们尽快出城吧。走。
3: 呦呦呦，怎么哭了？他不会原谅我的。
0: 大队长。
3: 一队鬼子追过来了，港主，他们告诉你怎么搞乱承德了吗？
0: 他们要去避暑山庄炸日本人的军火库。
4: 什么？哎，那不能炸，那是我们的。

0: 哎，黄金，我是袁世良，我找杜大队长，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1: 杜大队长不在避暑山庄，
0: 那到哪儿去了？
1: 去咖啡馆观战去了。
0: 什么？咖啡馆？哎，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他奶奶的！哎。

0: 小杰，安排人做上300套日伪军服，关键的时候或许能用上。好，
1: 我这就去安排。
2: 怎么样？没追上。什么？没追上？
0: 所以您赶紧想想办法，恐怕他现在已经进避暑山庄了。大少爷，情况有变，那个人没抓住，让他跑了。这个人是杜以恩派来监视徐一航的，如果让他们认出大小姐和二少爷，荣家可就麻烦了。杜以恩，我们去桃日军司令部再调2个营来。
2: 一定要消灭他。他应该在桃日军司令部。你守在这儿。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お前に乗った二人を見たか。
3: はい。
1: どこへ。
3: 向こうです。
1: 抗日分子が非常戦争に紛れ込んだ。そのまで待機。命令があるまで誰も動くな。
3: はい。では中佐、あなたは。
1: じゃあ中佐だ。

0: 将军，避暑山庄方向。
1: 回避暑山庄。
2: 来晚了，既然来晚了，

0: 火薬を爆破された我が軍に分子消耗員けだ。私に続け。
1: 右向け右。火薬射出。

0: 说，你都看到了什么？
1: 兄弟，醒醒啊，兄弟！来来来，快帮帮忙，快！
2: 容大少爷啊，人被我撞了，快，想想办法。
1: 哎，这不是袁世良吗？哎，是啊，是我被杜英大队长叫走了。容大少爷，别忙活了，这人都没气儿了。哎，容大少爷，这么点小事交给我们做就好了。过来两个人，来来来，帮帮忙。哎，抬走抬走。容大少爷，您忙您的去，回头我向上面报告一下。
0: 这怎么行？人是我撞的，该承担什么责任承担什么责任。
1: 哎，容大少爷。

0: 这个人的身体一箭穿透两到三个人的咽喉，力度如此之大，像是透甲剑。将军，看来是徐锦川来过了。他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来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们来这儿的路上，他腿伤中枪了。啊，
0: 你赶紧换身衣服，去打听一下我姐的下落。哎，他不是出城了吗？
2: 他又回来了。
0: 行行行，赶快进去。
1: 徐大小姐呢？
2: 还在抢救呢。
1: 我哥呢？腿伤重了一枪，不过不是很严重。你哥他太厉害了，直接带我冲进了避暑山庄，把日本人的军火库给炸了。什么？
3: 你们炸了军火库？啊，是他炸
0: 的，我就做了个小跟班。哼，太过瘾了！
4: 过什么瘾啊？不是，索爷，那个他们炸的是日本人的军火库，又不是咱们的。
0: 那就是咱们的军火库。
1: 啊！
0: 完了，你们这一仗，把大少爷的计划彻底给破坏了。

0: 我没有办法对一个失去反抗能力的女人下手。
1: 血洗徐家的时候，你不但杀了女人，还杀了很多老人和孩子。
0: 可那是军事行动。
1: 难道今天不是军事行动？
0: 我愿意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置。
2: 将军，据城门口幸存的讨饶军士兵报告，没有看到徐家姐妹出城。
1: 秦国军，立刻部署全城搜捕。嘿。

0: 这么巧，荣石呢？他本来说要向将军和杜大队长亲自报告的，得知将军和杜大队长不在，在医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哎呀！我姐姐怎么样了？脱血了，大夫。伤得很重，但不是要害，主要原因是头部受到撞击，才晕过去的。
1: 大少爷好，
2: 情况怎么样？脱险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好，马上安排转移。
3: 不行啊，现在最好不要动，让他好好休息。
2: 可日本人已经开始全程搜捕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可是把他藏哪儿呢？
3: 咖啡馆吧。
4: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他们一共就俩人，也不知道是父子俩还是哥俩，反正长得挺像的。他们打了一阵子，就从我这个后门跑了，说是跟其他人会合去了。报告，
5: 钟总。 有两名士兵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白运动的一群胡子。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小队去清剿的时候，就是他们和徐家姐妹一起击退我们的。前几天，自称是徐家姐妹丈夫的也是他们。
2: 对对对，我也听见了。我记得他们还说徐家姐妹是他们的媳妇儿。对。

0: 跟上来了，荣会长。
1: 把我们家咖啡馆打成这样还不够，又跑来干什么呀？不要这样，荣会长，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那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把战场设在我的咖啡馆？
0: 这个，那你应该去问吕良彪，这是他的想法。那也总得逐木批准吧。 到底是吕良彪想给荣家点颜色看看，我们荣家的面子你赔得起吗？竹木
2: 将军会把面子还给你。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回去转告竹木，以后徐家姐妹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宋哥。

0: 开进地下室吧。好，痛快！徐家军兄弟真是名不虚传，这些兄弟都是跟着徐司令走南闯北打出来的，个个身经百战。可惜啊，一直打的都是中国人，和小鬼子就打了一仗。
1: 还打输了，这一次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0: 是啊，就十几个兄弟就这么凶猛，我相信，要不是内部出了叛徒，徐家铁军绝不会败得这么惨。嗯，可惜了。
1: 你是国军，我是共产党，心里面没什么障碍吧？
0: 哼，不管你是姓国还是姓共，哪怕你是胡子，只要能打鬼子，我就跟着你。
2: 会很疼，忍着点儿。

0: 你去给他擦擦汗。
1: 哦。哎，你怎么不去啊？
0: 我不是女的吗？

0: 哎，我看见了，脸红了。好，我给你擦去。哎呀，流这么多汗啊，很疼吧？
1: 这么容易害羞
2: 啊？我从小就这样。
3: 掌柜的，不好了，日伪军正满街搜查呢，马上就到这儿了，你们快躲一下吧。
0: 没事，有我呢。

0: 给我走！
1: 滚！
0: 哼，谁呀？
1: 给我滚！
0: 哎呀，二少爷，对不住，我们只是奉命搜查而已。
1: 搜你老子大脚趾头！滚！
0: 二少爷，我能不能斗胆问一句，为什么？
1: 还敢问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你们让谁别动啊？老子好好的在这儿吃碗面，你们影响到老子的食欲了，还敢问为什么？滚！

0: 二少爷，把这碗面钱给老子付了。哦，你等等我！老板，付钱了。
1: 都过了，
0: 好，谢谢。嗨，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平时都这么横吗？啊？嗯，从小就这样。你们该回去了吧？
2: 哎，不行，那万一他们要是再回来搜查怎么办呀？也不知道我姐怎么样了。
0: 那要不然，我先回去吧。我姐在这看着。哎，姐，他们要是再回来的话，你能拦得住吗？
2: 哎，我拦住他们。
0: 我姐真棒。那我回去了。
3: 那麻烦大小姐先出去一下，我要换药。
2: 啊。
0: 哎，哪这么不方便呢？屁股。哟，这屁股怎么烂成这样？骑了五六百里马，磨的，马都累死了。
3: 五六百里。
0: 有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狙击手，叫清水23，这两天就要到承德了。我得在他来之前，把我姐和我妹送出去。
3: 清水23。

0: 二航，
1: 你好，
0: 你轻点儿啊。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

0: 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

0: 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在我省中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有17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放眼全国来看，今明两天，主要的降雨还是会出现在我国南方主雨带。雨带的东段会继续的南落，而西段像是广西以及贵州、云南等地仍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暴雨的区域啊比较的分散。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在我省东北部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而其余地区会维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整体来看，降雨的强度会稍有减弱，主要的强降雨会出现在遵义市的西北部以及我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暴雨。虽然说降雨有所减弱，不过还是需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延后性的地质灾害。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4到18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7到20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22到17度。安顺雷阵雨转中雨，22到18度。七星关阵雨，22到17度。铜仁阴天，28到21度。台里阴天，26到21度。 多云，阵雨转阴，25到19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7到19度。
7: 头痛啊！
8: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9: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0: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轻点。啊！是他们。不是，这是……报告，进来。 每个人脸上都贴着一张。去吧。
1: 是。
0: 报告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全让那些抗日分子给杀了，只跑回来这一个。

0: 杀了吗？
1: 派几个人守住他。
2: 是。
1: 另外，不许荣石和荣家的人靠近医院半步。等井口回来，再多派一个大队的兵力包围荣公馆。

索姐，万一我这次没躲过去，他们就全都交给你了。想办法把弟兄们带出城去，跟张赫会合。

0: 怎么把他们两个弄这儿来了？所以，我哥上哪儿去了？
1: 大少爷去办点事儿。
0: 哎，万一那个汉奸醒过来怎么办？
1: 大少爷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0: 将军，您还是不要进去了吧。
1: 我不进去的话，你们能镇得住他吗？
0: 可是我担心他们做困兽之斗，将军会很危险。
1: 那就先下了他的枪。
0: 嘿。

0: こん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よ。こんにちはよ。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0: 将军来了，荣某恭候多时了。坐。荣先生知道我今天会来吧？既然是全城搜捕，荣公馆自然不会放过。而将军如果不亲自来，这地方恐怕别人进不来。今天让搜了，荣某现在是重大嫌疑人，再不让搜，将军岂不是更加怀疑荣某？

0: 忙里，不知道这么容易招惹是非。杜大队长手下那个兵好像负有重任，可偏偏这么巧让我给撞了，看来这嫌疑是逃不过去了。
1: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0: 还是等将军的那个士兵醒了，听他解释吧。
1: 那个兄弟已经醒了。
0: 既然如此，荣某还用说吗？
1: 我想听听您的解释。
2: 荣会长是竹木将军最为器重的承德人，将军不想冤枉。

0: 袁世良，我是赵正文，我们是负责看护你的。有什么话就说吧。快去报告杜大队长，市容使的妹妹、弟弟，索京和他的手下救走了许航。至少几十个人参与了。荣使用计策抓了我，他想杀人灭口，他想杀人灭口。快快去告诉杜大队长，去！
1: 吴哥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将军，蜷缩病了，什么都没有。
1: 荣会长，杜团长派了十个人去咖啡馆侦查，有九个人被杀了，只有一个跑回来还被你撞了，你觉得这是一种巧合？
2: 如果我是将军，我也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这本身就是一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儿。
1: 这么说你认了？
2: 有些事情不认是不行的，就像今天早上起来的事儿一样，如果徐一航真的没来，我不也得认吗？
3: 都烟派出的十个汉奸，有九个被咱们杀了，就跑了一个，还被我哥给撞了。索金，我哥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对不对？

0: 这样还洗得清啊？傻子也知道是大少爷干的。二少爷，你们俩留下来照顾徐大小姐，其他兄弟跟我走。二少爷。
1: 你要带着兄弟们去干什么？我哥就要被日本人抓起来了。素锦，难道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当缩头乌龟吗？
2: 我陪你去。是不是要战斗？给我一支枪。你
0: 干什么去？我是义勇军啊。你是卫生员，你要走了，谁给徐大小姐按摩？我，
2: 你留下。二少爷，我跟你去。弟兄们，跟我走。不缺枪了，也轮不到我。摸着枪了，也不让我开。我恨日本鬼子。
3: 我要给我爷爷报仇！我不想当卫生员。你在城门口摆那么大的阵势，究竟是为什么？
4: 为了这张脸，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3: 我负责说，你负责判断。你是为了送走徐家姐妹，这几天。 你一直在让你弟弟妹妹麻痹城门口的哨兵，就是为了送徐家姐妹出去。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吕良彪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你也没想到会在城门口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你知道那么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但当时你别无选择。你不动这么大的阵势。
4: 他们就出不了城。将军这么说，有没有证据？城门口的守军亲眼看见徐二航进的城，穿着我军军服，不久以后，一律穿着我军军服的抗日分子也进城了。你不但勾结徐家姐妹。
5: 还勾结城外的抗日分子，炸了我的军火库。徐家姐妹来承德是为复仇的，而吕良彪是他们黑名单上的人。就算我想送他们出城，将军认为他们会出去吗？
4: 因为有一件事比复仇更重要。什么事儿？你们在打我这批军备的主意。将军，那我想再问你，徐一航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徐一航知道你动用这么大的阵势送他出城，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
5: 他是坐着你弟弟妹妹的车出去的，也是坐着你弟弟妹妹的车回来的。不过他回来的目的，不是要跟吕良彪决战，而是为了替你解围。为了替我解围，放弃了那批军备，然后又炸了军火库，将军不觉得矛盾吗？
4: 军火库是徐锦川炸的，他刚回承德，没有机会和你们沟通。只有炸了军火库，才能搞乱承德，使我们措手不及。这样，你们才能够从容救走徐一航。后来一批追进避暑山庄的抗日分子，很有可能是去阻拦徐锦川的。可惜啊，没有拦住。
0: 佩服。整个推理严丝合缝，我都想承认了。但是没有证据。
4: 我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事事都要证据。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午饭准备了，对吧？
1: 何以见得？你的弟弟妹妹和你手下那些兄弟都到哪里去了？我跟你在一起，一直观赏那场巅峰对决，回到家里也没有见到他们，我怎么知道？
0: 合情合理。不过，以我对你们荣家人的了解，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身处险境，他们都不会。
1: 无动于衷的，对吧？这么说，我今天的确是身处险境了。300人不容小视。但是，如果我在荣公馆周围布下一个大队，加陶瑞军一个营，可不可以拿下你这300人？除此之外，承德每条街巷都已设伏布控，他们一回来。 我一声令下，荣家就从承德消失了。怎么样，荣会长？
0: 你就那么确定他们会回来？

0: 苏吉，回来了，在这里又见到你们了。
1: 果然是大将风度。外面纷乱的脚步声，丝毫没有搅乱荣会长的心啊。

0: 荣会长，你弟弟、未婚妻，还有你的大管家，都回来了。
1: 荣会长大概是忘了徐家的悲剧了。

0: 惨状历历在目，难道你要重演徐家的悲剧？
1: 岂止是徐家，东四省像这样的悲剧得有千千万万吧。枪在你手里，你说了算。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为什么要撞人？
1: 将军都知道了，我还有必要解释吗？
0: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真心投降皇军，但你对我稳定承德太有用了。只可惜啊，你这杆枪不但能打敌人，还能打主人。
1: 什么？主人？你给我听清楚，我荣家不靠你吃饭，也没有靠你活命，你我只是合作关系，谁也不是谁的主人，这一点你必须搞清楚。
0: 既然你这么固执，我也不再坚持了。但是你这颗钉子，我必须要铲除，否则你会与我同归于尽。
1: 只可惜你已经来不及了。
2: Come on！
0: 撒由那拉。
1: 将军，你走不了了，让我弟弟妹妹走，还有鲁大小姐索杰和我所有的兄弟，一个也不许碰。
0: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1: 当然，
0: 看来你给自己准备了资格。
1: 你们一向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别想走，我们一起完蛋。
0: 你装的炸弹？
1: 将军不妨蹲下来自己参观一下。

0: 将军，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们一起上路，我们不会寂寞的。黄泉路上，我们接着斗。
1: 进来的，出去！啊！拦住他！哥！哥！
2: 既然进来了，就一起上路吧。怎么样，荣会长？
3: 将军，袁世良醒了。他说了什么？将军，袁世良说，徐一航是吕良彪救走的，那九个人都是他安排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声说。
2: 袁世良醒了，徐一航是吕良彪派人救走的，那九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结果被荣大少爷的车给撞了。
3: 这倒出乎我的预料，将军。
0: 袁世良已经醒了，您回去一问就知道了。等等，你们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处理危机的方式，容某有些看不懂了。
2: 也许，这真的是一场误会。
0: 误会？将军的推理能力让我无法反驳。
2: 请问误会出在哪里？所谓推理，不过是一种猜想。荣先生，你一向爱面子，吕良彪抓了你弟弟妹妹，本就是荣家颜面扫地。如果在查车这件事上再输给吕良彪，荣家以后在承德就更抬不起头了。 其实不让查车，也不一定就能说明是你送走了徐家姐妹。

0: 那徐尔杭为什么是从城外进来的？既然有抗日分子能混进城里来，那么有人能混出城去，也就不稀奇了。原来将军什么都知道，只可惜我无法验证这是将军的真心话，还是一种化解危机的方式。请相信我，将军。
1: 如果刚才我对你说，请你相信我，你相信吗？我需要证据，我需要证据来证明将军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心话。
2: 荣会长，请注意。
0: 你对竹木将军的态度，荣会长没有失利之处。荣会长，你同样拿不出我说谎的证据。
3: 吕良彪是杀害徐家的主力军，徐家有一半的人死在他手上，他会救徐一航？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袁世良就是这么说的，将军。
4: 袁世良已经醒了，要不您几位亲自去问问他？那吕良彪真是太走运了，能拿住他的人都没机会能走出荣家。荣会长，你是真的不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了吗？想想你的弟弟，他可是无辜的，啊！
2: 拿一个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骗我！我荣某从军多年，什么阵仗没经历过？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识过？荣会长，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这么硬气啊？自己往桌子底下看看就知道了。
0: 荣会长，你这是干嘛呀？干嘛呀？这是别这样！荣会长，如果是我们帝国军人，明知道这间屋子里有炸弹，也照样敢进来拆除。但是，一个投降过来的人，吓成这样的中国军人，也敢进来拍雷，你相信吗？
2: 荣会长，他说的是真的。你看，他从医院赶过来，你看跑得满头大汗，你看那汗珠子还没干呢。嘿，真不是假的。哎，这事儿绝对是吕良彪干的，跟您没什么关系。哎，朱木将军，您说是吧？这个汗珠子假不了。吕良彪的事情。
0: 虽然没弄清楚，但是这个汗珠子至少可以证明，这不是我们为了化解危机采取的临时措施。惊恐的眼神、形体，包括颤抖，都是可以装出来的。但是汗没那么容易装出来。

0: 既然荣会长执意要和我们同归于尽，也让我们死个明白。回答我几个问题，可以吗？
1: 请问，
0: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讨日军司令部门口？
1: 我看到了避暑山庄内火光冲天，估计是军火库被炸了。我急忙想去向将军汇报情况，才慌不择路撞了人。
0: 我们在天台目睹徐一航被打的时候，你为什么忽然离席？
1: 在天台上我就已经向将军解释过了，尿急。
0: 回来的时候手插在后腰里干什么？
1: 摸枪。

0: 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

0: 19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在天台上，我就已经向将军解释过了。尿急
6: 回来的时候，手插在后腰里干什么？
5: 摸枪。刚上完厕所，枪在腰带上没挂好。将军，你觉得，如果我当时真的想拔枪，在座的各位还能活到现在？

现在就可以放下来了吧？我需要将军向我道歉。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我会向你道歉的。 现在，你要的脸，我已经给你了。至于你自己要不要，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徐一航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徐二航不敢杀人，徐锦川也受了伤。三天之内，我请您帮我找到他们，包括徐家姐妹的那两个丈夫，否则。 你弟弟就回不来了。我相信这些照片对您应该有所帮助。

0: 虽说君子不夺他人之好，但是这两只小鹦鹉对关东军好像比成年人还友好。也许他们也想换个环境生活。
1: 别动我的鸟！
0: 龙叔，东四省都让人家拿走了，还何况这两只鸟？将军要真喜欢就拿去玩，不过我要提醒将军，这两只鹦鹉如果离家久了。
2: 会想家的。好，过两天我就给荣会长送回来。哥，哥，哥！
3: 二少爷。
4: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都别动，别动！他们人多，别跟他们死磕，听我哥的。
0: 将军，觉得人是说的，会是实话吗？答案全在袁世良的嘴里。 回去一问就知道了，让他也上车。
5: 赵掌门，上车。

0: 大少爷，
1: 帮我把脚拿下来。
0: 怎么了？
1: 麻了。

0: 没事吧？没事。战无不胜的徐铁军，
1: 太惨了。
0: 把照片收起来，不能让他们看到。

0: 为了贺琏，为了徐司令，为了徐家军，就是你和彭超、杜延这帮内奸，害得老子好好的一个人跟着你们做了走狗。
1: 你们，
0: 没错，是我们啊！我们一个排都没有叛变，都没有投降，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有一天弄死你们。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卓木将军，大夫已经尽力了。
2: 世良，你怎么了？世良，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3: 排长，那是回光返照，你刚一出门，他就不行了。
2: 这么多年的兄弟，他还欠我一顿酒呢。
0: 你在说谎。
3: 啊？
2: 没有啊，将军。
0: 那九个人不是吕良彪派人杀的，你在为荣氏开脱？
2: 怎么可能呢，将军？长武，是不是他说的？那九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
4: 是啊，是啊，
5: 是他说的。
3: 是他说的。
0: 吕良彪和徐一航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不知道啊。
3: 将军，赵排长走后，袁世良说了，他们抓住了一个义勇军奸细，那个义勇军招供，吕良彪从长城回来的路上投靠了他们，他挑战徐一航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炸军火库。可惜他们刚刚审完那个义勇军，就被其他义勇军给包围了，他不顾一切逃了出来，没想到让荣石给撞了。

0: 彼の情の顔面せよ。
1: 入ってこい。こいつらを捕らえろ。
2: 杜大队长，
3: 将军，
2: 我没有受伤。
4: 将军，
2: 杜大队长，
4: 杜大队长，
2: 将军，将军。
5: 赵正文为什么要替我解围呢？要不先和他接触一下。
6: 最好不要接触，万一让主母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但会破坏他

0: 他的计划还会把我们再卷进去。我有一件更担心的事，那两只鹦鹉。
1: 还记得去年荣叔和荣毅大吵了一架，一个月都没说话是为什么吗？
0: 我记得鹦鹉把大小姐的秘密告诉了二少爷。
1: 没错，打那以后鹦鹉就再也听不到我们的秘密了。但是竹木未必有这好习惯。
0: 这么说大少爷是故意让他拿走的？目前那批物资已经给日本人备好了，如果弹药库不备战，明天一早就可以和物资一起上路了。
1: 要不就先把物资提供给他们吧，结一批算一批，正好张贺也急等着用呢。
0: 我看还是再等等吧，军火是前线急需的物资，估计他们会很快再调一批来。
1: 有道理，那就等下一批军火到了再给他们物资吧。
2: こんにちは。
3: バテヤロ。バテヤロ。
2: こんにちは。
3: バテヤロ。バテヤロ。
2: こんにちは。吃了吗你？
3: 吃了吗你？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2: 来，吃。
3: 吃。
2: さよなら。
3: 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二航，那荣家大少爷是什么人？怎么对你们那么好啊？
1: 因为人家是好人啊。
2: 什么好人啊？小白脸就没有好人。
1: 去去，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好人啊？
2: 老话都这么说的。
1: 什么老话？去去去，离人家远点，离那么近干嘛？
2: 别，她是我老婆，我得伺候她。
1: 谁？谁是谁老婆？
2: 她是我老婆，她是我儿媳妇，是她老婆。
1: 不会是真的吧？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哎，可是你们俩是父子俩，人家俩是姐俩，那以后你让二小姐管大小姐叫什么呀？
0: 这个按道理应该叫娘。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哎，这我们两家的事儿，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1: 就是不行。
0: 你说不行就不行，你是谁啊？
1: 嫁给你们俩还不是生不如死啊？我不救他了，我一针扎死他算了。
2: 你敢？
0: 你敢？
1: 哼，我不敢啊，有人敢。
2: 谁呀？
1: 听说了吗？人家弟弟回来了，要是让他知道他姐夫跟妹夫是你们俩这样的，不一见把你们穿起来当麻雀烤着吃啊。

0: 你一直在这里啊？啊，你就睡了这么一会儿？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日本人在打我姐姐。你对你姐姐真好。我现在就这两个亲人，不知道我姐醒了没有？
1: 榕树他还没有来，我一会儿回去给你看看。如果没什么事，我得尽快把他们送走。
0: 送走？你们要去哪里啊？
1: 香港。

0: 你姐姐她不会走的，我必须要带他们走。你们许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你就不想替他们报仇吗？
1: 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死了，我才不能让他们再卷入战争。他们只是女孩子，应该远离战争。有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狙击手，叫清水二十三，这两天就要来到这里。
0: 我得在他来之前把他们俩送走。你就连跟他一决高下的勇气都没有吗？在我心里，我亲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1: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自私。大搜查已经结束了，你安全了。

0: 哟，这不是武松吗？哎，要说这日本人呢，还真是有两下子，把承德最嚣张的两个人都给弄进来了。
1: 你哥那么能耐，怎么你也进来了？
0: 我进来，他们又不敢打我。你那么能耐，怎么让人家打成这样啊？哼，哎，你说，你这么为他们卖命，他们还这么打你，你就甘心？
1: 小子，挑拨离间是吧？
0: 我替你冤得慌啊！说实话，我虽然恨你，但是呢，我也挺喜欢你的。咱们俩身上有一点特别像，就是看不了别人受欺负。哎。想想你那天杀那两个汉奸时的那股豪气，我是真想不到，你也会沦落到这份儿上。
1: 井口直树这孙子，看老子出去不扒了你的皮！
0: 哼，原来是井口直树那孙子啊！要是他的话，我倒是有一招，你都不用出去就能解气。你知道，他那只耳朵是怎么没的？咱们家锁爷一口咬下来的。
2: 哥，荣叔他会不会有事啊？他们会不会打他呀？
3: 不会，他们不敢。
2: 那三天后我们该怎么办？
3: 放心吧，哥心里有数。

0: 对了，徐锦川现在怎么样？那个人太让人失望了，我现在都不想提他。对了，哥，徐一航他醒了没有？ 哥，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人家。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怕去再见到他以后便结巴了。你怎么知道？樊小燕告诉我的呀。
1: 嘴真快，什么都说。哥。
0: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全部写下来，再背下来，这样你再见到他不就不结巴了吗？
1: 嗯，好主意。你醒了，我已经。

0: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让我保护你。
1: 大少爷。
0: 嗯，一直没醒啊？
1: 没呢。
2: 哎，还没醒，不能看。
1: 你干嘛呀？大少爷懂西医，你让他看看。
0: 算了，小燕，你知道病情就行了。

哎，你们两个跟我出去一下。干什么呀？有事儿。你们俩也出来吧。

你别误会，我就是想看看你烧退了没有。

0: 你醒了。
1: 我们不是说过话了吗？
0: 对对对。许大小姐，我已经把金大夫调过来了，他会24小时照顾你。他就在上边，他是学西医的，樊小燕是学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你的身体能恢复得快一些。
1: 这份债我必须欠下了，是吗？已经欠很多了，不要再加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让你伤心的，你尝尝。

你煮的很好，就是没有他的味道。他从上中学开始就学着煮咖啡，已经煮了上百斤咖啡。那我。 回去再好好练练。不，你煮的很好，每个人煮的咖啡味道都不一样。那以后我就经常给你煮，时间长了，也许你就能适应。

0: 许许许的小姐，有句话我埋在心里很久了，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照顾你，让我保护你，保护你一辈子。
1: 我刚死了丈夫，你就对我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0: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越是在这时候，越需要有人照顾你，越需要有人保护你。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

0: 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

0: 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10: 你竟敢以下犯上！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9: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
1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3: 非常发现共军，
14: 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疼啊！
3: 头疼，用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团哥，刘团哥，刘团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

0: 快点，快走！
1: 快拿我的杯子！
2: 快！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1: 白大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干部
3: 哟，
1: 马上出发。
2: 是，
4: 马上出发，
1: 马上出发。

0: 派出去！
1: 队伍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2: 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3: 对，
4: 拿着。
1: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1: 啊？
6: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
2: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利呀，
7: 当然是这样更有利呀。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1: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8: 对
9: 对，
10: 韩书记说的道理。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1: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0: 裴国同志，
1: 哟，
0: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2: 是，
0: 四小队，
3: 哟，
0: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3: 是，四小队集合。
0: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1: 哟，
0: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 是。
0: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4: 我是有意见。

0: 彭霸天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1: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1: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2: 爷爷，
3: 哎，
2: 爷爷
3: 啊，
2: 爷爷，韩书记来了。
3: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2: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哎，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3: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3: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
0: 嗯，

0: 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如姐，放心吧。
1: 总之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0: 好。
2: 洪湖的水好喝。

你们请，张辉，快来领导了啊！快来，快来。

0: 老天爷，老天爷，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有，
3: 上言。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5: 行吧行吧，拦着我。
2: 请
5: 张会长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
6: 嗯，
7: 姚哥
6: 啊，
7: 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6: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7: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
4: 慢点啊，
6: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
4: 啊， 啊，

0: 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1: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子助助雅兴。
0: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子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3: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
4: 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这些人，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走走走！
2: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
0: 我有嘛！
1: 哎，老姚，你咱俩可是什么？走走走走，走！
3: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3: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0: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3: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0: 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4: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0: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盖儿可真不小啊！哎，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5: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3: 春山，跟我来。这点薄礼，表表寸心。
0: 还有那粮草军饷，
3: 3天之内一定办齐。
0: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笑>
3: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笑>
0: 什么人放枪？
6: 老崔，不好了！
0: 老崔，共产党的村口打进来了！
6: 啊！赶快集合队伍！
0: 是，
6: 走！
0: 是，
3: 集合！
0: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3: 哎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0: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1: 张副官，
3: 走，赶快几颗豆给我追。
1: 是，
3: 站住，
2: 小不忍得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4: 韩书记，
5: 王三来了。
6: 哦，王三同志来了。
4: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7: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屯去。
6: 你们说呢？
7: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韩书记，
7: 谢，
6: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7: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7: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7: 是。

0: 快快快，
1: 那边。
2: 好，
0: 回来了嘿。
2: 好，
3: 张导刚才走了。
0: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是去到处找你。
2: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0: 这什么？
3: 来来来看看看看。
0: 怎么样？看看吧。
3: 还有光阳呢啊！
2: 嚯，王队长真有板眼啊！ 有板眼有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
4: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2: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春生，你过来。
5: 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6: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4: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祖之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5: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轻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 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8: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是真的，是真的。
10: 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

了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

0: 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他做饭不遭罪。

0: 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7: 你竟敢以下犯上！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8: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心里不服是吧？
6: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5: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6: 你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
5: 老妇人推啊！你我怕你怎么着？娘的！
6: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5: 什么流氓作风？
6: 就是流氓作风。
5: 你说怎么着吧？
6: 就是流氓作风。
7: 韩书记来了。
6: 韩书记，
8: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5: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8: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5: 我？
8: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5: 那你就处分我吧。
8: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9: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5: 走
9: 走。
8: 搜查过了吗？
5: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打鱼的。
5: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太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9: 他娘的！
8: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5: 给我上！

0: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硬打。刘爽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
0: 是。
1: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2: 韩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0: 是，秋菊，走。

0: 后面发现敌人，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
1: 白连长，
2: 有，
0: 带着机枪翻扑过去。
3: 是，
0: 给我把胡墩包围起来，快！
1: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3: 同志们，跟我来。

0: 你们赶紧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2: 韩书记，你呢？
0: 服从命令，快走。

0: 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1: 小刘叔叔，
2: 狗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
0: 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教练，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

0: 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1: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2: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事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2: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5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唱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刘成哥，赶快加命令吧！
1: 对呀，
2: 对
1: 呀，
2: 我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3: 对呀，
4: 队长，快加命令吧！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3: 对，
5: 是啊，队长，
6: 队长，队长，队长，
7: 同志们。
2: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0: 队长，
8: 队长，
9: 队长，队长，
2: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0: 对，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1: 行行行，革命到底，
12: 革命到底。
13: 刘闯哥，
2: 找到县委了吗？
13: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2: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14: 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10: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14: 还有什么情况？
13: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14: 啊，打红军？
13: 嗯，
14: 什么时候？
13: 就这两天。
14: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1: 对，

0: 我们只有一点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3: 把他拉下去，枪毙！
4: 团长，我冤枉啊！
0: 去，
4: 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4: 不可操之过急呀！哎呀，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有那个老家伙干什么？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呀！只有从韩英这里。 伸出手去，才能把胡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

0: 计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旁体汞柱；低压66，旁体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

0: 交，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腕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用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他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炸！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绑起来。
2: 是。
3: 快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
5: 娘，
1: 走。

0: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快走！
3: 站住！
4: 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0: 哎，老姚，
5: 啥？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
5: 嗯。

0: 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1: 是啊。
0: 报告，烟买来了。
2: 好，把钱拿去。
3: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让我走啊，
3: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
0: 有人来了，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张虎班，这怎么回事？
0: 冯团长要提审呢，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你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丈夫快把孩子放跑了。
2: 别耽误，快走。
3: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
3: 做梦，
1: 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是，他凉了。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3: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5: 对，
1: 是啊，
3: 我们去接龙。
5: 对，
0: 不行啊，不行，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3: 对，
1: 对，
3: 就这样，
1: 好办法。
3: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4: 是啊，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3: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6: 队长，你快决定吧。
3: 是啊。
0: 又是雷鸣。

0: 51点，这，同志们，马上说，
1: 对，
2: 来好了，
3: 师傅，
2: 好，
3: 来来来，
4: 这边来，
3: 来，
5: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人，走，赶快准备吧。
6: 好了，走，快点来，传传过来，
7: 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8: 是
0: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8: 我
0: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断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8: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0: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8: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5: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9: 刘闯哥，他
0: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8: 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5: 可找到
8: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
5: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8: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5: 贺总指挥，
8: 好啊！
10: 贺总指挥呀！
8: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10: 队长高兴
8: 了。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
0: 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8: 好，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好多了。
1: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刘长哥，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一百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报告团长，
1: 报告团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北马，
4: 哎，
3: 去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 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

0: 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

0: 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

0: 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健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道。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就下来。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
1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16: 你竟敢以下犯上！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15: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
17: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8: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7: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9: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20: 秦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2: 二三，知道了吗？
21: 求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家的模样。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听写的人呢？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你毕业的关键时刻，论文提交马上就截止，错误提交你将会面临着延迟毕业的风险。
3: 我知道错了，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老师，我想问您，您知不知道1939年延安情报战史林远的更多信息？
2: 你说那个林远我还不太清楚，我待会去查查资料就行。但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你的学业和未来更重要？
3: 老师，林远是1939年的抗日英雄，他和他的小队正在陕北前线抵抗日军，现在正在完成七口战役电台传递任务，日军马上就要围剿上来了，命悬一线，无可沉默。发现一个老师电台，可以跟他们通讯，我们通过电台可以警告他们，能够救他们一命。
2: 就是，你平时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论文写得很扎实，对历史也很敬畏，怎么此刻满脑子都是一些胡言乱语？就算你说那个故事是真。但是他已经成为历史。
3: 林远是活生生的英雄，他能给我们回电，我们能看到他的档案。1939年6月，他们为了保护电台，传递电台和情报，全队血战到底。我想，我能救他们一命，哪怕是一线希望。被退学我也愿意。
2: 老师，你是我疯了啊？你怎么了？这是？你要是哪儿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看。我们对英雄都非常敬畏，英雄的牺牲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确实应该去感恩和怀念他。但是毕竟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再给你3天时间，论文提交了，我有毛病了。
4: 咋了？导师骂你了？
3: 导师让我3天之内交论文，我哪有时间和心思写啊？
4: 等咱们救了林远，你再补论文也不迟，那导师还能吃了你不成？
3: 我刚查了一下，日军侦缉藤大佐派出了精英部队，目标是截获电台，全歼林远小队。他们队伍中有擅长追踪和破译的人，我们赶紧告诉他们，不然就晚了。
5: 侦缉藤大佐，这家伙我翻资料的时候查到过，好像还挺厉害的，得快点动手了。
4: 信号不稳定，发不出去啊，咱们得加大功率了。
3: 咱们实验室不是有放大器，拿来用一下。
4: 哎，好主意啊！
3: 关键员。
6: 你们在搞什么？想烧了实验室吗？
3: 我们在排练话剧《永不消失的电波》，这道具，对不起，给弄坏了。
5: 对对对，电波，电波，
6: 下次要小心点，别再弄出火来。有什么事情你们承担得起吗？
5: 好，老师，我们下次不敢了。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知道了，电波传输要靠地磁场，咱们学校外面施工，把磁场搅得一团乱，咱们得避开地面干扰。
3: 怎么避？哼
4: 哼，无人机。咱们把这个信号放大器挂到高空，信号不就稳吗？
5: 哦，交给我，这就让它升空。
4: 嗯，好。

0: 原地休息。
1: 哎，你看，来信号了吧？哦。啊，终于发出去了。2025。
0: 这路越走越险，说不定鬼子在前头不好往，等着咱们，都打起精神来。
2: 是。
3: 鬼子已派出精英部队拦截你们，他们能够破译电台加密，请用密码通讯。还有，日军大部队正在集结，重炮和步兵齐备。
1: 你们是谁？为啥要帮我们？
4: 啊。搞定，我将实时翻译芯片装进去了。
1: 你确定这玩意儿有用？
4: 我确定吧，反正是个大牛研制出来的，应该没啥问题。它不仅能将电波实时翻译出来，还能将人的声音转换成电波，有点类似于现在手机的语音转文字和文字朗读。哦，
5: 要真的能对声音进行实时翻译，那也太牛了，我们就能听到林远的声音了。
6: 哎，我们继续往前走，请再给我们一点敌军的位置。你们是谁？为啥要帮我们？
5: 他们在问我们，我们真的听到了。隔着86年，
1: 豁出去了。告诉他们，至少让他们知道，现在还有人惦记着他们的命。
5: 我们来自于未来，来自于2025，中国已经和平了。我们想帮你们活下来，完成任务。
1: 好。顺便说一句啊，我们现在可是有机器人，能扫地能洗碗，你们那会儿可没有我们这福气啊。
5: 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我们，哪怕信一半。
1: 信不信无所谓，他们能乐一乐就行了。1939年，听到咱们现在这机器人能扫地能洗碗，肯定以为咱们在说天书呢。
4: 那时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脑洞没这么大。
5: 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未来比他们期待的更美好。

0: 休息。
1: 哎呀，终于见到水了。来来，大家坐这休息一下，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0: 还讲啊？你的故事都老掉牙了。
1: 这次我给大家讲个鬼故事好不好？在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村有一个老槐树，在漆黑的夜晚的时候，总有个白影子飘来飘去，突然间呲着牙，伸着舌头。
2: 虎哥，你别讲了，我晚上睡不着觉了。该
3: 大伙总说你胆小，练练胆呗。
4: 哎，各位，请问李家牙怎么走啊？
5: 你是干啥的？去李家牙干什么？
4: 我是卖货的行商，去李家牙办点事儿啊。
5: 那边，
4: 谢谢啊。
5: 去李家牙办事。
0: 这二零二五都说些啥？
6: 哎，刚才二零二五说，在他们那个年代，科技发达，教育振兴，人人都用什么手机和电脑，啥事都能干。还有一种叫机器人的东西，会做饭，会洗衣服。二零二五年的春晚，这机器人还跑上去扭秧歌了。
0: 啥玩意儿？机器人扭秧歌啊？
1: 这二零二五也太能吹牛了吧！机器人都能做饭了，那小鬼子岂不是早就吓跑了啊？哎，
7: 兴许啊，那就是一个会动的铁疙瘩，谁知道呢？
6: 他还说了，在二零二五年，娃娃们都能读书了，还能考大学。道路啊，柏油的、水泥的都修到家门口了。生了病都会有医院看，国家还给报销。总之啊，天下太平了。
1: 读书还能上大学，那得是啥样啊？
8: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我们岂不是都不用打仗了？
1: 对呀，那太好了，
7: 天下太平，那小鬼子呢？真被我们赶跑了？

0: 那是2025年，是86年以后的事儿了。虽然咱们赶不上了，但是听着这心里还暖乎乎的啊。
1: 不管真假，咱们的目的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完成了，2025就是真的，完不成下

0: 我们的桥离他们太远，如果过桥，时间根本来不及，只能抄近道。
1: 周大哥，
2: 到！
1: 大绳索准备过河。
3: 和谐中。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队长，为什么速度发现共军，
2: 军官慢到天明，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不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电影《四渡》明天正式上映，超前点映，口碑爆棚，线上线下好评如潮，真实战争场面与创新叙事获观众盛赞。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植物界的大熊猫，800株伯乐树苗被成功育出，为珍稀物种的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带来新希望。各地高考放榜，志愿填报在即，军校报考流程与体检细化标准有哪些？来听专家的解析。嫩芽破土，枝叶舒展，繁花次第盛放，生灵自在栖居，一起感受大地蕴藏的万千生机。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91年前，红军在赤水河畔以一次次出奇制胜的渡河，书写了军事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91年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被搬上大荧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将于明天在全国上映。在最近几天的超前点映中，电影《四渡》收获观众连连好评。
2: 电影《四渡》自6月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以来，全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留下影评。电影中实景战争场面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网友感叹战争场面相当震撼，电影用最棒的镜头语言将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转化为令人屏息的荧幕体验。与此同时，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影片在保持叙事创新的同时，始终怀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佳作，让人在观影尾声不仅潸然泪下。贵州是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地，本地观众对这部作品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牵绊。不少贵州网友留言，看到熟悉的风景，感动又自豪，推荐大家来到贵州，从光影故事到历史现场，感悟红色力量。线上口碑持续发酵，线下观影热情高涨，省内各大影院迎来点映热潮，不少观众直言震撼感动。
3: 不同于我之前看的一系列的正能量影片，其实有一种院线大片的感觉，从敌方视角、我方视角，包括红军战士的视角，三种视角来回切换，我觉得非常新颖，这个年轻群体可能非常爱看。
4: 打斗情节也十分的真实，
5: 我已第二次观看，第二次观看也很震撼。
6: 我们的队伍冲出了包围圈，走向了新的胜利，这个镜头呢让我感觉特别的热血翻涌。
7: 四渡赤水，它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老百姓为我们的红军送粮、搭桥、传递情报的场景，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1: 电影《四渡》讲述了长征时期30000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四渡赤水，最终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上映之际，本台记者专访了影片中青年红军赵德发的扮演者。

0: 者于是与他聊聊如何演绎青春革命岁月的理想之歌。
1: 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他是一个原创的角色，他是一个架空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当然除了赵德发以外，我们影片中有朱慧勇、郭闯，然后罗青山，其实也是都是属于当时这些年轻红军的代表。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工农红军的整个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其实才20岁左右，
2: 是
1: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3: 于是在参与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推广曲《理想之歌》。除了演员外，原创音乐人的身份让他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1: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在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写的，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来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我经常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如果是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去歌颂他们。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得非常快，一晚上就几个小时就写下来了。我其实想聚焦的就是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这个是很艰难的选择。

0: 从四渡赤水到今日贵州，从战火硝烟到万家灯火，91年过去，赤水河依旧奔流不息，而那股从绝境中开辟生路的勇气与智慧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明天走进影院，读一封从1935年寄来的信。连日来，贵州多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 黔南州独山县四亭村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内涝，救援队伍乘皮划艇逐户配送物资，排查房屋隐患，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都匀市城区四名群众因内涝被困，当地消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受强降雨影响，黔西南州安龙县七凤街道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坍塌险情，当地迅速调集大型工程车开展清障抢险，目前道路已恢复通行。
2: 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公司到现场进行处理，清理道路这个安全隐患，确保这个道路畅通，保证这个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
1: 6月23号凌晨，黔东南州台江县南宫镇多处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从江县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同时，针对存在裂缝的边坡，紧急铺设土工布，防止雨水下渗引发塌方。
3: 从江县持续降雨，地表水分饱和，山区边坡极易发生塌方，我们紧急下布了雨衣、雨鞋、手电筒，为基层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提供保障。
0: 作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伯乐树迎来种群扩繁好消息。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伯乐树幼苗800余株，育苗成活率达90%，已具备野外移栽条件。
1: 伯乐树是我国特有单种科古老孑遗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和经济价值。目前在雷公山仅存成树600余株，呈零星散生状态。受原生环境限制，野生伯乐树自然更新速度极慢，野外幼苗成活率极低，种群长期面临只出不进的衰退困局。为抢救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科研团队从2025年启动伯乐树人工繁育专项。

0: 攻关，追寻野生母树踪迹，采集种子，严格把关培育试验。
1: 本次育苗所用的种子是于2025年12月上旬种子掉落至沟塘中，共获得900余颗。
2: 种子采收后及时进行了沙场处理，提高了发芽率，人工培育处于扩大其种群规模，未来还望发展成为优势种群。
0: 目前培育的800余株伯乐树苗长势稳定，科研人员从中筛选出30株长势最优的幼苗，启动长期生长监测，为未来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积累科学依据。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贵州各地特色水果争相上市，甜了百姓味蕾，蜜了农户心田，绘就出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
4: 眼下，黔西南州贞丰县鲁贡镇林桃村的蜂塘里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抢抓黄金期，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箱、外销等工作。得益于独特气候条件和科学种植管护，这里的蜂塘李果形饱满，口感脆甜，吸引大批收购商上门采购。
5: 这蜂塘李的糖度还是可以，它的口感比较好，每天收一吨，哇，万贵样。
4: 林桃村将蜂塘李作为一村一品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通过统一技术标准、整合销售渠道等举措，有效带动全村100多户村民参与种植。今年鲁贡镇蜂塘李预计产量可达3500多吨。
6: 通过发展这个产业，老百姓的收入也是初步稳定下来。蜂塘李不仅是我们村的当家产业，更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4: 翠李清甜入喉，杨梅红透山头。在铜仁市德江县玉竹村杨梅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簇拥枝叶间，色泽鲜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穿梭在果园中，一边摘一边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7: 带家人们来到铜仁大杨梅，杨梅热度很大，很好吃，价格很实惠。
4: 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玉竹村的杨梅挂果率大幅提升，整体长势喜人，总产量可达3万余斤，预计实现产值8万元。
8: 目前基地杨梅已全面进入采摘旺季，采摘周期持续到6月底。
4: 可口杨梅挂枝头，解暑西瓜，甜煎糖。这段时间，思南县塘头镇西瓜种植示范基地里，各大饱满的西瓜藏匿在绿叶间，种植户们在大棚中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西瓜，动作麻利高效，全力保障新鲜西瓜及时供应市场。
9: 今年我们合作社呢，种了50亩地的西瓜，大概呢有70-80个，亩产呢大概得8000斤左右，销售呢都是外地的客商。
4: 同时，依靠科学化、精细化的管护，这里种出的西瓜品相佳、品质优，赢得周边市场的广泛认可。每到西瓜上市季，周边县域收购客商都会慕名而来，产销供不应求。
3: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四度》《大圣崛起》《特立独行》等超80部影片齐聚暑期档，精彩纷呈。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贵阳市入选，将聚焦汽车信息平台建设，开展改革创新，有效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提升汽车消费服务智能化、便捷化水平。由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2026保健疗养暨职工健康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4号至16号在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中国挪城举行。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家智库及行业专家进行观点分享和政策解读，并为产业各方搭建供需平台。

0: 这两天，全国各省市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发榜，上海、天津、广东等多地也已公布分数线，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不少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都有哪些细化的标准呢？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答。
1: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为人民海军培养了6万余名军官，80%以上的舰艇长，300余名共和国将军。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成为了大连舰艇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2: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那么顺利通过政审、体检、面试的考生，我们会根据投档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远程录取。
1: 很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2: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 4.5 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 4.8 以上。身高要求呢，男生要在1米62以上，女生在1米58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米85，通用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指数呢，男生要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可能很多家长啊，看到舰艇岗位合格的这个标准就打退堂鼓了，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查询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标准。
0: 世界杯开赛，很多人的作息也进入了加时赛，虽然嘴上说着看完这场就睡，但手里还拿着夜宵和饮料，心跳跟着比分起伏，身体啊也在默默的抗议。看球当然要尽兴，但别让世界杯变成了伤身杯，健康看球才有体力撑到决赛。
3: 白天上班，晚上看球，哎，今晚你看球吗？配着左手炸鸡，右手啤酒，进球是狂喜，丢球是暴怒，心跳与血压齐飞，50共黑，眼圈一色。你以为自己只是坐在沙发上观赛，但在身体内部，一场小组抽签已经悄悄开始。恭喜你的身体抽中了本届最难踢的一组，熬夜队、酒精队、久坐队、情绪波动队。熬夜队队员是死亡之组里的头号种子选手，也是最擅长打消耗战的球员。
4: 今天先熬一晚上问题不大。
3: 熬夜队的经典进攻套路，该睡不睡等开球，看完比赛刷热搜，刷完热搜看集锦，看完热搜再复盘，复盘完天亮了，哎呀要上班了。但睡眠本来就是身体的修复时间，该休息时不休息，心率、血压调节都会受到影响，第二天注意力、反应速度和情绪状态也可能跟着掉线。
5: 熬夜队开场五分钟就完成破分，睡眠系统毫无还手之力。
3: 哎，就对吗？就做对，口号为敌不动我不动。有些人一看球就像和沙发签了长期合同，上半场不动，中场不动，下半场不动，加时赛更不动。嘿，我粘沙发上了。长时间久坐会让腿部肌肉活动减少，下肢血液回流变慢，对一些本来就有肥胖、吸烟、静脉曲张、血栓史等情况的人来说更要小心。本队主打一个不动如山。情绪波动队，这是死亡小组里的爆发性选手，平时他不一定最显眼，但一到这些瞬间他就火力全开，点球大战、50绝杀、主队被逆转争议判罚、 VAR 改判，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并不会分辨这是体育比赛还是真的有危险，只会心跳加快、血压波动、肾上腺激素冲上来。情绪波动队突然反击，心脏和血压同时受到了冲击，红牌我帮你存起来了哦。酒精队，赢了喝，输了也喝。世界杯期间有些人看球一定要配酒，但过量饮酒不仅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增加心率波动，让血压更不稳定， 还会给肝脏和胃肠增加负担。
5: 酒精对边路突破

0: 胃肠和肝脏双双回防不及。
1: 酒精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经常和其他队打配合。
2: 我将带头冲锋。
1: 一套组合训下来，身体根本无法应战。游戏针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人，有脑卒中、血栓病史的人，已经熬了好几天夜的人，身体本来就可能在高负荷边缘，再来一次突然刺激，风险就会被放大。
0: 我不玩了。
1: 那身体队要怎么踢才能够逆风翻盘呢？好消息是，这场比赛不是没法踢，身体队要想少丢几个球，可以这么防。不必常常熬，咱就挑重点比赛看。少喝酒，别空腹猛灌。非要吃宵夜的话，尽量清淡，别暴食。中场休息时起来活动活动，情绪上头时先缓口气。有基础疾病的人别擅自停药，也别硬熬。世界杯当然值得看，但如果看球时出现了这些情况，也一定要及时就医。胸痛、胸闷、明显心慌、大汗、气短、濒死感、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不清、剧烈头痛、视线模糊、小腿肿痛或者突然呼吸困难。毕竟啊，生命可没有补时赛。
3: 西安网店店主黄先生遇上一桩恶意调包维权难题，他主营笔记本电脑充电器，有顾客收货后反映包裹内只有沙土，黄先生通过平台警方联系买家，对方拒不配合，无奈之下他关停店铺，专程从西安赶往珠海维权。
4: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5: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4: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三家店铺连续拍下十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七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5: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4: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十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5: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4: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6: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3: 眼下云南泸沽湖波叶海菜花进入盛花期，澄澈湖面繁星点点，水天远山相映为美。波叶海菜花被称为水质检测员，水清花自开，这一湖美景是生态最好的见证。

天地之间，生灵自在栖居，繁花次第盛放。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以微观视角重新认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让我们一起到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看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1: 2026年贵州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
0: 电影《四渡》明天全国公映，大片呈现历史，收获点赞不断。
1: 全省各地加速推进能源项目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渠，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3: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这样的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4: 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3: 这家咖啡厅位于雷山县龙塘村，这里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
5: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硬化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3: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攒下了发展的家底。
5: 稻田鱼亩产在80斤左右，水稻的话亩产在1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000-5000这样，人均收入的话在2万。
3: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
6: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3: 农文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稻家鱼种养殖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可在角窑却最多才1600块钱。
7: 在我们这边啊，就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

0: 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1: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角窑村当地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这样一来，全村原来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了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
0: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的各地，固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2: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角窑这边的指标啊，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角窑这边呢，围绕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1: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这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还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
3: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4: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6月25号，副省长罗强赴贵安新区调研数据中心建设，并与有关企业座谈，要求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推动全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天贵州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划定了2026年高考各类型录取资格线、录取控制分数线。
5: 普通类、首选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494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首选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3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
1: 2026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人数29.9万人，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人数12.3万人。目前2026年贵州省高考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考试和评卷阶段，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日0时至7月2日18时，高考录取所有科类、所有批次志愿均需在此期间进行网上填报。高考志愿普通类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拟于7月21日完成录取。本科批含预科、民族班、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拟于7月28日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拟于8月7日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15日完成录取。艺术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2个批次，其中艺术类本科批分为 AB 2段， A 段拟于7月10日完成录取， B 段拟于7月17日完成录取。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日完成录取。体育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2个批次，其中体育类本科批拟于7月17日完成录取，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日完成录取。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明天将在全国公映，电影北京首映礼昨天举行，许多观众直呼电影有燃点、有泪点、有看点。
1: 在《四渡》北京首映礼上，18名影片主创齐聚，与观众媒体面对面分享创作心得。
7: 1月拍到了4月，反反复刻了当年四渡赤水发生的整个季节。正因为这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是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有。
1: 昨天，四渡在北京共开展了9场次观影活动，超过1500名不同年龄层观众到场观影，
8: 看得很爽，战况也更加的清晰明亮。蒋介石把那个旗插到那个顶上的时候，画面一转，毛泽东把那个旗拔下来，去插上我们的，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9: 非常激烈的声。

0: 子之战的关头，两边正好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他们是最高的指挥者，他通过镜头语言就让他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出现在地图的两侧，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
1: 6月22号，电影《四渡》率先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获得了观众们纷纷点赞。
2: 我会再来二刷，很多场景采用那个俯拍的模式，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地势都比较崎岖，打这些战役有多么不易。
3: 四渡神光点晓，震撼视听冲击力极强，
4: 是真正的硬核战争片风格。2个多小时全程紧凑，几乎没有喘气空间，而且文戏和武戏戳穿得合理。
5: 河水拍打竹筏的镜头，加上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就在耳边，色调灰暗，只有炮火炸开瞬间的亮光，那种压迫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6: 叙事节奏很舒服，紧张的作战戏份，谋划战局，居民相处的戏份穿插搭配，张弛有度。
1: 观看了超前点映的不少网友也给予《四渡》高分评价。有网友说，整部剧演员零废角、零脸谱化，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既有领袖的格局远见，又有普通人的温柔悲悯，真正做到了好看二字。还有网友被实拍场景震撼，提到风雪大雾凝冻都是老天爷给的实景，密集的战争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战场的凶险残酷。此外，影片对普通战士的细腻刻画也引发共鸣。有网友说，青涩热血的年轻战士，沉稳沧桑的老兵，果敢刚毅的将领，演尽了军人的无畏与担当。
7: 一个叫老朱的一个战士，他在那个攀爬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赵德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用手里的刀割断了那个绳子，自己牺牲了。我就是全程攥紧了我的手心，跟着电影里面的人物一起去共情。
8: 红军战士在过年的时候只能吃地萝卜，马上镜头一转就到了蒋介石那儿，就是大鱼大肉，对比非常强烈，特别打动我。
9: 观影当中让我最破防的一瞬间，泪水都忍不住了，就是主席在茅台的时候，小护士跟他讲，之前的纱布就是用水清洗，重复使用都会感染，今天终于用上了酒来消毒，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有点受不了。
10: 刘烨演出了我们主席在转折时候的一些焦虑，取得胜利对未来的向往，我肯定会推荐我朋友家人一起看第二遍。
11: 电影《四渡》中，演员于适扮演了一名青年红军赵德发。本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听他如何演绎青春革命岁月的理想之歌。
12: 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他是一个原创的角色，他是一个架空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当然除了赵德发以外，我们影片中有朱慧勇、郭闯，然后罗青山，其实也是都是属于当时这些年轻红军的代表。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工农红军的整个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其实才20岁左右，
13: 是
12: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11: 于是在参与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推广曲《理想之歌》。除了演员外，原创音乐人的身份让他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12: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在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写的，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来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我经常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如果是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去歌颂他们。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得非常快，一晚上就几个小时就写下来了。我其实想聚焦的就是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13: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这个是很艰难的选择。
14: 贵州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推动能源体系建设， 一批光伏、风电、火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

0: 在遵义新浦新区的这个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按照灯塔工厂的标准，工厂在生产中需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化都要达到较高水平。按照规划，今年十月，年产300吨碳纳米材料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1: 聚焦全流程智能化，部署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毫秒级数字管控。
0: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今年下半年，项目两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年发电量可达60亿度。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还同步配套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环保设施，可实现烟气超低排放。
2: 主厂房进度完成90%，核心设备已就位。1号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正在开展锅炉点火前的施工，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安装中，机组调试工作正在开展。
0: 在遵义市凤冈县，花坪17风电项目已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该项目规划安装9台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目前整体进度达95%，已有2台并网发电，剩余机组预计6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3: 项目投运后，年上网电量可达9100万千瓦时，年创造产值约3100万元。
4: 针对贵州此轮强降雨天气，今天凌晨，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一批总价值约99.4万元的救灾物资抵达贵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启分发转运工作。
5: 现在到的是第一批，后面还有2车，总共有9000多件，包括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卫生包、冲锋衣等。今天连夜安排车辆分装，准备发到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安顺四个受灾稍微严重的地方。今天白天应该全部都能够送到各个地州。
4: 今年5月入汛以来，针对我省灾情，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支持物资13550余件，动员社会爱心捐赠款物价值超170万元。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此次周庆将举办庆祝大会、文艺展演、70周年成就展和系列文旅体活动。黔东南州7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26亿元跃升为2025年的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4万元。工业企业从自治州成立之初的不足50家，发展到2025年归上企业463家。山地特色农业势头向好，一酸一甜、鸭鹅、肉牛等全产业链加快发展，太子参、钩藤等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市州级第一。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火爆出圈。2025年，泉州年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62亿元。
6: 我们将以自治州成立70周年为起点，加快打造桥头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黔东南篇章。
0: 贵州省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6月22号在贵阳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贵阳市新世界学校和黄平县旧州中学颁发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双方将通过互访交流、知识竞赛、夏令营等形式传承和弘扬飞虎队精神，增进中美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
7: 很高兴这些学生成为项目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记住这段特殊情谊。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带大约90名美国学生来参观交流。旧州就像一座活态博物馆，有山丘跑道，可以想象到二战时的样子。我很兴奋能带他们了解历史，也想让美国学生来认识这里的学生。中美是两个大国，任何能增进年轻人彼此交流、分享想法、相互了解的事情，都关系着未来。
0: 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约10万中国百姓靠人力

0: 为飞虎队修建了黄坪救州机场，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双方结下深厚情谊。截至今年6月，中国有近100所学校，美国有48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项目。
1: 贵州村超冠军赛昨天在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黔西南州兴义体育中心，黔西南万峰林队迎战黔南小天马队，经过激烈角逐，黔西南万峰林队最终以2-1获胜。赛场间隙，龙狮展演、竹鼓舞、板凳舞等本地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2: 打出了我们黔西南的风采。在后面的比赛，我相信会越踢越好，越来越自信。
3: 一边看球赛，一边看
4: 春冬，
3: 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节目，接地气，好看热闹。
1: 在六盘水市梁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和安顺黄果树队的比赛火热开打。在全场20000余名群众的呐喊声中，六盘水农民化队以3-1取胜，四战全胜挺进总决赛。
5: 我们就想运用我们的体能，更多的跑动，更多的传接，更多的身后球，去把我们的比赛节奏牢牢地掌控在脚下。赢下这场比赛，也就是让我们圆满了。
1: 比赛间隙，两地都带来了独具本地特色的非遗表演。
6: 这次到现场总得有100幅农民画，展现咱们本土独有的民间艺术。
7: 我们也带来了600年的安顺地系，也带来了我们的淳朴文化。不光是一个友谊赛，我们也是展示不一样的传统文化。
8: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刘涵、刘欢、杨小平3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报道，中国天眼馈源舱牵引钢丝绳完成更换后已正式恢复观测，此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全部由国产替换进口产品，国产技术的攻关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人民日报报道，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曾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我要求入党，以后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如今当地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发展农文旅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让乡村焕发新活力。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三都马尾秀，来自黔南州三都县的水族马尾秀传承人杨妹携作品亮相法国巴黎国际非遗周，向世界展示民族传统技艺的精妙。
1: 遵义开展四渡赤水长征文物管理及红色讲解人才培训，专家学者向贵州、四川、云南3省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65名业务负责人、骨干讲解员开展系统化专业培训。贵州省第3届白茶加工技能大赛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全省14支队伍、46名制茶师以石阡台茶鲜叶为原料，同台比拼白茶传统制作技艺，交流制茶心得。
8: 贵州省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出炉，有人喜悦，也有人遗憾。但无论结果如何，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处新的换乘站。
9: 是的，只要心怀热忱，以梦为马，每一位少年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奔赴下一场山海。
10: 哇，701，
11: 太厉害了！
10: 啊，厉害，好厉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感谢
10: 你，
11: 杨总，
10: 感谢你。
12: 愿一半儿，二轮
13: 轮行，
12: 可以可以，没有
13: 问题。我有，可以可以，
14: 哎。6/13，可以，可以，我真高兴。
15: 6/13，
12: 怕不怕？怕不怕？先看语文，先看语文。多少？100，125，6/125，
10: 好吗？
12: 恭喜！
10: 285，你考这么高，你这回终于得了，你圆梦了这回。
12: 6/125，
4: 哇，

0: 好多分？
1: 可以。
2: 657。
0: 哇，你超生发费。
3: 好吧。
4: 你要切啊？你要切啥？
3: 我话人家好，人家高啊，我为你高兴，人家考得很好。现在忙啊，不回来，到时候过年的时候回来，那时候才得给你拆啊。
5: 总分的话是531，但是看到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还是比较满意自己这个分数，冲一下贵大吧。
6: 五六天的话就去，然后就得去一趟医院嘛。输液的话，他都会用左手，他就把自己右手啊一边输液一边在做作业、看书之类的。今天有了这个回报，我也是心里比较满足的。
7: 哇，七百一，
8: 太厉害了！
7: 啊，厉害，好厉害！可以了
9: ！
10: 太厉害了！
9: 感谢
7: 你，
9: 多谢！愿
11: 一半，
9: 我能接。
11: 可以，没有
12: 问题。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5: ，This car is so cool！
1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6: 使用电子银行
17: 能减碳，
16: 快递盒回收
18: 可以减碳，
16: 不用一次性餐具
19: 也能减碳，
16: 旧衣回收
18: 同样减碳，
1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真棒，
16: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在我省中南部一带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黔西南州以及黔南州的个别地区还出现大暴雨。今天白天降雨有所减弱，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省东北部一带会是阴天见多云，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遵义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以及黔西南州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东部地区会是多云见阴，而其余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西部有中雨，部分的乡镇可能会出现大雨。整体来看啊，降雨有所减弱，不过呢，此前由于累计雨量大，而且呢持续性的降雨出现，使得土壤的含水量高，需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延后性的地质灾害。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阴天，19到25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六盘水阵雨，17到22度。安顺雷阵雨转阴，19到25度。七星关阵雨，17到21度。铜仁阴转多云，22到30度。凯里阴转多云，21到29度。乌云阴转多云，19到27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11: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0: 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
0: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了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挥甲，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

0: 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6: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

0: 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 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0: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0: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

0: 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1: We were able to use AI.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3: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4: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5: China once, and this is a...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3: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7: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 Asia,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三成。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8: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当地时

0: 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

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我们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3: 秦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6: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9: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8: 你的骨结了。
10: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一寸。

0: 谢殿下赐座。姑娘倒是颇有义趣，我说赐了吗？
1: 大哥果然眼力不俗，金萱姑娘乃幽昙花妖，可是西岩城的百花之主。什么百花之主？不过孤身一介，飘零异乡，还望殿下垂怜。

0: 兰香，罪该万死，对不起少主。兰香，我们从小入府，一起长大，少主一直待我们宽厚仁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
1: 你这么做一定有你不得已的原因，说出来，或许我能帮你。
0: 快如实回禀，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2: 兰香自知犯下无赦之罪，只求一死。
0: 少主一片好心。
2: 却换来你这狼心狗肺。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也不勉强。但为了涂山氏的安全，我只问你一句：那人是针对我，还是针对涂山氏？是少主。兰香，你不能再留在涂山府。
3: 今夜会安排人送你回老家，回去以后远离是非，好好过日子。
4: 谢少主的恩大德，兰香无以为报。
5: 青梅酒倒了，
4: 几瓶酒值得你高兴成这样？
5: 你能今日送酒来，说明他身边的麻烦都已经解决掉了。我当然高兴了。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你可别忘了，他身上可是有婚约的。好，那我也关心一下我的苍玄哥哥，你去中原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啦？哎，别走啊！
6: 苍玄哥哥，我开心还不是因为景解决了麻烦，才可以放开手脚帮你。听说苍玄事事不顺，为了排解抑郁，四处寻欢作乐，如今已是西岩城里有名的纨绔。等武王和七王放松警惕时，
2: 应该就可以奏请陛下来中原了吧？不管苍玄再荒淫堕落，如果没有来中原的契机，突然奏请，也只会惹人起疑，前功尽弃。这倒也是。这个契机，到底要去哪里找呢？我倒是有一个法子，不知是否可行。
6: 什么法子？快说来听听。
7: 陈荣山28峰现在可还有人居住？
6: 陈荣灭国后，住在28峰上的王族子弟风流云散，大多搬到了旨意城。如今只剩一些看守宫殿的侍卫宫女。
7: 苍玄既然想要陈荣山，这契机就在陈荣山。
8: 陈荣山上都已经无人居住了，能有什么契机？

0: 大哥，此药名叫逍遥，只需一粒，便能让人忘记所有烦忧。这世间还有此等好东西？
1: 还能害你不成？只需这一粒，别说忧愁了，连疼痛都不知道了。让金萱姑娘喂大哥吧。
2: 我要是忘不掉忧愁，必须要惩罚你们。

0: 扶着他。
1: 哎，殿下，哎，
2: 这走的歪七扭八的，还扶我呢。
0: 大哥，冤家路窄，碰到那个爱管闲事的应龙了。
2: 应龙有什么好怕的？
3: 殿下，
4: 大将军，来，一起逍遥。
3: 你父亲战功赫赫，为国捐躯，你母亲忠肝义胆，女中豪杰，怎么会有你这么个自甘堕落的儿子？
4: 你不就是一条侥幸化龙的蛇妖吗？啊，给了你几分脸面让你看家护院？
3: 怎么了？胆大包天了？
4: 想以下犯上了？今日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1: 殿下，
3: 你父亲和你姑姑当年待我如手足，我念及他们的恩情，才教导训斥你。既然你现在自甘堕落，再多说一句都不值。
4: 哥，那还不是让我赶跑了？
0: 大哥就是厉害，

0: 哥哥，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慢点，慢点。哥哥，你昨日不是答应过我吗？不再和玉兰和施染他们鬼混。今日大家都在，我不去不合适。
1: 你今日这个理由，明日那个理由，反正你总有理由跟他们鬼混。
0: 男人的事情你们女人少管。
1: 哥哥，哥哥，

0: 你哪里难受吗？身体上还好，可心里……有时候演戏演太久了，我自己都分不清真假。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这样了，你会受不了离开我吗？你只需要问问自己。
1: 如果有一日我变得不堪了，你会抛弃我吗？
0: 不会。如果有一日你变成那样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一直守着你，让你慢慢好起来。其实你不愿意好起来，那也没什么。我会一直陪着你。所以，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
1: 你吃巫医炼制的那些药丸，为何不提前跟我说一声？这样，我还能提前给你配置一些解药。我询问过医师了，那些药的确会让人上瘾，也许对普通人来说很可怕，但我可以戒掉。想要让王叔安心的将我流放到中原。
0: 必须要让他们相信，我已经是个废人，不能再有所作为。那些药不仅仅会上瘾，这些药是慢性毒药，会毒害你的五脏六腑。
1: 那不是还有你吗？
0: 即便日后戒了，你的灵力也会受损。
1: 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可不是靠灵力混的。
0: 还要吃多久？
2: 除了让王叔他们相信之外，我还需要再等待一个契机。
3: 静，你真是智谋过人，幸亏我们提前在陈荣山上做了手脚，再加上天降神雷，此计可谓天衣无缝，连老天都被你算计在内了。不过是顺势而为。
2: 如今契机有了，若是没有人推波助澜，契机稍纵即逝。一座无关紧要的小宫殿因年久失修坍塌了，不是什么大事。父亲又向来小心谨慎，肯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必须小事化大。不错，我们这边只差最后一步，也不知道苍玄那边进展如何了。
4: 能否让武王、七王彻底放下疑心？应该也快了。
5: 两位殿下突然率兵闯入府中，意欲何为？奉武王与七王之命缉拿刺客，若有人敢阻挠公务，格杀勿论。
6: 是。
5: 走。

我不会被你要挟，也不会帮你遮掩。我劝你趁早离开，现在重新选人还来得及。

我还是建议你另选目标。

0: 你是？王方贝，我还是比较希望你是专程来探访我的香闺的。你有那么多的狐朋狗友，你干嘛来投靠我？
1: 你也说了，他们是狐朋狗友。

0: 你倒是信任我，到底是谁在追杀你？武王、齐王，
1: 你们防风氏不是已经投奔了武王跟齐王了吗？你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们四处缉拿你？ 上去吧，我哥哥如今完全镇不住场子，我的身份也未必管用。若是他们真的硬搜起来，我也没有办法。可惜你不是真正的浪荡子，否则也不会惹上这么多的麻烦了。

0: 这可是殿下的寝宫，你们竟然敢硬闯！
1: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0: 你竟敢以下犯上！

0: 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1: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

0: 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你太过分了！哎，搜刺客就搜刺客，别惊扰了殿下休息。 好了，此处没有窝藏刺客，到别处去搜。
1: 走。

0: 王姬，奴婢潇潇有事禀告。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了？
0: 月良和石然两。

0: 我们俩在这守着就行了。没关系，我正好想见识一下敢搜王姬卧房的士兵。
1: 我等奉命办事，你若不束手就擒，休管我等格杀不论。一群狗仗人势的东西，海棠，给我往死里打！去问问石染，他是不是不想活了？是。
0: 石染殿下，王姬问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想活想活，当然想活了。姐姐何来此言？也不知道你的脑子到底装了什么东西，一点眼色都没有。外边那个婢女，你也不看看，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吗？不是我瞧不起你。
1: 就是你身边，想找出如此这般模样，伶俐如此高超的女子，怕是一个也没有吧？我以为是姐姐的人，是我妹妹的人。
2: 出手！我继续打。
1: 号灵二王姬来的虚言丑，姐姐却隐匿不奏。你以为是我想隐匿就能隐匿的吗？是
0: 外爷不想让你们知道罢了，怕你们几个动了什么歪心思，扰了我妹妹的清静。不信你可以去问外爷。还请姐姐安抚一下二王姬，
1: 不是我有意冒犯，实在是完全不知情啊。我看你胆子挺大。
0: 怎么？是不是也想仔细搜一下我的房间啊？啊，不敢不敢。
2: 出去，
3: 都去外面守着，不要惊扰了王姬。
4: 奴婢告退。

退下吧。王姬见谅，因为有刺客作恶，怕王姬遇险，特意派兵保护。

0: 生。
1: 这里不行，吸这里。
0: 为什么脖子不行？
1: 我以前是男人，现在跟以前能一样吗？爱要不要？现在是我在帮你疗伤，我帮你

的事儿。你多吃一点，这样你的伤可以快点好。我会多吃一点补品就好。

0: 你刚才说什么？哦，咱们这也是奉命行事嘛，身不由己。
1: 什么身不由己啊？我看分明就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还有那个石染，竟然想搜我的房间，还差点打伤海棠。
0: 别生气了，我一定要让他们给你道歉。
1: 谁稀罕他们道歉啊？我只要他们以后不要来找你。
2: 主上，
0: 嗯，
2: 石染殿下送了两份赔罪的礼物过来。
0: 啊，嗯，礼物呢？
2: 进来吧。

0: 见过殿下。石染殿下吩咐，从今日起，殿下就是妾身的主人了。
1: 起来，起来。
2: 哥哥。
1: 没多礼，
2: 哥哥，难道你就因为两个女人就什么都不计较了吗？
1: 美人都在呢，计较什么呀？
2: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我现在就回号令，我再也不来了。我真走了。

0: 穷人相柳，
1: 身端体直，用力平和，拈弓得法，驾舰从容，前推后走，功满事成。

你疗完伤以后就自己离开吧，我不知道是该跟防风被道别，还是跟相柳道别，干脆我们就此别过，不必道别了。

西这里。你绝不适合出现在女子的梦里，那只怕真的比死还可怕。

0: 殿下说，萧炎发作时会神志不清，可能会伤到王姬。
1: 正是因为神志不清，我才要进去陪他。万一苍玄伤到自己怎么办？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水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围城外出现，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6: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7: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8: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9: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讲什么呢？
1: 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闹得这么大，真的有人行刺王叔吗？
0: 王叔府上丢了张地图，不敢让爷爷知道，所以弄了个捉拿刺客的幌子。
1: 地图？
2: 为了防备突发战事，西岩在中原设了秘密的粮仓和兵器库。我猜是陈荣叛军打起了粮仓和兵器库的主意，所以偷了地图。
1: 原来是这样。你帮我一个忙，你帮我调查一下防风被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经历。
0: 你不会是真被他勾得动了心吧？
1: 说什么呢？我就是好奇而已。你不觉得相比防风阴影来说，防风被一点都不像防风家的人吗？
0: 哦，行，查到了告诉你。
3: 倒是你，我听说你把阿宁。

0: 生了气的哭着跑回了浩林。你生我的气吗？这段荒淫的日子，你过得开心吗？
1: 哼，噩梦。不是只有女人和不喜欢的男人许以为宜才会难受，男人一样难受。说老实话，我现在恨不得被人刺上几刀。
0: 这件事情受苦的是你，你都对自己这么狠心了，我还怎么生气啊？

0: 你对逍遥丹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了，若是再过半年，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将你体内的丹毒全都清除掉。很快了，多亏了那个刺客，误打正着。如今两位王叔已经彻底的相信我是个废人。
1: 要越快越好。我不想回去了，我不喜欢那些女人，我讨厌她们身上的味道。没有人逼你回去。
0: 从我娘自尽的那一刻起，我就不能再任性了。
1: 金轩虽然是自己人，但是另一个女人是月良和释然的耳目，我不能让她查出异样。
2: 虽然我没有办法帮你把那两个女人赶走，但是我可以解救你的鼻子，让它暂时嗅不到味道。
0: 算了，我要好好记住今日的屈辱，日后若有懈怠时，可以想想当年为了活下来，我都忍受了什么。
3: 走了。六大师的族长和长老专程来与父亲商议倒塌宫殿的事，我找个借口过去，在山顶峰加把火。
4: 风龙，你是赤水市，这事不能表现得太急切，别说是武王和齐王，就是你父亲起了疑心。
5: 都会前功尽弃。你说的对，万一事情不成，我们倒罢了，苍玄却会无路可走。你忘记了吗？我刚从古蜀回来。你去找了西陵氏，太好了，还是你想的周全。有了西陵氏支持，肯定万无一失了。
6: 哥哥，请哥哥。
5: 父亲他们商议的如何了？
6: 我口渴，要先喝杯水。六大师的族长意见一致，都认为陈荣山是中原的象征，不能任其凋敝破败，必须精心修缮。
5: 那父亲的意思？
6: 父亲认为私自修缮不妥，恐会引来西岩山的猜忌，决意奏请西岩王，请陛下派人前来修缮。
7: 太好了，太好了！苍玄终于可以来中原了。
8: 可哥哥怎么肯定西炎王一定会派苍玄来，不会是其他人？
7: 我赤水风龙挑中的男人会这么无能吗？我相信，苍玄不但能来，还能让武王、齐王乖乖送他来，对吧，吉安？
8: 陈荣山旧殿摊平，上下忧心。
7: 理应究功修葺，恢复如新。王孙苍玄人品贵重，可堪大任，特封为都修特使，前往陈荣山，督管陈荣山诸殿修缮事宜，望尽心竭力，不负上恩。
9: 谨遵陛下旨意，臣有一请求。
10: 望与浩陵王姬九瑶同赴陈荣山。
11: 父王，浩陵九瑶乃浩陵王姬，如今无缘无故去陈荣山，与理不合。
10: 父王，浩陵大王姬在西岩已经逗留很长时间了，不如就让他返回浩陵。浩陵九瑶，乃王姬大将军血脉。 王姬大将军为西岩殉国，只要西岩国在，九瑶就是在西岩住一辈子，也随他心意。
0: 谢陛下。

0: 漂泊在外时，魂牵梦萦都想着回来，可真回来了，又想尽了办法要离开。上一次离开的时候，以为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一别300多年，这一次又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回到朝云峰来荡秋千了。我会在紫金顶种满凤凰树，然后再给你搭一个一模一样的秋千架。
1: 好，其实我真应该让你跟阿念一样离开这儿，不管是回武神山，还是去周游大荒，都比跟着我冒险强。外婆叮嘱过我们，让我们互相扶持，你忘了？
0: 互相扶持？可我只看到了你扶持我，哪有我扶持你啊？
1: 你着什么急啊？我们神族的寿命这么漫长，你还怕以后没有机会扶持我？ 我的小算盘打得精着呢，如今让你略微的靠靠我，以后我可打算完全靠着你了。
0: 行，那我得好好努力，争取让你倚靠一辈子。

0: 修缮紫禁宫需要各种材料数以万计，材料的品质干系重大。属下等经过反复的商讨后，评议出三个符合要求的商家。一是涂山市，涂山市由大荒内最大的商行，不管需要什么，涂山市都能以最合理的价格提供最优质的货物。殿下，这里是涂山市上报的材料价格。
1: 行，交给涂山市吧。
0: 殿下，还有其他两家。
1: 行了，那我退下吧，我也乏了。

0: 下药丹不能再吃了，可若是不吃，
1: 千万不能让小瑶知道。
2: 可丹药一到，王姬比殿下惊恐，怕是瞒不过了殿下。

0: 什么呢？
1: 药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翻阅医书，反复核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稳妥的法子，可以清除您体内的丹毒。不能再拖了，你好好准备一下，今晚我们就开始。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大麻烦，其他的都要排后。
0: 这件事情千万得秘密进行，不能让五叔和七叔的眼线察觉。
1: 我知道。你又没打到吧？
0: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本书，那就让它在你的脑袋上多待一会儿。
1: 有灵力了不起啊？
0: 我能让这本书在你的脑袋上待一个时辰，当然了不起了。走了。
1: 幼稚。

0: 殿下说，药引发作时会神志不清，可能会伤到王姬。
1: 正是因为神志不清，我才要进去陪他。万一苍玄伤到自己怎么办？王姬，不如用这条龙筋捆住殿下，以免殿下误伤了王姬或自己。
0: 这个法子好。

再忍忍就好了，再忍忍。

我给你唱小时候你最喜欢听的歌好不好？我给你唱歌好不好？高高山上

0: 哥，您体内的丹毒已经全都清除了，恭喜你，你痊愈了。
1: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是啊，我的确辛苦了，你日后要好好报答我才是。
1: 好。
0: 这段时间一直不敢喝酒，怕脑子不清楚会耽误大事儿。如今大功告成，好想大醉一场。

0: 怎么这么多酒啊？
1: 自打我们来了中原，每隔15日酒就给你送来一箱酒。你之前说要戒酒，我就都帮你存起来了。
0: 不知不觉，我们来中原居然已经有几个月了。
1: 这每个箱子里面都有15瓶酒，楚山景跟你之间是有什么事情和15有关吗？我看他总是围绕着15做文章，好像是在提醒你什么。
0: 之前为了给你解毒不出岔子，好几个月都没有碰酒，
2: 还真是想念。
1: 你想念的是酒还是给你送酒的人？
0: 之前一直想到你的事情，哪个都不想，而如今哪个都有点想。曹玄，
1: 酒给你送到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走了。

0: 要是没有时针引路，这个地方还真是不好找。你怎么不说话？
1: 我们好久没有见了。
0: 是啊，以前在清水镇的时候天天能见到，如今想见一面实在太难了，有的时候想找个人说话都没有。
1: 以后涂山市的商队会常常出入陈荣山，我来看你很方便。
0: 这儿真不错，不过陈荣山上有谁会住在这个茅屋里呢？
1: 我问过守山的侍卫，没有人知道，只知道这里叫做草傲岭，曾经是陈荣族的禁地。
0: 这个地方是草傲岭？

0: 我发现这个地方后，略微打扫布置了一下。这茅屋应该是木灵的绝顶高手搭建。千年之后，灵力仍未完全散去，茅屋一点也不显陈旧。
1: 你知道这个屋子之前的主人是谁吗？
0: 是谁？

0: 就是那个名震大荒、最暴虐、最凶残的大魔头赤尘。我看过紫禁宫内收藏的典籍，陈荣王就是因为他把这里列为禁地的。
1: 赤尘，这里是赤尘的住所。
0: 大荒内人人都认为赤尘穷奢极欲，没想到他在陈荣的住处却如此简朴。
1: 对不起，我真没想到这里是赤尘的住所。我们现在就离开。
0: 我娘跟赤尘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在战场上同归于尽的，没有谁坑害了谁。再说了，又何必为了一个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跟自己过不去呢？既然你喜欢这里，我也喜欢这里，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屋子，可以在这里见面。
1: 好。
2: 哥，
3: 我出门一趟，有事的话等我回来再说。
2: 哥哥是要去见苍玄吗？
3: 是。
2: 哥，你能不能让苍玄别整日和女人厮混在一起，稍微干点正经事儿？如今中原士族可是对他极度不满，他这样子日后如何？
3: 苍玄为何如此，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可是看着他左拥右抱，我心里难受。
3: 新月，如果你想要一个痴情的男人，就不要想着苍玄。苍玄心里装着的东西太多，女人对他而言微不足道。如果你一心要嫁给苍玄，就不要指望他只有你一个女人，也不要指望他会事事以你为先。如今他只是和歌姬、舞姬逢场作戏，你就心里难受，忍不下去了。日后比这难受百倍千倍的事情只会更多，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2: 你到底是不是我哥哥？居然一点都不帮我，一门心思就想着让我放弃。
3: 正因为我是你哥哥，我才不希望你嫁给苍玄。
2: 如果我偏要嫁呢？
3: 那你就必须接受他左拥右抱。
4: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5: 我也是刚到，
4: 不能设宴为你庆贺，只能带一壶美酒，聊表心意。
5: 巧啊，当日在西岩城，我只能清水一杯招待你，我是惦记至今。今日我特意带了一壶自己酿的酒，尝尝。
4: 恭喜你，也恭喜我，真的在陈荣山相会了。我赤水风龙这辈子没服过什么人，对你却是心服口服。
5: 我是因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剑走偏锋。你却是在有诸多选择的情况下，而选择了帮我。我不胜感激。
4: 你错了。其实我同你一样，也只有一个选择。因为只有你的胸襟和气度，能容得下这整个大荒。
5: 我西岩苍玄何其有幸，能得你这样的知己。
4: 我赤水风龙只有一诺，从今往后，愿与君风雨同舟，进退与共。
5: 风龙，你身份特殊，不仅仅是你自己，你身后还有整个赤水市。你确定要带着赤水市与前途未卜的我捆绑在一起吗？
4: 赤水风龙愿追随殿下，绝不后悔。
5: 从今往后，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
0: 原来是涂山侯引诱了兰香，看样子他心中还是没有放下仇恨。你还是不愿意动他吗？
1: 我自小没有父亲，大哥明明和我年纪相当，却一直说长兄如父，对我处处谦让，诸般照顾。

0: 我虽然常常抱怨你心太软，当断不断，可我内心其实很愿意你心软一些。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我的爹娘，我哥哥，甚至我自己都是心硬之人。
1: 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恰恰跟我们不一样。
2: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1: 你跟我们不一样。
2: 不是这一句，是上一句。
1: 都是心硬之人。
2: 不是这一句，是我喜欢你。
1: 你结结巴巴紧张什么？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啊。怎么了？怎么这么委屈啊？跟姐姐说说，姐姐帮你。
2: 姐姐，这个姐姐欺负我。
1: 不要脸，谁是你姐姐？你比我大上百岁呢。
2: 姐姐，你到底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啊？
1: 真是自作孽不可。
2: 姐姐，姐姐！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叫了。我说还不行吗？我刚刚说的是，我喜欢你。

0: 明明是我在表白，我脸都没红，
1: 你脸红什么？
2: 我开心。
1: 说句话又不要钱，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就日日说给你听，让你日日开心。
2: 好。
3: 王姬呢？
4: 殿下，王姬去赴友人之约，还没回来。要派人去寻王姬回来吗？
3: 不必了，我等等他。玩够了自然就回来了。

0: 哥哥，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去休息啊？
1: 这么晚了，你不是也没休息吗？
0: 我跟景好久没见了，一时聊得开心，忘记了时间。下次我一定早点回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请按照我的要求，把那条白虎尾巴编造成了灵气。这个小傀儡唯一能变化的人就是你，用这个做替身，不管是潇潇还是金轩，一时半会儿都认不出来你。拿着。
1: 不要。
0: 不行，你必须要。我知道，因为九尾狐妖伤害过我，所以你很介意。可更是因为这样，你要好好利用这条虎尾傀儡。哥哥，你要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让我安心，好不好吗？哥哥，好不好吗？哥哥，哥哥。谢谢哥哥。
1: 小瑶，
0: 哥哥有话尽管吩咐。
1: 景和你在清水镇相伴多年，我知道在你心中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可他毕竟不是叶时七，而是涂山璟，四世家中青丘涂山氏的未来族长。
0: 我知道。
1: 我收到消息，

0: 那是太夫人的身体不好，想让景快一点回去接任涂山氏的族长。景背负着一族命运，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我知道。
0: 还有，涂山璟和方风意应有婚约，这里没有整个家族的利益，方风氏绝不会放弃和涂山氏的联姻，景想退婚并不容易。我说这些话不是想让你难受，我是希望你不要一股脑地扎进去，我怕涂山璟不值得。
1: 知道了。
0: 我也有东西给你。
1: 这是什么？
0: 防风被的经理都查清楚了。

0: 你看那儿，从外面看是假山，其实那是一个阵法设置的迷宫，里面别有洞天。今儿人多，你若喜欢清静，待会儿可以去里面走走。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世界大我好大家！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要咬就咬胳膊，血都是一样的。

0: 你都不管，王吉殿下，我只是方风家的一个庶子，凡事不好讲出头。
1: 交给我，人在哪儿呢？让我看看你剑术练习的准头如何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教我把

0: 的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成为了副司令，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地，而今迈步从头越。
7: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就一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
14: 三二一，
12: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麦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是，那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但是你看那朵蘑菇好漂亮。
1: 奶奶奶奶奶奶，
0: 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爸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1: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扎西，
1: 梅多，你看很好吃的样子。
0: 你把它摘，它就死了。
2: 这个我分你一半。
0: 我不要。
2: 梅多，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梅多，你等等我。

0: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多清静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3: 好。书记，
4: 你腰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5: 哎，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我必须得来。
3: 行。哎，怎么还没来呢？哎，来了，
6: 站好，站好啊！哎。

哎，不是呢？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面，让我把遗迹拉回来。教授，你看，这是3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木板，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 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踩，这是我们的保护林。
1: 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谁呀？哎，你，扎西，
0: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1: 还给我。离开母体3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0: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1: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
0: 株普通的。集美哥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味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1: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1: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
1: 扎西。扎西，你等等我！
2: 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1: 扎西，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
3: 南墙花瓦悄悄披上了锦衣。
4: 梅朵，你等等我，
5: 我不要。
4: 梅朵，哇，这个飞机吧。
3: 睡梦中的流云。
1: 扎西。
3: 羚羊河水在耳边轻声低语，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0: 来呀，梅朵。

0: 金梅哥，快，金梅哥，快快快，来得好！嗯，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哎，你看这个金梅哥，肉质紧身，扎西亚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3年了。
1: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0: 等等。
1: 看纹路不是野生的，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2: 我亲眼在林子里，哎呀，你管那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扎西，金秘书，梅朵姑娘，快坐。梅朵，汤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1: 灵芝在这锅汤里，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灵芝吗？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亢性母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苗，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种苗？我采集的这批孢子。 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立下基地。

0: 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1: 扶持资金？
0: 现在好了，模板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
1: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0: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2: 没错，是这样的，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集美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8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18000？这锅汤要18000？
2: 18000？
0: 基因测序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3: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18000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啊？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
2: 嘿，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香吧？
2: 啊，
1: 毒药。
0: 毒药这么香？
2: 哎，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8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也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

0: 前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1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5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重庆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

0: 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1: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2: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3: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4: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3: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5: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6: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5: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6: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个夹角，它就是 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
5: 嗯，
6: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
5: 嗯，
6: 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
5: 嗯，
6: 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5: 嗯，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6: 对的，对的，
5: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6: 在三峡建成之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3: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3: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8: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 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

0: 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传达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传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传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

0: 船舶的吨位、到达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启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启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

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

0: 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的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

0: 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1: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式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0: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0: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这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0: 看不过三次的。说，继续。
1: 我要梁凯。
2: 是军统，香港镇的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查你们部队调防情况，任务汇总就可以上线。
0: 军统香港镇在哪里？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4: ありがとう。

0: 告诉我，军统香港站的位置。
1: 啊！

0: 医生，医生，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0: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麻药。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直到你告诉我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2: 护士，快来人！

哎，陆先生，买份报纸啊。哦，谢谢陆先生。

0: 哎，林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林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林南贤，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啊？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登三天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如果连着登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镇理事还有别的打算啊？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
3: 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善堂，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
4: 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善堂。
1: 林南贤，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3: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
3: 怎么了？
1: 你是搞情报分析，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

你们一直在跟踪他，我们只是甄别。我知道左丘明没有把占你的位置突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会有人替他收集的。 您耐心，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新的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

0: 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站里的安排吧。
1: 老顾，因为什么？
2: 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0: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顾神岩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中共必胜，直奔必败，必胜。

0: 他在照片上不系我们的人，更不会系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
1: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

0: 拿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这是左丘明烈士，是你们赤山鸟帮他生活的。

0: 他出事的那天，我也在现场。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如果他一走，日军不会放过咖啡馆里任何一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
1: 他一直在为你们工作，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相将如潮，香兵如云。
2: 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去年。 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店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朱一珍才没有被捕。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我侥幸滚到楼下，
3: 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
2: 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那就好，谢谢。
1: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拍到他和左建明在德利当铺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
0: 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宪兵，
1: 所以。
0: 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枕边，我会转告给他的。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然后就去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2: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0: 这个里面一共有两个姓彭，一个是左丞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为针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
1: 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谢谢，
0: 不用客气。
1: 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
2: 我是孟安南。
3: 你好，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0: 你们聊吧。
3: 谢谢。
1: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接触，关于撤离的计划我有些想法，想先跟您汇报一下。
3: 好啊，
1: 来坐。是这样，首先是关于撤离的路线问题。
3: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4: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3: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委职的。
4: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3: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4: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您父亲捐款捐物，三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
0: 他还好吗？
1: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那边的车里面还有三个特高科的特务，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经历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1: 加道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2: 进去吧。嗯。

0: 您先坐。
1: 对。
2: 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1: 哦，我马上就来。
2: 请您稍等一会儿。
1: 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十点的吗？你怎么？
3: 周先生好。
1: 你谁呀？
3: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五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1: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珍珍怎么了？
3: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1: 珍珍就在外面。
3: 她害怕进来以后啊，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1: 哦，
3: 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道里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
4: 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
3: 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
1: 哦，
3: 听明白了吗？
1: 好。

0: 小姐，快进去。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0: 好。
2: 曾曾啊。

0: 看看，头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
1: 没事的，爸爸。
0: 好了好了，不哭啊，
1: 爸爸，你身体好不好呀？
0: 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你回来了就好了，来，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
2: 哦，张妈，
1: 哎，
2: 你招呼一下孟先生。
1: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啊，来，
1: 先生，请坐。
3: 啊，多谢。
0: 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
1: 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
0: 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
1: 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也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4: 林少校，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门。

0: 试试。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
1: 林南心，你开什么玩笑？
0: 站长，您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
1: 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那只能回重庆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0: 站长，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不会拒绝一个刺杀上村靖的功臣。
1: 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0: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1: 去吧。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1: 情况有变化。
0: 怎么了？
1: 我刚从那副警家复诊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
0: 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卫兵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

0: 我们已经到了抗日最前沿去，香港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他们表示同意。
1: 嗯，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嗯

0: 如果日本人非要逼着我父亲上任，即便是离开香港，他也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比让他死了还难受。
1: 先别着急，办这个签约仪式，说明日本人暂时还没有怀疑这事儿。
0: 可是明天就要签约，现在卫兵都守在家门口，他寸步难移。
1: 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
0: 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
1: 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
0: 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老纪，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
1: 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
0: 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
1: 你们这一路确实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我看可以。
0: 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
1: 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喂，你好。
3: 是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2: 什么事？
1: 你那里有油印机？
3: 有。
1: 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2: 什么意思？
1: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
3: 明天早晨10点之前关在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2: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
3: 林代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林淑仪，女，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江之超，男，
1: 广东连县人。
4: 啊，请进。
2: 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4: 对。
2: 啊，我想尽快见报。
4: 哦，要回内地啊？
2: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4: 好的，我登记一下。
2: 好，谢谢。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推他颁发任命书。

0: 不好意思啊，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积极促进。
1: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2: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1: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嘞？
4: 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
0: 不好意思，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5: 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
0: 就当中那一位吧。
6: 对，就是你，
7: 谢谢朱先生。
0: 生川先生。 您看，
7: 杜先生，您决定就好。啊，多谢。那我先告辞了。
8: 你，你つくまでは目を離すな。
9: 诸位，自香港战事结束。

0: 作为占领地政府
1: 经济部部长，
0: 鄙人最大的心愿。
2: 老王，去码头。
3: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2: 上车吧。

0: 排起头，走，到后面排队，帮我检查。你先来，排起头，
1: 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然过来。
0: 到后面排队，往前走，
1: 走，
0: 你先来。
1: 往前走，到后面排队，等我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0: 这枪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停下，接受检查。走，
1: 走吧，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走，你先下来，来。
0: 你先来，走，到后边排队啊，等我检查。走，走，走。
1: 哎，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0: 请乘坐10点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登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10点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登船，
1: 再见了，
0: 现在正在检票，
1: 再见了，
0: 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1: 写信啊，
2: 回去吧。
3: 怎么会有黄金？
4: 这是我自己的钱，
1: 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4: 这是我牺牲，
1: 这些不会带东亚重游裴正，
4: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
5: 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登船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6: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一切还顺利吗？
7: 不太顺利。我把金世美父亲的那个日本特务给干掉了。如果那个特务不回去复命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离开香港，让大家先上船吧。
6: 桂香镇还没到，再等等。

只有15张，还有5张空白的，应该来得及。

0: 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
1: 谢谢。起航前2分钟，你去岸边，看2层中间的位置。嗯。

0: 拿到了，太好了！你发给大家。
1: 好，
2: 来来来，往里靠，不要紧啊，不要急，往里靠。
0: 大家准备好快上船。
3: 嗯，好，走，上船。
4: 哎，尽快开去。

再见。

0: 这么快？
1: 爸爸，我要出去一下。
2: 当心点。
1: 嗯。请大家坐好，放好

0: 团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再见了！

0: 我们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我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
1: 不会总是这样的。
0: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这么突然？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 好，谢谢你的帮助。

0: 我今天约你出来，
1: 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我也想像左哲明那样，但是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
2: 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特务处，是军统。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
1: 什么诗？
2: 这首诗叫《官渡口》。官渡口独帆，未愁事难干，巫峡云东望，都谋石牌关。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尽早到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包成，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凌南生，奉调前来报道。
0: 长官你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嗯，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啊，谢谢。

0: 林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啊，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走啊。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嗨，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

0: 让贪污。
1: 我们上海区的人是
0: 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2: 张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嗯。
2: 张姐，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2: 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0: 蓝心杰。
2: 对。
0: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2: 对。
0: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没让孩子走。
2: 没让他带孩子啊。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算是朋友。
0: 哎呀，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的。快吃。
2: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因为他是国军遗眷，
0: 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2: 红烧肉。
0: 对，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2: 哦，吃得惯，还行。
0: 多吃点，不着急啊。
2: 好。
3: 进。
4: 胡主任好，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
3: 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我几次啊。
4: 是，胡主任，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慎言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
3: 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
4: 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3: 哎，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4: 是。

0: 您成熟了。
1: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0: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哎，今天呢，我要跟你接风。来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哎。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2: 应该没问题。
4: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干了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干了。来，
1: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你们喝，
2: 啊，
0: 来，
2: 好，
0: 来，来，来，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1: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高老师，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他
0: 啊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莲，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1: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0: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前途啊。
1: 我明白。
0: 好，来，干杯。
5: 范长官，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5: 来，这边请。
0: 好，来，干杯。
6: 我渴了。
7: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8: 是，我听说在上海，她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7: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
8: 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哎，林少校，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她？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哎，
1: 他是个义士，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他应该得

0: 我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蓝小姐，蓝小姐，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嗯，喝酒吧。
1: 蓝姐，对不起，蓝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
2: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嗯，我刚到没几天。
3: K1，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啊。想不明白。妈，出去。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去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域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0: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与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上面。
2: 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
3: 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3: 想清楚了，再来找。

0: 报告，灵潭山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局座。
0: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啊，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来，坐。
2: 是。
0: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靖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到的？
2: 报告局座，我上周刚到。 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
0: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2: 曲总，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慎言的案子。

0: 说说看，
1: 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圈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顾慎言的案子，我知道。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1: 曲总，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但是。
0: 您看这个，这是八一三市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慎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万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万元。另外，
2: 林少将，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慎言？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 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慎言贪污的证据上。
1: 曲总，
2: 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7: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8: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拟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你也敢说中就中？哦，你的骨解了。
1: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让我们一起到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看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1: 2026年贵州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
0: 电影《四渡》明天全国公映，大片呈现历史，收获点赞不断。
1: 全省各地加速推进能源项目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3: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这样的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4: 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3: 这家咖啡厅位于雷山县龙塘村，这里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
5: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硬化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

0: 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5千这样，人均收入的话在20000。
1: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
2: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1: 农文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稻家鱼种养殖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可在角窑却最多才1600块钱。
3: 在我们这边啊，就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1: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角窑村当地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这样一来，全村原来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了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
3: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的各地，过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4: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角窑这边的指标啊，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角窑这边呢围绕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1: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这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还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
5: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6: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6月25号，副省长罗强赴贵安新区调研数据中心建设，并与有关企业座谈，要求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推动全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天贵州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划定了2026年高考各类型录取资格线、录取控制分数线。
7: 普通类、首选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494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首选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3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
1: 2026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人数29.9万人，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人数12.3万人。目前2026年贵州省高考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考试和评卷阶段。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日0时至7月2日18时，高考录取所有科类、所有批次志愿均需在此期间进行网上填报。高考志愿普通类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拟于7月21日完成录取。本科批含预科、民族班、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拟于7月28日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拟于8月7日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15日完成录取。艺术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2个批次，其中艺术类本科批分为 AB 两段， A 段拟于7月10日完成录取， B 段拟于7月17日完成录取。 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日。

0: 完成录取。体育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其中体育类本科批拟于7月17日完成录取，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日完成录取。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明天将在全国公映，电影北京首映礼昨天举行，许多观众直呼电影有燃点、有泪点、有看点。
0: 在《四渡》北京首映礼上，18名影片主创齐聚，与观众、媒体面对面分享创作心得。
2: 1月拍到了4月，百分百复刻了当年《四渡》赤水发生的整个季节。正因为这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是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有信心。
0: 昨天，《四渡》在北京共开展了9场次观影活动，超过1500名不同年龄层观众到场观影。
3: 看得很爽，战况也更加的清晰明了。蒋介石把那个旗插到那个顶上的时候，画面一转，毛泽东把那个旗拔下来，我虚插着我们的，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4: 非常激烈的生死之战的关头，两边正好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他们是最高的指挥者，他通过镜头语言就让他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出现在地图的两侧，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
0: 6月22号，电影《四渡》率先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获得了观众们纷纷点赞。
5: 我会再来二刷，很多场景采用那个俯拍的模式，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地势都比较崎岖，打这些战役有多么不易。
6: 四渡神光电效震撼，视听冲击力极强，
7: 是真正的硬核战争片风格。2个多小时全程紧凑，几乎没有喘气的空间，而且文戏和武戏超强的合理。
8: 河水拍打竹筏的镜头，加上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就在耳边，色调灰暗，只有炮火炸开瞬间的亮光，那种压迫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9: 叙事节奏很舒服，紧张的作战戏份，谋划战局，居民相处的戏份穿插搭配，张弛有度。
0: 观看了超前点映的不少网友也给予《四渡》高分评价。有网友说，整部剧演员零废角、零脸谱化，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既有领袖的格局远见，又有普通人的温柔悲悯，真正做到了好看二字。还有网友被实拍场景震撼，提到风雪、大雾、凝冻都是老天爷给的实景，密集的战争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战场的凶险残酷。此外，影片对普通战士的细腻刻画也引发共鸣。有网友说，青涩热血的年轻战士，沉稳沧桑的老兵，果敢刚毅的将领，演尽了军人的无畏与担当。
10: 一个叫老朱的一个战士，他在那个攀爬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赵德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用手里的刀割断了那个绳子，自己牺牲了。我就是全程攥紧了我的手心，跟着电影里面的人物一起去共情。
11: 红军战士在过年的时候只能吃地萝卜，马上镜头一转就到了蒋介石那儿，就是大鱼大肉，对比非常强烈，特别打动我。
12: 观影当中让我最破防的一瞬间，泪水都忍不住了，就是主席在茅台的时候，小护士跟他讲，之前的纱布就是用水清洗，重复使用都会感染，今天终于用上了酒来消毒，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有点受不了。
13: 柳叶演出了我们主席在转折时候的一些焦虑，取得胜利对未来的向往，我肯定会推荐我朋友家人一起看第二遍。
14: 电影《四渡》中，演员于适扮演了一名青年红军赵德发。本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听他如何演绎青春革命岁月的理想之歌。
15: 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他是一个原创的角色，他是一个架空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当然除了赵德发以外，我们影片中有朱慧勇、郭闯，然后罗青山，其实也是都是属于当时这些年轻红军的代表。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工农红军的整个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其实才20岁左右，
16: 是
15: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14: 于是在参与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推广曲《理想之歌》。除了演员外，原创音乐人的身份让他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15: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在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写的，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

0: 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我经常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如果是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去歌颂他们。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得非常快，一晚上就是几个小时就写下来了。我其实想聚焦的就是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这个是很艰难的事。
1: 贵州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一批光伏、风电、火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在遵义新浦新区的这个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按照灯塔工厂的标准，工厂在生产中需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化都要达到较高水平。按照规划，今年十月，年产300吨碳纳米材料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2: 聚焦全流程智能化，部署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毫秒级数字管控。
1: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今年下半年，项目两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年发电量可达60亿度。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还同步配套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环保设施，可实现烟气超低排放。
3: 主厂房建筑完成90%，核心设备已就位，一号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正在开展锅炉点火前的施工，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安装中，机组调试工作正在开展。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项目已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该项目规划安装9台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目前整体进度达95%，已有2台并网发电，剩余机组预计6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4: 项目投运后，年上网电量可达9100万千瓦时，年创造产值约3100万元。
5: 针对贵州此轮强降雨天气，今天凌晨，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一批总价值约99.4万元的救灾物资抵达贵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启分发转运工作。
6: 现在到的是第一批，后面还有2车，总共有9000多件，包括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卫生包、冲锋衣等。今天连夜安排车辆分装，准备发到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安顺4个受灾稍微严重的地方。今天白天应该全部都能够送到各个地州。
5: 今年5月入汛以来，针对我省灾情，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支持物资13550余件，动员社会爱心捐赠款物价值超170万元。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此次周庆将举办庆祝大会、文艺展演、70周年成就展和系列文旅体活动。黔东南州7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26亿元跃升为2025年的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90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4万元。工业企业从自治州成立之初的不足50家，发展到2025年归上企业463家。山地特色农业势头向好，一酸一甜、鸭鹅、肉牛等全产业链加快发展，太子参、钩藤等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市州级第一。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火爆出圈。2025年，泉州年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62亿元。
7: 我们将以自治州成立70周年为起点，加快打造桥头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黔东南篇章。
1: 贵州省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6月22号在贵阳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贵阳市新世界学校和黄平县旧州中学颁发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双方将通过互访交流、知识竞赛、夏令营等形式传承和弘扬飞虎队精神，增进中美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
8: 很高兴这些学生成为项目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记住这段特殊情谊。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带大约90名美国学生来参观交流。旧州就像一座活态博物馆，有山丘跑道，可以想象到二战时的样子。我很兴奋能带他们了解历史，也想让美国学生来认识这里的学生。中美是两个大国，任何能增进年轻人彼此交流、分享想法、相互了解的事情，都关系着未来。
1: 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约10万中国百姓靠人力为飞虎队修建了黄平旧州机场，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双方结下深厚情谊。截至今年6月，中国有近100所学校，美国有48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项目。
5: 贵州村超冠军赛昨天在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黔西南州兴义体育中心，黔西南万峰林队迎战黔南小天马队，经过激烈角逐，黔西南万峰林队最终以2-1获胜。赛场间隙，龙狮展演、竹鼓舞、板凳舞等本地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9: 打出了我们黔西南的风采。在后面的比赛，我相信会越踢越好，越来越自信。
10: 一边看球赛，一边看
11: 田东，
10: 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节目，接地气，好看热闹。
5: 在六盘水市良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话队和安顺黄果树队的比赛火热开打。在全场20000余名群众的呐喊声中，六盘水农民话队以3-1取胜，四战全胜，挺进总决赛。
12: 我们就想运用我们的体能，更多的跑动，更多的传接，更多的身后球，去把我们的比赛节奏牢牢地掌控在脚下。赢下这场比赛，也就是让我们圆满了。
5: 比赛间隙，两地都带来了独具本地特色的非遗表演。
13: 这次到现场总的有100幅农民画，展现咱们本土独有的民间艺术。
14: 我们也带来了600年的安顺地系，也带来了我们的淳朴文化。不光是一个友谊赛，我们也要展示不一样的传统文化。
15: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刘涵、刘欢、杨小平3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报道，中国天眼馈源舱牵引钢丝绳完成更换后已正式恢复观测，此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全部由国产替换进口产品，国产技术的攻关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人民日报报道，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曾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我要求入党，以后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如今当地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发展农门旅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让乡村焕发新活力。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三都马尾秀，来自黔南州三都县的水族马尾秀传承人杨妹携作品亮相法国巴黎国际非遗周，向世界展示民族传统技艺的精妙。
5: 遵义开展四都赤水长征文物管理及红色讲解人才培训，专家学者向贵州、四川、云南三省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65名业务负责人、骨干讲解员开展系统化专业培训。贵州省第3届白茶加工技能大赛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全省14支队伍46名制茶师以石阡台茶鲜叶为原料， 同台比拼白茶传统制作技艺，交流制茶心得。
15: 贵州省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出炉，有人喜悦，也有人遗

0: 遗憾，但无论结果如何，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处新的换乘站。
1: 是的，只要心怀热忱，以梦为马，每一位少年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奔赴下一场山海。
2: 哇，七本一！哇，
3: 七本一，太厉害了！哇，
2: 好厉害，好厉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感动你，感动你，感
4: 动
2: 你！
4: 愿意
5: 为二楼人心。
6: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7: 我有，可以，可以。哎呀！
8: 你们是13？嗯，可以。高兴，我才高兴。
9: 6.13。
10: 怕不怕？怕不怕？先看语文，先看语文。
11: 多少？125。
12: 6.25。
13: 好棒，好棒！
14: 恭喜恭喜恭喜！
15: 285，你考这么高，你这回终于得了，你得了，你别梦了，这回。
16: 6.51。
17: 哇，好多分！
18: 657。
17: 哇，你超常发挥。
19: 好吧。
20: 那边切啊，那边切噻啊。
19: 哇，那个好，那个我为你高兴，那个考得很好。现在忙啊，不回来，到时候过年的时候回来，回来那时候好彩的给你彩啊。
21: 总分的话是531，但是看到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还是比较满意自己这个分数，冲一下轨道吧。
22: 我那天的话就去，他就得去那医院嘛。输液的话，他都会用左手，他就把自己右手啊，一边输液一边在做作业、看书之类的。今天有了这个回报，我也是心里比较满足的。
2: 哇，七百一，
3: 太厉害了！哇，
2: 好厉害，好厉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感动你，感动你。
6: 愿意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以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小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我们走了。

0: 我听展大夫说了以后啊，我心里就特别着急，但是我又不能直接告诉你真实身份，所以呢，我就故意的用话点了一下郑定，哼，幸好这小子还算聪明，就推断出了你的真实身份。
1: 太好了，忍冬啊，你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人了。
2: 姐姐，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从小到大，你都是最辛苦的。
0: 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受苦了。是啊，恭喜你啊，忍冬，终于长回自己，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了。忍冬，你以后就是谷家大小姐，你可别忘了我们呢。哎呀，
2: 娘，怎么会呢？谢谢你们，我真的很开心。
0: 也谢谢大家曾经对我的照顾。哎，姐姐，你以后当了大小姐，会不会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哎，
2: 傻丫头，怎么会呢？
1: 啊，忍冬啊，我这个人呢，一向没什么出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当你大哥。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无论我姓王还是姓谷，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家人。娘，既然这样的话，以后我要嫁给家平，那也算是嫁给大户人家了，你就不会反对了吧？
3: 这个臭丫头，你就这么想嫁人呢？你到底同不同意嘛？
4: 同意，当然同意了。
3: 谢谢娘，不是阿姨。哎呀，忍冬啊，之前咱们是有些误会，我现在知道了，那生辰八字啊，原来是你的。
5: 也就是说，你和我们家郑定才应该是天生的一对啊。哎，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啊，以后再说吧。啊，对了，
0: 娘呢？啊，哦，在那。嗯。哦，娘，
5: 你别这么叫我，我不是你娘。娘。
0: 你就是我娘，你就是我娘，
5: 我不是你娘，我太对不起你了，都怪我太自私，啥都没说，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0: 娘，
5: 我错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呀，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从小到大，我就会欺负你，都没有跟你过过什么好日子。
0: 什么活都让你干，这个家让你扛，我怎么就那么坏？怎么就那么坏呀？娘，别这样，娘，娘，儿子，你起来，你快起来呀！别这样，娘，你听我说，你一天是我娘，你就永远是我娘。感谢你和爹对我的抚养，如果没有你们，说不定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虽然小时候真的很苦，可是你和爹对我的照顾，让我觉得家真的很温暖，我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吗？所以呢，你永远都会是我的娘。将来以后，我要好好。

0: 哭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向前看，以后娘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好了，我们去看一下蔷薇吧。
1: 蔷薇，你知不知道古叔叔和阿姨天天都来看你，你一定要赶快醒过来，而且你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会帮助你的。蔷薇，蔷薇，蔷薇，太好了，你醒了，我去叫医生。
0: 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还是说你故意要救我才说一些违背良心的话？
1: 当然是真的了。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希望你去完成你的梦想。
0: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你知道真相以后你会讨厌我，再也不理我了。
1: 怎么会呢？不管你是谁的女儿，你都是我所认识的蔷薇。虽然你骄纵，但是你的心地一直很善良，而且你这次为了救古叔叔不惜牺牲自己为他挡了一刀。
0: 我爹，
1: 蔷薇，
0: 不对，古大夫，他们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我爱我，我真的好舍不得他们，我真的不忍心离开这个家，所以我才会一直都没有说出真相。
1: 我知道，
0: 我真的好后悔，我真的好后悔。
1: 好了，蔷薇，别哭了啊！你知不知道，我看见你能醒过来，我真的好开心。啊，别哭了。好了，啊，
2: 蔷薇，你怎么样了？
0: 我没脸见你，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我没脸见你，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别这样，你知道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好朋友。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了共同的爹娘，不只是好朋友这么简单了，而是亲姐妹。以前的恩恩怨怨呢，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以后谁都不要提了，好不好？
0: 谢谢你，任东。
2: 啊，娘，娘来看你了，快，娘。娘，说话呀，说话呀。
3: 蔷薇啊，虽然我是你的亲生母亲，可是我都没有做到亲生母亲该有的义务。我既没有照顾你，又没有保护你，你不认我这个亲娘也是应该的。
0: 娘，娘，娘，
3: 你叫我什么？
0: 娘，你是我的亲娘。虽然你对我没有养育之恩，但是你对我有生育之恩。娘，以前是我太任性了，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乔薇，
1: 谢谢你，
0: 谢谢你肯原谅我，都是我害了你，是我不好。
2: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哭了。
0: 娘，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0: 我们都不哭了啊。娘。

0: 爹，我们又来给您上坟了。杀害你的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你可以安息了。
1: 爹，我现在跟着韩冲在高老板手下工作，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我还会照顾娘和妹妹的，你放心吧。
2: 是啊，爹，潘大哥帮我报名参加了歌唱比赛，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拿到好成绩。将来我也要挣大钱，成为你的骄傲。
3: 阿耀啊，你的每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忍冬跟古大夫相认了，他也回古家认祖归宗，他没有抛弃我这个娘，所以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就安心吧。

0: 站住！
1: 奶。老太太。
0: 你要干嘛？
1: 我现在就离开谷家。哦，这个箱子里面我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我真的没有拿谷家任何东西，我现在就可以打开给你们看。
0: 不必了，我谅你也不敢。
1: 是老太太，
0: 你想说什么？
1: 谢谢老太太，谢谢谷大夫、阿姨，这18年来对我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谷家的孙女儿。后来我虽然知道了，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们对我的疼爱，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这个家给我带来的温暖，我错了，我请求你们原谅我，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0: 抬起头来看着我，你叫我什么？
1: 老太太。
0: 再叫一声。
1: 老太太。
0: 再叫一声。
1: 老太太。
0: 看着我的眼睛，再叫一声。

0: 娘。
1: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死丫头，你知不知道，当你被抱进门的那一天，我有多高兴，多开心。虽然说你是锦衣带大的，可是每天夜里我都会到你的房里看你一眼，我担心你吃，担心你穿，担心你睡，我把你捧在手里怕捏碎了，把你含在嘴里怕融化了。我还记得你第一次会说话的时候，你叫的不是爹，不是娘，而是奶奶。你知道我这个老太婆有多开心吗？现在发生了事情，就无情无义的转身说要走，你还叫我什么老太太？好好一个老太太，你叫啊，你再叫一声。
0: 别生气。
2: 娘，孩子不懂事啊。
1: 你叫啊，你再叫我一声，再叫我一声老太太，你再叫啊，你叫啊。
2: 蔷薇，快叫奶奶呀、啊！
0: 快叫啊！
2: 快呀、啊，奶奶！
1: 你叫，你过来，
2: 我可以吗？
1: 你叫，你过来呀、啊！过来，你过来，
2: 奶奶，奶奶，
1: 过来叫啊，
2: 奶奶！奶奶，
1: 奶奶不能没有你，怎么可以走？怎么可以走？不可以呀、啊！
2: 奶奶，
1: 不要走，真的不要走，不要走！
2: 奶奶，
0: 蔷薇啊。那你以后还要叫我古大夫吗？
2: 爹，爹，爹！
0: 我跟你说。

0: 你以后就是谷家的人，你以后不准再离开这个家。不，蔷薇要离开的，要离开的。蔷薇，奶奶要告诉你一件事。奶奶知道你真的很不喜欢中医。奶奶病的时候，你爹都告诉我了，所以奶奶决定。 要你到巴黎去学服装设计，好不好？奶奶，奶奶，你同意我去？对。可是奶奶有个条件哦，每个礼拜要给奶奶写一封信，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奶奶，哪怕让奶奶看你一眼也好，可以吗？ 可以吗？可以，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
1: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们了，
0: 千万不要离开，千万不要离开奶奶。

0: 锦玉，你怎么了？我正想去清源堂，你拉我来这干什么？
1: 好啦，你坐下就知道了。我，你们两个进来吧。
0: 哎，你们俩这是？
1: 他们呀，是说还没有给爹正式的奉过茶，所以呢，就和我商量，要给我们俩敬茶，以表孝心呢。
0: 好，娘，您先坐。娘，喝茶。哎，爹，喝茶。谢谢。起来。
1: 其实啊，奉不奉茶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们两个在我身边。爹，我要谢谢你收留我，不然我也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谷家做您的孩子。哎呀，
0: 说什么收留呢？你从小不是在我们谷家长大的吗？你就是我女儿，就是谷家的人。啊，任东啊，
1: 爹，
0: 既然你都回来了。
1: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改回姓谷呢，爹？我还是想继续姓王，好不好啊？因为我从小在王家长大，而且我养父对我感情深厚，所以我想继续。
2: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就更不能姓谷了。
1: 因为我的亲爹也不是咱爹，我根本没有资格姓谷。忍冬，我知道你跟王家的感情很深，可是王家还有家嫔、家宴两个人呢，而我们家本来就是历代单传，到了你们这一代，更是连个男孩子都没有了。那既然你…… 还有蔷薇，你就回到谷家了，那就是两代的传承了。你要是姓谷的话，我也继续姓谷。
0: 任东，那太好了，太好了。 从现在开始啊，我是真的有两个女儿了。
1: 爹，
0: 你们两个从此以后就是亲姐妹了。
1: 你放心吧，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你也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受你欺负了。

0: 爹，您坐。
1: 娘，
2: 怎么了？
3: 想说什么呀？
0: 爹啊，今天展大爷带我和蔷薇去拜祭娘了。

0: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说，下次去的话，就大家一起去嘛。
1: 谁跟你一起去啊？邀请你自己去。
0: 哎，我们大家一起去，我才不叫你去呢。
1: 哎，你去。
0: 好，我就自己去，我去我的，你去你的。
2: 好了，爹，大爷。
3: 我跟他闹着玩的。哎，我啊是有正事跟你说的。从明天起，我呢就到陈记药铺去坐诊了。啊，从今以后，县城里你就不是最厉害的了。
0: 哎哎，瞧你这么说，你还想跟我比试啊？
3: 我还告诉你，以后啊，我每周都会花一天的时间，免费给那些穷苦的病人义诊。咱们就比这个怎么样？
0: 好，这是好事。好，怎么比？怎么定输赢？
3: 当然是谁诊治的病人多，诊治的病人好，谁赢了。
0: 输了怎么讲？
3: 输了请客了。
0: 一言为定，
3: 就从今天起，就这么定了。
0: 嗯。

0: 谁？
1: 阿姨，怎么是你啊？
2: 哎，阿姨，你就让我见郑迪一面吧，我们俩约好的。
0: 郑迪不在，你以后不要来骚扰他了。就算他在，我也不会让你见他的。走吧。
3: 哎，娘，您这是干什么？是我约好跟蔷薇见面的，您别这么对他。
0: 你这孩子，我越不让你跟谁交往，你就越跟谁交往，是不是？哎，诚心跟我对着干呢。哎，
3: 蔷薇，
4: 这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啊。
0: 你
4: 啊，蔷薇，啊，咱们进去吧，咱们进去。走。
3: 对不起啊，我娘刚才不应该那么对你。
2: 没关系，谢谢你愿意陪我去送我爹最后一程。
3: 咱们走吧。

0: 没想到，我都没有能够送他最后一程。
1: 帝在行刑前已经忏悔了他所有的过错，说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才会铸成今天的大错。这件事，我也有责任。要不是当年我跟他犯下这种错误，今天也不会是这个结局。
2: 娘，别这么说。
1: 远东，方程在临行以前教长告你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他不应该偷走你的人生，希望你能够原谅他。嗯，已经过去的事了。既然他临终前都已经悔悟了，那我就已经原谅他了。
2: 嗯，
1: 谢谢你。从小到大，我都看他不顺眼。 一个好脸色都没给过他，甚至连说话都不礼貌。到现在我才明白，他虽然对别人很坏，可是他是真的爱我，一直努力保护我。我，
2: 蔷薇，他又何尝不是同样的照顾我呢？方叔不仅像我的恩人，更像是我的父亲。如果当年…… 不是他把我带出大山，我都不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大家都别难过了。枪响以前，他曾经对着天空大声的喊：“如果真的有下辈子，他一定会做个好人。”我想这就够了。
1: 我希望下辈子他能够如愿以偿。娘，我明天就要出国学习了。 您在这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蔷薇啊，你在国外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嗯，要是受委屈了就回来，娘跟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1: 嗯，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也会听。

0: 奶奶的话，只要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
1: 哎呀，乖。
2: 对了，乔薇，明天我送你。
3: 是啊，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去送你吧。
0: 嗯，乔薇，你去了法国以后，只要一放假，你就要回来啊！不光我们大家等你回来，整个谷家人都在等着你。
4: 谢谢你，忍冬。

0: 终于考完了，接下来可以轻松几天了。蔷薇，你还好吗？希望你在国外一切安好。
1: 我们回来了。
2: 佳叶啊，
3: 回来了。
4: 佳叶，
2: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5: 就是啊，你不是去参加那个什么歌唱比赛了？成绩怎么样啊？
2: 对啊。
3: 盼星啊，你说话呀，佳叶到底考得怎么样啊？
1: 你们看，这是什么？
3: 第一名啊！
6: 佳叶，真是恭喜你啊！
7: 谢谢。
5: 真行啊！
8: 哎呦。你这个臭丫头还卖什么关子啊，
7: 我还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嘛。
5: 佳叶你还真厉害。哎，这冷冬以后是一代名医，你就是大明星了。哎，你们家就要光耀门楣了。
3: 那当然了，这两个可都是我的妹妹。
2: 好事一桩接一桩，要是阿耀在就好了。
7: 啊，对了，你不是约了客户吗？赶紧走吧。
3: 哦，那我先上班去了。
7: 哎，等一下，你还没吃饭呢，把这个带去。
1: 哎呦哎呦，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这么恩爱了啊？
3: 怎么了？羡慕啊？你女朋友会帮你准备吗？
1: 你管得着吗你？
9: 娘，爹，
10: 哟，回来了。
5: 儿子。考得怎么样？
9: 老师说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所以学校让我去别的地方进修。
10: 真的？还真不错。
5: 太好了。
10: 这才像我儿子。

0: 哎，高老板，你怎么来了？
1: 韩城啊，有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啊，好，来坐坐坐。什么事儿啊？让您亲自跑一趟啊？
1: 韩城啊，谷大夫和我在北平建立了一家新公司。
0: 哦，
1: 这家新公司呢，我还是想请你全权监管，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北平？
1: 嗯，
0: 这如果我到北平，势必要离开郢都，到时候他还会记得我吗？可这是我为未来打拼的机会，我
1: 韩冲啊，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你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
0: 好，高老板，我答应你。
1: 好，好，那好，
0: 谢谢，谢谢。郢都。
2: 韩冲，
0: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2: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0: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2: 什么？你要离开这里去北平？
0: 高老板和你爹在北平新设了一家公司，他们希望这家公司全权交给我来打理。
2: 那对你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啊。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在我内心里，你从小就一直很优秀，虽然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0: 谢谢。
2: 我觉得你这次去北平一定会成就一

0: 大事业的。
1: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放心不下。
0: 什么事？
1: 任东，你愿意等我回来嫁给我吗？
0: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好书，不负众人所望，当一名女中医啊。关于恋爱的事情，我想暂时放一放。
1: 任东，我真的很舍不得你，我不想跟你分开的。
0: 爱过的终究要离开，别担心，你一定会成功的。

0: 我看看。
1: 啊，
0: 好，我帮你把一下脉。最近有什么症状啊？
1: 就是人不舒服，有点胸闷。
0: 头疼吗？
1: 没有。
0: 是不是火气很旺啊？
1: 嗯，有一点旺。
0: 你去给他拿药。
1: 啊，好，谢谢大夫。
0: 别客气，如果还有哪里不舒服，记得随时来找我。
1: 好，谢谢你，
2: 跟我来。
0: 爹，怎么样？大爷，怎么样啊？
3: 顾大夫，又有病人来了，
0: 快请他进来啊！
3: 哎，
4: 仁登，
0: 大嫂，
4: 仁登，
0: 快坐。嗯，
4: 慢点啊。来，我是来复诊的，
0: 手给我。怎么样了？
4: 怎么样了？
0: 脉象一切正常，大嫂，你就等着当娘吧。娘，啊，你等着抱孙子吧。
2: 哎呦，太好了！
5: 恭喜恭喜啊！
6: 好事啊，这个事啊，值得庆贺啊！你请客。
2: 哎，这是我们王家的喜事，当然是我们请客了。
7: 这个时候还分什么你我呀？都到我们家去吃吧。
2: 那就不好意思了啊，让你们请了。
0: 那我们走吧。
6: 好，那我们就走吧。
7: 走走吧。
5: 走。哎，
8: 咦，
5: 郑定，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病啊。你呢？
5: 我当然也是来看病啊。你什么病啊？
8: 哼，我相思病。你呢？
5: 我病相思，
8: 我看你是神经病吧？
5: 我看你是没吃药吧？
8: 你有药啊？
5: 你吃多少？
8: 你有多少？
5: 你吃多少？我有多少？
8: 你有多少？我吃多少？
9: 古大夫来了！
8: 哎，忍冬，
5: 忍冬，
8: 我请你吃饭，
5: 我请你喝咖啡。
2: 好了，
9: 这是谁呀？古大夫谁呀？
8: 你说你有完没完呢？真有意思，
5: 你真喜事啊！
9: 古大夫，这是谁呀？
10: 古大夫，谁呀？
9: 这是妙手回春
5: 呐，
9: 大夫，
5: 谢谢
0: 妙
5: 手回春，
0: 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9: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明，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4: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1: 解读苗

0: 着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1: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2: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
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3: 头上顶着
4: 开红山，哇，
3: 刀
4: 钉在头顶。
0: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地，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
5: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富有活力的灵性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1: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是吧？
2: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去打鱼，打鱼回来的姑娘她不见儿子了，她到四周找她的娃娃，后来的话呢，她就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呢把她儿子当枕头。他都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到个火把，在里面就把龙肝烧了。
0: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2: 后来的话呢，有个老奶奶带一个婶婶啊，到河边洗衣服。他的身子呢，我拿个把衣服放放呢，水面上啊，咚咚多，咚咚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0: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族。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话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1: 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

0: 命还一命，
1: 一命还一命了、啊。
0: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啊，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有。
1: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
0: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岸这边是有老屯呐、还有高阳啊，
1: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寨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0: 对。
2: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1: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0: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2: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0: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游方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1: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0: 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0: 地方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1: 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
0: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集。
1: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0: 不同的村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嘛，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盛饼
1: 现在下游，
0: 然后就是平寨这个地方
1: 逆流而上的一个、
0: 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精，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荣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1: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2: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署的盛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1: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0: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他都不会独享。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1: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0: 自己很

0: 难去完成这
1: 对，
0: 个，对对对，秩序建构。
1: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有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0: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2: 历史上人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州山川间隐秘的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3: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棵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的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藏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2: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100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1: 这个苗族白鸟衣是这件吗？
3: 对，中间都是这个历史真传的这个苍龙，然后四面都是蝴蝶。
1: 哦，中间那是龙是吧？
3: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他们也说是龙。我下面这个羽毛，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你看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是它的蜡染版。
1: 哦，就像这石人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3: 对，都是。
1: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3: 对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那所有的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2: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3: 它是一棵9层的一个通天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命的链接一样，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1: 祖奶奶是吧？
3: 对对，但插着腰的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是个女性，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着上去的，这个是它的中心。其实它也是个十字，看到没有？这样的经纬，然后它结构都是一样的。
1: 它这种结构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吗？
3: 我觉得不同时代肯定是有变化，包括它的载体。我觉得最古老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很多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技艺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杯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一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1: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3: 那最重要是他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他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他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地去转这个棺木，最后把它送到天上去。
1: 外围这种一圈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3: 就是坛城， 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

0: 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人都能登天，他们叫打杆，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三五七层。
1: 您说它这个
0: 三五七
1: 是背小孩用是吧？
0: 对，背带，它有两个像这样的背带，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两个带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它。他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他像招魂幡一样，就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者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1: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1: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1: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1: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互，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是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1: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还有
1: 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1: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相当于他结婚的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2: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黑了。
0: 折耳根确实选人。
1: 那么今天咱们在手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0: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了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新闻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的神话，实际上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礼仪。
1: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0: 这些人他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礼仪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1: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

0: 是双重的一个世界，
1: 嗯，
0: 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1: 对，
0: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
1: 嗯，
0: 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2: 生命万物的活力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3: 咦，啷个就坐下？
4: 你在哪去坐下？
3: 哎，八潭老师，好多人都在，马上有点老几人都晓得去坐下。
4: 我跟你讲哈，
3: 啊，
4: 有点老几的人
3: 啊，
4: 我跟你说，你说错了。
3: 说了哇，
4: 妹儿，说老实话，你晓得哦，媳妇儿不是空话哈。我们两个是哪个舅舅了？
3: 他刚才叫人给听了是吧？哪个叫人给听了？
4: 是哪个说哪个叫了？宝贝儿，他在，谁了？他是两个叫哈，大嫂好是的子子啊，大伯
2: 好。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神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
1: 啊，
0: 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
1: 哦。
0: 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2: 出师了，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
1: 啊。
3: 安永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塘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
4: 哇，
0: 那刀钉在头顶的，
4: 就是
1: 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5: 这个就是我啊，头上顶刀。
1: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5: 钉下去有大概
0: 一公分长
5: ，一公分长还有那些牛角脆啊，还有
0: 翘
5: 啊，不能那个刀挪下来。
1: 我看着都疼。
5: 哦，03年翻金山龙文化岭的位置，我头上钉了5把刀。
1: 5把刀。
5: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帮我拔刀。当时他就怕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门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感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1: 但戴上面具，
5: 我戴上面具之后，他个神他就管要跟你
1: 提词是吧？
5: 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那我在这个土地对讲，阿秋，我土地神了耶，土地神了耶，说我无名才秋有名呐，秋婆。
0: 哎，那就要表演那个。
5: 他就是神了。
1: 安老师，那德江傩塘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5: 一般都是那个开鲁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
1: 啊，
5: 关羽用了计把蔡阳的头斩了。
0: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
5: 对啊，
0: 表演的这个
5: 关公斩蔡阳
0: 、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5: 那个
0: 关羽，
5: 第三个儿子您演的关羽，他今年大学毕业。
0: 对，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1: 蔡阳就斩掉了嘛。
0: 哎。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把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顺便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求斩，那
3: 捡起来那个面具是吧？
2: 才拉进来哭了，他为什么跟你求斩了？就斩了可怜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五朝门外接受香烟，就逃入山东去回火，
1: 让他变成神了，
2: 就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3: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帝他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傩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变。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傩坛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3: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1: 把他登的面具还送到一个
2: 桃园山洞，
1: 桃园山洞里边去，就是把它作为傩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说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3: 就是在傩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新宠。
4: 孙村长，村长，
5: 你好，
4: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是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的，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5: 我带你到那

0: 不然我们去看比赛再卖给你说嘛。
1: 好，好，好。
0: 我们是有三个扇的，像这个就是友谊扇，还有一个是邀请扇，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2: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0: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2: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0: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这边就出一个
2: 啊，
0: 应该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次吧？
2: 啊，
0: 东来就是福建，
2: 福建出一
0: 次，在慈甸，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2: 村民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0: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寓意就吃新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星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2: 然后吃星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0: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来这个只要你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3: 有我们的开场的 SI 号。
0: 其实我们台牌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星节
2: 啊，
0: 对，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2: 哎，过来一块吃饭，
0: 对，啊，做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
2: 啊，
0: 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2: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0: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郑源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
2: 啊，
0: 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哎，觉得好玩，
2: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哎，
0: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
2: 啊。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星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0: 篮球这运动啊，
2: 嗯，
0: 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哎，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2: 比较好玩，
0: 比较集聚这个团结力
2: 啊，
0: 嗯。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
2: 啊，
0: 嗯，哎，然后我们回来了，打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了全村大家来吃。
4: 我们大概是早上8:30-9:00不到就到球场。
5: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6: 我五点钟，12点钟到，五点钟看你来的，
5: 就带了点包子啊、水果啊、水啊。
6: 但是出场都没位置了。
2: 那么就是像村边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
0: 我们这个赛事最多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
2: 啊，
0: 所以说再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这个困难就办不下去，
2: 嗯，
0: 那就有这个再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钱，我们上山去砍柴去卖我们都能办，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你们都办不下去，这样去出去丢台牌人的脸。
2: 从36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是吗？
0: 没有中断过。开始会打球以后，我每一届我都参加的。赛事不止篮球，有篮球，有斗牛，情歌对唱也是飞哥嘛。
2: 啊，
0: 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
2: 啊，
0: 下田抓鱼呀，
2: 啊，
0: 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
2: 啊，
0: 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2: 所以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漂亮啊！
0: 嗯，十三，
2: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0: 对对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7: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8: 来个三分好不好？哇，又是进了！我今天好厉害，跑得也快，投得也准。
9: 一、二、三，走，我们行啊！
8: 我们是跑步，哇，一起假动作传到队友手里。
2: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0: 对对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
2: 啊，
0: 或者是在带小孩，反正你投进就完了，祝大家你开心，
2: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 咱们这边村 BA 啊，所有篮球这。

0: 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六月六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狂欢。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大家在春边哦，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春边场上去打一场球。嗯，这就是我们六月六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0: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1: 对对对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全中的这个非遗。啊，你说正宗的哈？啊，在我们道口凯里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2: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不停不停翻滚，不停翻滚，烤成这样，通体金黄色。不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烤。
0: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2: 烤串那个，
3: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
1: 它是非遗展示。
0: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1: 对对，
0: 银碗银筷，它真是很有分量。
1: 对对对。
0: 这二胡一样是吧？
1: 对对，挂的那种安排。
0: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1: 对对。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村 B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我们城外突袭，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是时尚的圆，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感觉，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4: 集九月泥房子水书像个唱歌一样，
5: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1: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6: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1: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7: 足球的

0: 接近百折到千多煤炭，
1: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2: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3: 是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陇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林老师，
2: 你好，你好，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就是水书的雨吗？
2: 对了，甲骨文的雨。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哦，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中，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楷画。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经文字借鉴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刻，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嗯，
1: 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水的那个地方称为水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2: 河南水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2: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嗯，百家争鸣之前，神

0: 根本意义时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真人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
0: 当时作为真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占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说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0: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0: 这个不是信使。
1: 对，
0: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使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0: 对，它主要也是祭祀，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0: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由水书先生主导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2: 甲己九月你房子一等八月盖主力水书，我感觉你的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月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0: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田，是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1: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0: 对，
1: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0: 对，
1: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0: 韦氏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庚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3: 入戏了，接着爹啊，
4: 奶奶你几回那是哪是尖都没有，
3: 你像奶奶当时像鲁大也没有啊。
5: 老板这不是自己真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0: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人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1: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

0: 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1: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名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2: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3: 要拿道具，
2: 要拿要拿，
3: 我还说再寄一本，
2: 我那个书给我。
1: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少二，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牌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2: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阳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1: 对。
2: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0: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3: 无性自足，不无家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4: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阳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5: 当然贵州肯定它有它特殊的风土，
4: 它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它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常顺遂的话，它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5: 即使龙场悟道，他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边获得一个证实。
4: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5: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0: 杨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嗯，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1: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0: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杨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1: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人少，
0: 尤其是江南子弟出身。
1: 对，
0: 杨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1: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0: 贬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1: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0: 震动天下。
1: 为什么讲悟道五行具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理学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啊。嗯。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0: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1: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在他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0: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1: 对，
0: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1: 那杨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0: 咱们跟杨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500多年了，
1: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12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变后三变，前三变是慈章、理学、佛老，忤逆三变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嗯，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0: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1: 特别轴的人。
0: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嘛。
1: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0: 他在玩一窝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1: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恶影自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0: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1: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0: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1: 怎么再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

0: 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
1: 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2: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1: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恰恰是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2: 阳明未来此动时，此动与汝心同归于尽。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动一时明白起来。
3: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4: 6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传信，
5: 民脉相传。
3: 湄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6: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九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3: 张献忠，湄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7: 这个湄潭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海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湄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筹陈浙大迁到湄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湄潭来办学。
2: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3: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7: 浙大在湄潭办学7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3: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7: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湄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遵义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2: 浙大校歌。
7: 浙大校歌，
2: 大步子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知天地，若多西拉索法比。
3: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8: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 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9: 就是从杭州到西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8: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
10: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11: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湄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3: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7: 40年9月份的校务会上，浙大决定就把殷仁杰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3: 浙大师生得到湄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7: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竹谷政治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2: 哦，差这么多。
7: 应该是在40年的时候，《竹谷政治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总是那些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质的过程当中，哎，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嘛，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19年的时候重返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着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嘛，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端到这儿来。
3: 7年中，湄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2: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7: 对对，这个哲院的主人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哲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湄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离析啊，放这个宅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湄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湄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2: 您对《竺可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7: 《竺可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2: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7: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母洞里面。
3: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7: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12: 浙大

0: 他当时被里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1: 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2: 对对，
0: 王冠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1: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2: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敬。
1: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的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的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2: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在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满意。
3: 我九月底第一次到湄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7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4: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1000都看不够，而在爸爸的这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墓里有墓。
5: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湄潭认识了。
6: 找到了，王红礼。
1: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7: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7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金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博物馆。
8: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贵州。你们是哪边的？
9: 你记住，
8: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10: 贵州。
8: 啊，
11: 我们是汉族。
8: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12: 我们贵州皮特多。
7: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8: 这个香肠呢，每6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好的。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3: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了。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8: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7: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8: 索嘎是苗族、彝族、回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1: 快三十年了。
8: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脚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
1: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8: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
9: 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

0: 户。走过了20-30年的历程，石磨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
1: 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2: 苏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0: 过去苗族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带长脚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5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3: 嗯，哇，
0: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你。
0: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她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珠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3: 一路松
0: 啊，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3: 我得5岁，我得经常绣戴这个了。
0: 重的头饰、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4: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4: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4: 马上知道是自己村的啊。
3: 妈妈不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啊，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啊，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他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4: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
0: 是
4: 就那边欢快多了。
3: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庆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9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2: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5: 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是会想起诗经。长脚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2: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但内心已经深深地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

0: 安宁的族群。
1: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款适合你。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维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我们城外出现了，发现共军
3: 清官慢到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我太婆是广东三水人，她出生那一天大雨倾盆，村口的九曲河决了堤。算命先生说，太婆命中带水，会背井离乡，一生漂泊。太婆的祖母说，女人嘛，生来就是一朵花，风一吹落到水里面，落花逐水流，流到哪里都是一辈子。太婆这朵花18岁漂洋过海来到了兴州。太婆年轻的时候曾在这里住过，只有一个晚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

0: 水来的吗？
1: 是啊，
0: 我叫阿玲。
2: 林家好。
0: 哟，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欧阳天晴。
0: 你叫的对，年轻的姐妹们啊都叫我林姐。
3: 林家好。
4: 林姐就是我们的大家姐吧？您在我们老家可是大名鼎鼎呢。
0: 别瞎说，我们的大家姐是七姑娘，她人很好的。

0: 回去你们就见到了。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啊，小姐，浪费你的胶卷。还好我的行李中也有，我赔给你一卷吧。
0: 不用不用，也怪我挡路了。
2: 不好意思。
3: 抓了个逃票的，
4: 叫什么名字呀？
0: 不，
4: 普通讲话，哑巴，
3: 好像是吧？抓着半天了，没听他讲一句话。
4: 你哑巴过分来做什么呀？还不买船票？现在怎么办？
5: 你以为我在跟你商量啊？
4: 不买船票？是要被扔到海里的，
6: 我阿海就是做这个的。
4: 小九，哎，绑紧一点，嘴巴就不用塞了，反正是个哑巴。
7: 好嘞，
3: 走，走，快点，快走。
6: 怎么，哑巴还有遗言啊？
4: 干什么的？找我们做什么？
0: 万一你们对那个女孩子做什么坏事，这就是你们的罪证。
7: 别动，
4: 小姐，
5: 你刚下船吧？
4: 我奉劝你一句，
5: 闲事少管。
0: 这女孩子要是出什么意外，法律会惩罚你们的。
5: 星州法律不会管这样的女人的。
0: 她做错什么了？
7: 她没买船票，她是贼。
3: 比贼更可恶，她躲在机舱里，万一弄坏了机器，整条船都会沉的。
7: 就是，
4: 你也会被淹死的。
5: 你想想，这种女人不应该丢到海里吗？
0: 可你们杀人就不怕遭报应吗？
7: 走。
5: 可怜的是吧，那出钱买了他呀？
0: 多少钱？
4: 便宜，200。
0: 你敲我竹杠啊？这也太贵了吧！
4: 小姐，行侠仗义，你还跟我讨价还价呀？
0: 说到底，不就是欠张船票吗？我坐二等舱30块，他坐舱底多少钱？5块钱够了呀。扯账！
7: 有你这么讨价还价的吗？
0: 嫌少，6块，不能再多了。那，
6: 小姐，海哥我可是有脾气的，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
8: 是往那边走吗，明姐？
9: 对，
8: 还很远呢。
9: 是的。
10: 天晴，天晴，妈呀，天晴，我整个小船。
3: 别叫我，
0: 小陈，小陈，你怎么了？小陈，你怎么过帆来了？你跟我坐一条船吗？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4: 你当然看不见了，他没买船票，躲在机舱里。
10: 他刚刚说要把我扔海里喂鱼。
11: 你要把我姐妹扔海里喂鱼？
5: 她是你姐妹啊，她刚才还跟我们装哑巴呢，你要小心一点，防着她一点，心机可重了。
11: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的姐妹，要你在这挑拨，信不信我把你扔海里去？
5: 哟，口气这么大呢？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我是安祥山街小霸王，星州的地头蛇。
11: 哟，星州地头蛇啊，那我就是三水过海的龙。今日我便要试试这心中的水是深还是浅。
12: 快了，又打架了，不会死人了。
11: 把门盖盖冲散，走。

0: 我们这是从三水来的，一个红头婆就这么神奇？大哥，这得教训他，他敢自称是龙，那我们龙王帮的面子可就没了。
1: 找死是吧？你才找死！你这是老虎闷压，只剩嘴硬了。我的拳头更硬，你要不要尝尝啊？
2: 林姐，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天晴！天晴！天晴！哎呦，天晴！
2: 看见没？我这么多姐妹，一个打你们好几个。
1: 就问你怕不怕？他们这些人是过番挣钱填饱肚子的，你以为他们会跟你一起拼命啊？你还有你，都别给我趟这趟浑水，你给我滚！
2: 听见没有？赶紧滚！吓唬谁呢？你让谁滚呢？臭无赖！
1: 你说谁臭无赖？几个大男人在这里欺负我们小姑娘，要不要脸呢？
2: 你不是臭无赖是什么？
1: 像你们这样的，我在老家可没少打，我见一次打一次。
2: 疯狂鸟，我给你台阶，你不下。
1: 有本事你就动手，我不怕你臭无赖。你这是寿星宫上吊，嫌命长啊！我不怕你。
2: 我活这么大，还没有一个女人离我这么近的，除了我妈。怕了，怕了，叫声妈，我就不打你。
1: 不缺嘛，但我缺个老婆，我叫你一声老婆，你也敢不敢答应？敢！老婆！大哥，
2: 白天女妖神，打死你！
1: 净欺负我姐妹，让占我便宜！臭无赖！
2: 无赖！
1: 快走！
2: 哎，快走！
3: 就这么轻易放他们跑了？
4: 龙王帮都是废物，兄弟们，上！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住手！没看到白天女在游什么？别给自己找麻烦！说好的六块钱，我替他把船票补上。
5: 帮我了，
4: 那这钱你们收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3: 我们走。
4: 小姐，我帮你提，不用，我拿得动。谢谢你救我姐妹，六块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5: 是啊，我会还的。
4: 你留下姓名地址就行。我叫白薇，地址嘛还没有，钱就不用还了。祝你们好运，有缘再见。
6: 今天快吓死你！有什么好怕的，林姐？你刚也看见了，只要我们硬气，她自然就害怕。这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的。
7: 你以为他怕你呀？啊，
6: 他们是怕白天女。
7: 白天女，
6: 白天女啊，是我们新州的神，专门保护女人不被欺负的，尤其啊，是我们穷苦女人。赶快拜一拜，姐妹们，快上前拜一拜，
7: 拜拜拜拜拜拜。
8: 白天女。

0: 舒服，真舒服。
1: 海哥，你说什么呢？
2: 哎，小九，我刚才叫那个疯婆娘，老婆，她答应了吗？
3: 没有。
4: 怎么没有呢？我都听见了。
3: 真没有，她直接抽了你一个嘴巴，还踢了你一脚。
4: 我怎么觉得她答应了她？
3: 海哥，你没事吧？
0: 我有事。
4: 小九，
0: 我觉得这个疯婆娘手上有毒。
3: 什么？
4: 你没听过那个什么？

0: 情毒，对对对，情毒，你明白那个意思了吧？来，
1: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我整个人都是那个疯婆娘的了。
2: 海哥，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刚刚被打傻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有事了吗？快要死了，你还不把那个疯婆娘给我找回来，救我偿命啊！你不去是吧？
3: 我自己去追。小九，追上了你要喊大嫂、
2: 啊。那么凶的大嫂我可不要啊！
4: 小弟，你回来这趟船是塞了多少人进来？都觉得行舟好，没命的往这儿挤啊！
2: 二哥，这么多女孩子都同我一艘船啊，在船上我怎么一个都没有遇到？
4: 他们都是舱底客，你当然看不到了。
2: 哎，可是这么多女孩子来星州做什么呀？
4: 做工啊。这里面一定有给我们陆家盖大楼的，你信不信？
2: 女子盖楼在工地上做苦力啊？
4: 对啊。我们陆家大楼的工地就在附近，要不要去看看？那将是星州最宏伟的建筑。
2: 好啊。

0: 怎么这么多女工啊？
1: 怎么，怜香惜玉了？小弟，你还和小时候一样啊，一点都没变。是这样，总督府颁布了限制令，禁止男丁过番做工，现在只能女人来了。这个限制令颁布之后，兴州的男工价格都涨了，但是女工便宜，女工干活又不比男工差。实际上我们头家赚了。
2: 大头家好。
1: 真倒霉，
0: 游神，好玩，我去看看。
1: 住手，下去！
0: 怎么了，二哥？
1: 这是白天女，是男篮。
0: 大嫂？
1: 什么大嫂啊？害死大哥的妖精！
0: 我倒是记得，男篮以前每年都要扮成白天女游神的，
1: 一年两次，这个月和下个月，一游就是一天呢。兴州大街小巷走个遍。
0: 他现在还和我们一起住吗？
1: 怎么可能，大哥出事以后啊，他就开了个女神酒店，我看应该叫妖精酒店，生意好，完全是因为招引男人。
0: 二哥你别这么说，大嫂是个好人。
1: 好什么好啊，他害死了大哥。
0: 这件事啊，我当年收到家里的来信我就觉得蹊跷，警察现在不是也没有破案吗？我记得大嫂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就不相信他会害死大哥，我印象中他们的感情也是很好的。
1: 感情好？嗯，她可是白天女。我看啊，大哥就是被她下了降头，要不然我们陆家的男人怎么可能对她着迷？四年了，大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不是被她害死的，还能是被谁啊？
0: 二哥，我看你，包括妈在内，都对男篮有偏见。
1: 传说中啊，这白天女就是要杀夫的。他妈妈就是上一代的白天女，就把他爸爸亲手给杀死了，兴州的老人全都知道啊。至于为什么找不到尸体，我怀疑啊，大哥就是被这个女人给熬成了汤，给喝了。

0: 小弟，喝汤。
1: 我小时候倒是常喝他熬的汤，汤很好喝。哎，我哪天要去看看他，女神酒店。二哥，你去过吗？
2: 开玩笑，不陆雪桥能去妖精酒店吗？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可别跟妈说，当心挨板子。
1: 板子呀，只会打你，妈才舍不得打我。
2: 对，你和大哥都得妈的宠，就我不招待你。
3: 你快点，不然追不上你了。
4: 嫁人了吗？怎么过番来了？
5: 哎呀，别提了，我见着那个男的了，矮脚仔，眼睛这么一眯眯，丑死了，才看不上。我赶紧跑去追你，追到码头的时候你都上船了，我又没带钱买船票，我一着急瞧了空就溜上船。
3: 你这胆子也真是大，就这么两手空空来了。换洗衣服也没带一件？
5: 我不怕，反正有你嘛。婷婷，我可是从小就把你当成我亲姐姐的。
3: 母鸡头啊你，一生我九一生，你还大我一个月。
5: 我不管，你就说阿姐，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知道你仗义，你有一口饭，总不会让我挨饿的。
6: 老婆，老婆，我在这儿呢，老婆。
7: 这不是那个海边那个？
3: 别理他，
6: 我叫邝海生啊。哎，你以后叫我阿海就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啊，老婆？
3: 雷仔吗？你闭嘴。
6: 我今年25。父母，我也没结过婚，老婆，我俩今天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老婆。
7: 你咋这么着了？
8: 对不起，对不起，
9: 不用问名字，直接叫老婆。你不是已经真交了吗
6: ？Yes。
9: 去吧，
6: 老婆，你等等我。哎，
9: 小心。
10: 谁是你老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去入洞房啊？
1: 小姐，我不是，我闹着玩呢。
10: 上车，我哥找你有事儿。
11: 生意好吧？
12: 季玲姐吉言，好着呢。一会儿来吃一碗，给你留了最好的汤头。哎呦，
11: 谢谢啊！
7: 好香啊！
3: 别看了，别看了。
13: 玲姐，玲姐回来了。
11: 姐妹们啊，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七姑娘是最早过番来的，心里念着家乡姐妹，给大家找活干，又怕来了之后呢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所以呀、啊、就长租下了这豆腐庄。大家啊，一定要记得七姑娘的好，听她的话，尊重她，爱戴她。
14: 好，好，好，
11: 咱们回家。

0: 你就是个白痴，你是在哪儿吃多了猪油蒙了心啊？
1: 玲姐，哎，七姑娘对秀禾发火了。
2: 是啊，我听见了。
1: 那让姐妹们先上去安顿一下。
2: 不行，多了一个人，等七姑娘看过之后再说吧。
3: 七姑娘，我也想了很久了。我现在做足一天是6毛钱。我要是去有钱的人家做工，不住家的那种，早上、下午、晚上，我可以跑3家，1家4毛，就是1块2。
4: 你这事都算计好了，一天做3家，你是铁打的吗？一天到晚的做工，你不要命了？
3: 我没法子呀，家里急着用钱。
4: 男人讨小老婆急着用钱？
3: 我在新州做工，没法给他生仔，公婆也着急嘛。
4: 好，买张船票回乡去，生完仔之后再回来。
3: 那可不行，我回了乡，一家老小吃什么？我只能多做。

0: 我就是想把这些钱寄回老家。若是小老婆给他生了一男半女，将来我老了回去，也会赡养我的。你不是白痴，你就是中了邪了，天都拦不住你。你铁了心不做红头巾了。
1: 我又不是你妈，你跪我干什么？起来，摘了吧。这红头巾你摘下了，便再也不能戴上了。这规矩你是知道的吧？
0: 知道。
1: 凡三水女子来新州做工，戴上红头巾，就是我七姑娘的姐妹。摘了红头巾，今后你在新州是死是生？
2: 就跟我没有关系了。秀禾，秀禾，哎，秀禾，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有事慢慢说。
3: 阿玲，新人面前没规矩了吗？秀禾姐。 我是天晴啊，欧阳天晴。在家乡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工地上干过活，我跟着我爸，那时候我才13岁，你还记得吗？
4: 阿玲，告诉新来的规矩。他摘了红头巾，我们不再同他讲话。

0: 姐妹们，这位就是七姑娘，我们的大家姐。
1: 七姑娘好。
2: 阿琳。
3: 哎，七姑娘。

0: 你叫什么？你，齐姑娘好，她叫何小婵，我叫欧阳天晴，我们俩是同村的姐妹，从小一起长大的。
1: 我问你了吗？她胆子小，生人面前不敢讲话，我是怕你等着才替她讲的。
0: 你是厉害的。刚刚跟秀禾说话的，就是你对吧？是。 好，我问你，名册上有12个三水姐妹过番，我这儿就准备了12条红头巾，为什么会多出一个？何小婵，我不用看名册都知道，上面没你这个名字。你两手空空一身游屋，你根本就不是坐船来的。躲在舱底的机房，没被抓到扔进海里喂鱼，你命真够大的。你这样的人。
2: 我不收。可是他都已经来了星州，这孤身一人的小女孩怎么办啊？
0: 这是她的事，现在就给我离开豆腐庄。
2: 大家姐，你刚刚说我们都是三水的姐妹，我听了这话特别的感动。小婵她确实是三水人，这个假不了的。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是一个村的，我们两家就隔了几棵大树，都是三水姐妹。
3: 大家姐，你就行行好，让他留下吧。偷着上船，谁知道他身上绑个什么事？万一给我这惹什么麻烦呢？我说不留就是不留了，你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4: 七姑娘，他们没出过远门，也没见过世面，这刚刚来新州，你说。
2: 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你把他撵出去了，没有地方住，有个三长两短的。你
0: 闭嘴！
2: 看来我帮不了你了，天晴。没事，有我陪着你呢。我陪你一起走，谁让我们是姐妹呢？走，天晴。他都说了不会留你的，多说无益。我们有手有脚，只是不在这里做工了。
5: 饿不死，走。七姑娘，我叫何小婵，我没买船票，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我6岁那年，我阿爸得了重病，为了给他治病，家里的房子和地都卖了，也没能救活他。 我阿妈不容易，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现在也病了，干不动活了。我过番来就是为了挣点钱寄回去，让我妈能多活几年。我不怕苦，再多再累的活我都能干。求求你，让我留下，我一定好好干活，不给七姑娘丢人，不给咱们三水姐妹丢人。
6: 七姑娘，这孩子也挺可怜的，都是一片孝心呢。你能吃苦，我怎么瞧着你不像是能下力干活的样子？
7: 我能，我真能，我发誓。
6: 倒真是一片孝心，是个孝顺孩子。秀禾不是走了吗？要不把他留下，顶秀禾一个人头。

0: 起来，快起来！七姑娘同意了。谢谢七姑娘，快谢谢七姑娘！谢谢七姑娘。过马六甲之前，先挂上龙王帮的旗子，海盗自然也会给我几分面子。阿海呀，这一路上所有的事情就都交给你了，别给龙王帮丢人呐。
1: 龙哥，我。
2: 怎么了？没事。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有想好的了，不舍得离开星州啊？哦，
1: 没有，小姐，我都说闹着玩的，你怎么能在龙哥面前让我丢人呢？龙哥，我就想问问你。
0: 押船能让别人去吗？我是南瓜长在瓦盆里，没什么大出息。龙哥，押船的事情真的太大，我怕我做不来。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我这是在提拔你，你想一辈子在码头上干杂活呀？
3: 我哥是想给你个机会，让你多挣点钱。你要是不想去，再点别的兄弟了。我去。
4: 海哥，昨天你不还去天福宫烧香，盼着龙哥能提拔你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我这不是已经有老婆的人了吗？
3: 就那个凶婆娘，你调戏一下就算了，怎么还当真了呢？
4: 不是，你懂什么呀？
3: 烧香许愿不就是为求个老婆吗？我跟你说啊，天福宫是真的灵，昨天才拜的，今天我的老婆就来星州。哎呀，老婆呀，龙哥派我去押船，我怕十天半月见不到你了。真没出息啊！挖酒跟了你这样的大哥，什么时候才能混出个人样子？
4: 你小子欠揍是吧，
3: 海哥？
4: 你就没看出来，纠结的喜欢你吗？
3: 瞎说！你不是没看出来，你就是装糊涂，放着给龙哥当妹夫的机会你不要，非得去追一个刚下船的红头婆。什么红头婆？红头婆多难听啊！既然不都这么叫我们，你没看见他们都是年轻女孩吗？以后叫红头姐，红头姐好听点。
4: 好，那我以后就管他们叫红头姐。
3: 我看你真是鬼迷了心窍！
4: 臭小子，你说什么呢？我打断你的腿！

0: 白小姐是留过洋的呀，那肯屈就来给我们家展园当家庭教师，可真是她的福气了。二少奶奶客气了。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in England?
1: Well, I have studied for 3 years and 1 year of internship at Birmingham.
0: 二少奶奶，您的英文说得真好，您也留过洋啊？我要是留过洋就好了，自己教展园就不用请人了。 我也就会说这么一句半句的，还说不好。不会啊，您的发音非常标准。让白小姐见笑了。这位麦太太啊，其实我们并不熟悉，只是去年她和麦先生来新州的时候啊，到我们家里来做过一次客。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说要给展园请个家庭教师帮她补习英文，没想到这人倒是蛮热心肠的，写了这么长的推荐信。
2: 麦太太确实热心得很，知道我要来新州，就主动帮我介绍新州最有名望的陆家。
0: 白小姐一句话，既夸了麦太太，也捧了我们陆家，真是有见识的啊！白小姐留过英，那在上海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怎么会想着跑到我们新州来当个家庭教师呢？
2: 家父年轻的时候也来过新州，对这里念念不忘。如今他不在了，我就想替父亲故地重游，也算是了却他的心愿。呀，这可真是大孝啊，值得敬佩。只不过外人都说我们陆家家大业大，我管了家以后才知道，虚架子而已。所以一个月40块。
3: 我可是给不起哦。那您说，多少合适？哎，
1: 展元，你说我们请白小姐过来教你，给多少钱合适啊？给400吧，姐姐长这么好看，应该多给一些。
0: 小少爷，谢谢你啊。<笑>
2: 这孩子，去玩吧，奶奶出来了，就过来告诉妈妈一声啊。
1: 姐姐，明天见。
0: 去吧。
3: 白小姐，我们家展园啊，在新州上的可是最好的学校。你来了，也就是晚上给他补补课，吃住呢和我都一样，一个月30块，你看可以吗？那就听二少奶奶的。白小姐爽快，那就这么定了。姐，怎么还不开饭呢？
2: 我肚子扁了，哎，别吃！我饿了。哎，今天这衣服腰身窄，吃多了崩开了怎么办？你不是还想给雪晶哥哥留个好印象吗？
3: 姐，你这条项链真好看。
4: 哎呀妈，就是偏心眼儿，就这么一条好的都留给了你，但我这什么都没了。
3: 你看我这脖子都现在光着呢。
4: 碧华，有客人在。哎，
3: 他谁啊？
1: 你坐船来的？那你和陆雪婷是一条船？你跟他一起来的？那你和他是？
3: 我叫白薇，是来应聘小少爷的家庭教师的。哦，家庭教师啊，吓死我了！白小姐，快请坐。舍妹金碧华从小就被我惯坏了，别介意啊。姐，你哪有惯我呀？你要是真惯我，就把这条项链给我呗。
0: 碧华，
3: 哎呀，又不是拿走，就借一天。
5: 妈妈、奶奶、三叔还有我爸下楼了，
3: 雪婷哥哥，
0: 急什么？

0: 二少奶奶可以开饭了。好，我知道了，去吧。走。白小姐，今天真是不巧，我三弟从海外留学归来，就不能单独招待你了。晚饭呢，皇妈会给你安排。
1: 多谢二少奶奶，
0: 皇妈那就辛苦你了。
1: 是，白小姐，请随我来。哎，不敢劳驾，我自己来。

0: 这房间真漂亮。
1: 晚饭很快就送过来。
0: 哎，等一等。谢谢你，黄妈。
1: 白小姐是吧？这钱我可不敢收，我连箱子都没帮你提过。
0: 这以后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事要麻烦你呢。
1: 那就谢谢白小姐了。
0: 你客气了。
2: 吃啊，走吧，我们去屋里吃。

0: 你看我干什么？快穿！
1: 什么菜啊？
0: 就是拿盐风干了，放在饭上蒸熟吃的。快吃！
1: 怎么吃？
2: 哟，你们俩怎么跑屋里来吃了？故意招苍蝇啊？那苍蝇嗡嗡嗡嗡嗡的往你们脸上叮，你们睡得着啊？就算你们能睡得着，我还睡不着呢。我阿贵最怕苍蝇，赶紧出去。这都是睡觉的地方，以后只要是吃的，就不许带进来。你俩给我记住了。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种歌，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4: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5: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3: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与移民有关的场所。
6: 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3: 雅鲁王记录苗族人迁徙历史，讲述苗族人世界观的史诗。明王朝为拱卫交通驿道而建立的众多屯堡之一，安顺市本寨。
7: 鱼行地漏，龙行地漏，象征着鲤鱼跳龙门。
3: 国家三线建设之西南重镇，火车拉来的城市，六盘水市。
8: 这叫爬山烟囱，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3: 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新贵州人携手当地村民推进乡村振兴。
6: 味道不错的。
3: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的异乡人如何进入贵州并重塑贵州，这就是一条独特绝佳的路线。

0: 贵州，不变的是山川，流动的是人群。从古至今，从异乡人到原乡人，他们灵活地适应生存，又守护着精神的原乡。
1: 呀噜哩呀噜，可有激动的火影那个？鲁小军的路。

0: 亚呢大概就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位圣人
1: 啊
0: 啊，所以这个亚鲁呢他也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他大概就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一个总称。
2: 杨正江，亚鲁王的搜集与整理者。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乡流传的古歌具有伟大史诗的价值。
0: 这都按个人的领导这种咱那的意思。
3: 哎，你当然不然，别按别唱别在当然不然走着。
0: 这书呢封面啊，
1: 嗯，
0: 西部苗族的一个图腾，这个图腾呢代表天圆地方，所以这部史诗呢就关于上界和下界的一部史诗，就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谁创造了生命，最后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就在这部史诗里面。苗语是这么说的啊，哈扎你哈荣哈藏你哈杜哈杜你哈扎波学鲁牛扎比高鲁牛比公那地鲁牛那巴比邪牛我们哈神鲁牛哈能哈拜鲁牛安。汉文的意思就大概就是竹筒变成了俘虏，俘虏变成了木瓢，他用这八句话来告诉我们祖先的形体和我们不是一个形体，但我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魂，人和万物，人与自然也是血缘关系，是血亲，
4: 他的形体有可能万事万物，所以大树石头都有可能是祖先，
0: 都可能是祖先。
4: 这样的话，亚鲁王给苗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里面万事万物跟人都没有那么断然二分的那种区隔，
0: 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二十年来我做这个亚鲁王的田野，做到今天为止我就没有名字划分了，好像亚鲁王已经不是苗族，我也不是苗族了，
4: 通过亚鲁王
0: 啊，对，还真是一家。
4: 亚鲁王他在苗人的这种社会组织过程当中，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亚鲁王里面主要有这个家，宇宙大家庭里面家应该有什么？家信、家规、家风
4: 啊。
0: 从这部古歌史诗，我们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生活了，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人与自然万物怎么相处。这部亚鲁王史诗，它填补了西部苗族的迁徙历史。西部这支苗族从一些文献来找呢，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秦汉时期进入贵州，但是从亚鲁王这部古歌来说，可以把苗族进入贵州的历史往前推至少1500年左右。
5: 我老家坡边都等过也不咋没事，还是想弄那个呀，过不这没事还是想都等一下，不咋没事你老鸟是个说个呀。
4: 他每一代的亚鲁王的传唱人，他会在里面加上新的内容嘛，会把今天的内容都给加进去，于是亚鲁王这个故事他就会不停的生长，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生长。我听说亚鲁王现在完整本唱上来大概需要50多个小时，
0: 他也是根据当下的生活
4: 啊，
0: 但是语言呢还是得由这些东南的语言来组合。
4: 所以每一代的东郎他们唱亚鲁的时候，都还会不断的把这故事往下续下去。
0: 在夏之前的这个史诗的传唱人呢是国王，但后来发生变化了，历史发生变化是迁徙了之后呢，就已经传承到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这个东郎。
4: 所以是不是在迁徙过程开始之后，逐渐的演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唱？
0: 对，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远古的就上古文化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2: 亚鲁王不仅讲述了古代苗人征战与迁徙的历史，也蕴含着古老而深刻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几段话，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它。
5: 按照我们的描画来讲的，就是比高牛比公那地牛那雷比邪牛婆，那这一段它主要讲的是事物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比高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皇帝， 黄鸡那边的进化以后

0: 叫逼宫，逼谁宁波呢？那么逼谁？那么就是野生动物，那就是过去讲的野牛了吧？野牛呢，慢慢的就进化为现代的这个家牛，这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样样都在进化，包括人也在内。
1: 咱们这些东廊的档案整理了有多长时间啊？
2: 我们前后整理了3年，这还只是一个县的，那么一个县的传人都有1700多，其中这个叫杨再华的这个，是我在读大学1年级拜的第一个师父，
1: 学唱药老王是吧？
2: 对，我们老师说要掌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得从他的史诗古歌入手。我就回到麻山来，就回到家乡来呢，第一个就是拜杨再华，他就开始教我了那个创世纪的那一开篇的那几句话，我学了很多年都没学会，在整个麻山地区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师傅像他一样的把这个创世的这个谱系完整的唱诵。
1: 这个学唱史诗的原因很有意思啊，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别人来了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2: 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人去学，对自己家负责，然后这个亡灵才会顺利的送到老祖先那里去。
3: 在麻山，当整本《雅鲁王》唱起，就是一个灵魂离世的时候。在苗族人心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踏上回归祖辈故乡的征程。
2: 西部苗族苗人死亡的时候，把亡灵称为王，王是三横一竖，这个人当他完成了，就是他从上界来到下界，然后他生命结束回归上界的时候，刚好完成了一个三横一竖的穿越，成一个王。
1: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轮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亚鲁王对于苗人来说是在讲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2: 对，所以在苗族社区，在苗族地区，是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

0: 亚鲁王的史诗里面有这么样的三个部分，创世、迁徙和回归。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也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种象征呢？最初他是在上界，灵魂在那里，然后后来经过母亲的孕育来到这个世间，在他的一生里面要无尽的迁徙漂泊，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再回到上界。
1: 整部亚鲁王史诗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探索。当你了解完这部史诗之后，你就会明白，哦，生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它既是对人类做一个整体历程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它的所有的历程的象征性表达，
1: 解除你的对生命思考的一个困惑。可苏史是自己民族对自身的一个正确正面的一个记忆的证实。
0: 口头传承的记忆，它是那个时代更加广阔的一种社会情绪、社会记忆的一种更加鲜活、更有活力的一种表达。
2: 古老的苗族在朴素的信仰中呵护并传承着心灵的符码，而来自中原区的移民也在适应生存的同时坚守着传统文化。600年前，为了护卫驿道，明朝军队在安顺建立起一系列屯军基地。本寨是充满江南风味的村庄，也是一座带有立体防御体系的城堡。
0: 内地的汉人他被安排驻守在这边之后，他跟当地的人群之间一定会有相互的塑造、相互影响过程的。
3: 他们造在落地的时候，由于一下子过来就有4-5万人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群落。其实屯普人后来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称哈，他就把它分为两个称呼，一个叫交通线，一个叫田坝区，那交通线呢，主要就是从贵阳再过来嘛，在安顺再通过黔西南啊，再到云南。交通线和田坝区它的自然资源条件

0: 也不是太一样的，一个是海拔，
1: 嗯，
0: 田坝区的海拔大概在1300左右，叫喀斯特丘陵，但是交通线这条线呢，它海拔就会高一点，
1: 嗯，
0: 而且它的耕地就比那边的会少一点，
1: 嗯，
0: 田坝区和交通线就形成一个互补，田坝区的呢主要就是腾粮嘛，腾田，而交通线呢它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大通道了，这个大通道也就是国家大通道，整个这交通线它就是要拱卫这条线，来护卫这条线，到今天大概还是200-300个村，30来万人。
2: 现在这块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1: 600年风云暗运，8000里星月可追。
2: 它上面有两个枪眼，还有个瞭望口，它实际上就是它一个值班室。整个村寨呢，主要三个姓，一个是金，一个是王，一个是杨。
1: 这都是从南京那边迁过来时候的几个家族是吧？
2: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本寨的主巷道，
1: 嗯，
2: 都是 S 型的。你看这个 S 型巷道，我们贴着墙走，你就能感觉到这样一个防御的关系。
1: 对，
2: 你的视觉是慢慢的打开。吉祥如意纹，
1: 这些是什么时期做出来的？
2: 民国时期。所以从这里看，淳朴的这种商贸啊，是很繁华的。你看。在这可以看到这个碉楼，这就是王尚义家碉楼，它是整个寨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一层楼有16平米，4层楼。
1: 倒梯字形那是枪口是吧？
2: 对，枪眼，旁边瞭望，中间就瞄准。
1: 这是你们参与修复的是吧？
2: 对对。看这个喇叭窗，它是一个传递物资的一个窗洞。这个窗口两边就是它的一个枪眼，
1: 这个梯子型的，
2: 哎，它的防御型的
1: 啊。
2: 这个三层基本上就是粮仓了，
1: 粮仓了。
2: 这边没有枪眼，就是一个瞭望口，那个就是三合院，那个明代的建筑，它是杨家大院，那个也是个碉楼，对，那是最靠山的一个防御碉楼。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本寨最大的一个碉楼，也是王家的王尚义碉楼，两碉楼之间是有传递信息协作防御，就形成一个防御单元，就院子套院子，然后由这个碉楼进行一个防御的制高点，所以它在整个寨子里是一个统领的一个防御作用。杨家大院一边是这个鱼形地漏，一边是龙形地漏，它象征着鲤鱼跳龙门。你看水一浇，它这个鱼鳞就出来了。它整个院子里的排水体系是非常发达的。屯浦人还要回到中原，只能通过科举，所以一定是鲤鱼跳龙门。耕读传家一直影响到屯浦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一直这里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
0: 那么整个屯浦区的其实人们的生活嘛，我们就讲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生活，那也是很普遍的。像这些城镇的功能，一开始还是一个经世的功能，哎，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是商贸啊。清末到民国的时候，那安顺城的整个商贸很繁华很繁华，所以它的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和更大的区域的开放性就出来了。
2: 北屋这根柱子非常讲究，这是个明式做法。像这种弯弓柱啊，本身材料是弯的，它用这个结构本身的受力来支撑整个建筑
3: 啊。
2: 所以我们用这个弯弓柱的概念来做了这个弯弓梁，形成这个弯弓的这样一个桥，把两个建筑可以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一个新材料和老材料的这样一种结合，这就是我们修缮里面讲的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这样一个修缮里面。应该说云山屯汇集了云峰八寨有钱人的第二居所，所以这里是囤积粮草财富的商屯。

0: 这个云山工匠队呢，从2015年开始呢，持续有8年的时间一直在搞。就是我们在乡村做老建筑，是不断的在发掘这些当地的匠师，因为这种手艺啊，不用就荒废了。
1: 嗯，咱们这些师傅的手艺都是在寨子里面学的吗？还是在哪学的？
2: 大多数的都是父传子，
3: 14岁就跟我父亲一直做到现在。
1: 咱们这边的这些技术跟600多年前变化大吗？
3: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这种筐子就是以前那种格式。
4: 在历史的浮沉中，屯浦人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变迁，也固执地言传着中原的文化、记忆和习俗。
1: 我这些年的研究里面一直特别关注这种边缘人的群体，屯浦人实际上就是某种边缘人的群体。这种群体他因为远离这个文化的主体，对，所以他一方面对那个主体的文化会有一种希望，但同时又因为他被这个主体文化以某种方式给边缘化了，于是他就有更加强烈的一种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会形成他们一种在地化的一种独特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会跟主体群体之间会不一样，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一种精神秩序才有可能诞生。
5: 就说生态智慧、生存智慧、其他少数民族智慧、等于其实也被他们吸纳了。5000年我们看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怎么样形成，那很慢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屯浦的时候，那就是600多年嘛，那包括文明不上山，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颠覆。那整个西南地区什么文明不上山，屯浦人来以后，再高的山贵州到云南，还不是整个文明就进来了。
4: 来自中原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知识的进入，有效促进了贵州的发展，同时也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格局。20世纪中期，随着国家3线建设的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来到六盘水。芮兰心，90后的博士后，以创伤历史与记忆研究作为课题，近几年他持续重访20世纪西南铁路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6: 我是为啥子修铁路？为了吃饱饭来的。
7: 出来过后，当年全都是多厚一层灰，完全是个灰人。
8: 要他这个地质不行，你看吧，就全部你挖点，赶紧松点来呀、就只能帮忙你把这个山出空了，挖一点，总得来一点，挖一点就来一点。
1: 兰心，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的工业废墟啊，以及铁路建设啊等等，是什么动因开始关注这些呢？
9: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是在铁路区长大的，我外公因为他以前提到过他在梁山修铁路，所以这算是一个契机吧，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老的修建者。后来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之后，才发现建国之后的这个铁路建设最重要的一次大的动员就是在三建设。之前的工人对他们的修建的记忆非常清楚，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就他们会说我几几年几月几号的大概几点，然后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怎么去的铁路。
6: 我是1958年3月份到达贵州，那个时候贵阳还不通火车。
8: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从隔壁这一家借了件衣服给我穿上去当铁工走了。
4: 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集中精力建设西北和西南等地的3线建设。而作为先导工程的铁路建设已于1958年在贵州铺开。其中贵昆铁路的关键性工程梅花山隧道，因为复杂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施工中的难关。
10: 当时六盘水这个地方也是个煤都，贵昆县嘛，其实也是战略上的需要嘛。
1: 这条线当年就是煤和铁矿来回运输的一个通道。
9: 那个上面还有那个修建日期，1966年。
1: 66年5月竣工。这个隧道现在就剩这么一小段了吗？
10: 对。这条铁路60年代修的，
9: 然后像最开始的时候，整幕是这种水泥的吗？

0: 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木枕，我才工作的时候才逐步逐步的换了混凝土枕的。像这件枕木就是1974年，
1: 然后这一块又上面是有德字，
0: 德阳自02年出厂的。
2: 啊，这个不同枕木之间有可能年代差这么多啊？
0: 对，
2: 这差了30年了。
0: 对。
1: 像这片山区应该都是喀斯特地貌比较多哈，
0: 因为这个隧道有暗河、有溶洞、有断层，还有软土，打这个隧道的时候难度太大了。
1: 很多工人还因此就是得了那个尘肺病，
0: 对对对，
1: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0: 那个地方呢有21位牺牲的战士，最年轻的只有19岁，最大的就有27岁。
3: 梅花山隧道打通了桂昆铁路的咽喉地段，使梅花山成为连接滇黔川三地的交通枢纽。
4: 这是我们铁路人代代传下的单卷。
2: 咱这个小站上有多少职工啊？
4: 梅花山车站现在有22名职工，是今年3月份退休。
2: 那现在算是返聘回来吗？还是您就是舍不得这里，义务回来帮忙？哎，
4: 主要是还是舍不得他们哈，连一直工作这么多年。
1: 那梅花山这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4: 以前整个温岭县人民吃的粮食都要通过火车转到这个梅花山，再用汽车运到温岭。
2: 所以当时这个车次应该很多吧？
4: 24个小时要有300多吨，还是相当繁忙的。
2: 主要就是资源，
4: 运输这个煤炭出去，钢材这些出去。
2: 那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4: 大米啊，这是平常老百姓用的这一方面产品。
2: 这个小站啊，没想到这个站长在这儿退休之后还舍不得，
1: 还挺典型的，就是他们这种老铁路人，确实会对铁路系统都有一个比较深的情感，就时不时还要聚在一起，一起回忆当年的这些事，他们参与修建的哪一条线和哪一座桥，那个隧道他们打了多少年。我们现在要等的这个就应该是京亭这个梅花山站唯一的一趟客运慢车了。这趟车是从昭通到贵阳，
2: 从云南过来。
1: 对，所以它沿线也有很多这种乡镇，大家日常还是需要这个车。
3: 在三线建设中，来自全国各地的10几万人怀抱着建设祖国的理想来到贵州，在偏远的山区扎根下来。
1: 带了一本小书，当时参与修建了这个成昆铁路。
2: 在成昆线上，
1: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文学，
5: 83年出版。
1: 它就沿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的坐车调研采风。
2: 我想如果今后你有机会乘坐宇宙飞船飞进太空，从望远镜中远眺连接这两座城市的成昆铁路，也许会觉得它就像一位巨人从云贵高原西部抛掷到川西平原上的一根银链。这真的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就非常朴实。其实铁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桥梁和隧道。对于西南这边的铁路，它更多的不是跟这种露天的空间打交道，而是跟山去打交道。然后这边的山体其实是自然灾害又非常多的高发的一个这样的地质。刚刚像我们看梅花山隧道，很艰难的去打出来。
3: 铁路工人的付出，使西南三线建设骨架得以实现。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于是一座10里钢城在深山中横空出世。50多年中，水钢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也在新时期中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与磨练。
6: 这边这个1号高炉啊，它是1966年，当时就国家决定三线建设的时候，从鞍钢拆了以后，火车给运过来，又开始组装起来，大概是用了3年的时间，1970年10月1号吧，我记得是投产的，生产了水钢的第一炉铁，那个是1号高炉的主体。
1: 这个烟囱为什么这么高？这样，
6: 这叫爬山烟囱。当时我们的这个三线建设不是有一句叫做靠山隐蔽分散吗？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不让敌人破坏，万一

0: 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么沿山爬上去，再把它漆成和山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1: 下面整个看着像楼梯一样，实际上都本身都是烟囱。哎，
0: 对对对，所有水缸的这个所有的厂都分散在各个山脚，焦化厂一号烟囱，
1: 这个现在不再使用了是吗？
0: 历史遗迹了。
2: 现在这是炼钢的暖炉，我们已经来到了钢嵌区。
3: 啊，高炉那边出来铁水，接运到这边，然后往里面倒进去。哎，
2: 对。
4: 它倒进去的时候，它挺像放烟花的。
2: 对，那时候就是有钢花四溅的那种感觉。
3: 对，
2: 水钢啊，作为从66年建厂，它的钢厂的变化，对这个规模和过去是没法比的。毕竟它是一个老企业，发展到现在马上快60年了啊。本地的建筑，包括公路。这一类的用钢呢，基本上这市场还是有的。
5: 岁月流逝而风华不再，曾经的异乡人建设起家园，曾经的他乡变成了故乡。
6: 我昨天发这个车站的照片给一个修了这个车站的老工人，问他还看不看得出这个车站以前的样子。他说要不是六盘水站几个字，
3: 完全认不出来了。
6: 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我这儿有一些老照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就跟我爷爷描述的是一样的，就他们自己修的两排房子，然后红砖房。那个老工人说不能想象现在六盘水这个地方能修这么多楼。其实当时是有一支非常重要的机械队，他们可能在50年代末就在东北跟这些机械车打交道了，所以当时是怎么去组建一个更大的叫机住处这样的队伍呢？就是一个老工人带着几个新工人。
1: 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工人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上海，但更大的一个来源是东北。因为在刚解放那会儿，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全国最好的，所以当时中国东北以外的地方，它的工业化进程是相当程度上是由东北的工人来支援的。看一个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准高低，判断标准之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东北师傅教出来的。
5: 三线建设的规模史无前例，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在新时代，当人们心怀乡愁却难觅童年家园，贵州再一次成为心灵的栖居地。人们在这里寻求人生意义，与当地人携手重塑心中的家园。
7: 你爸爸。
5: 来，这边。2008年，一个叫袁鸾的广东青年，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决意在这里安家。
8: 袁老师好。
9: 你好，你好。
8: 这天怎么这么冷啊？冬天。
9: 对，柿子树也快掉完了。往年的话鸟都会过来这边吃掉它们，到了3月份的话米花开了特别多，白色的米花。
8: 四季景色时刻在变是吧？
9: 是，这10年有很多站子在急剧的变化，但这个站子比较缓慢一点的，
8: 过去的样子保留比较好，
9: 这也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这边的其中一个原因。作为一个能够适应当代旅居的一个民宿，
5: 吉屋民宿由民居改建，实现了传统材料与现代需求的结合。
9: 以前是不知道贵州这边寨子是这么好看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义无反顾的来贵州了嘛。第一个工作就是开青旅，文艺青年啊，对钱兴趣也不是很大，但很快就大概待了半年多，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孤独星球的一本就非常流行的旅行指南，就开进入中国了，然后我就成为他们的第一批作者。我当时的

0: 理想就是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都实现了。那后来有机会做一些乡建类的这种工作，
1: 这么多身份，但实际上差不多又是在做同一件事儿，它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0: 我写作，我去开民宿，我去做乡建，好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事实上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桥梁和翻译的事情，将那些看起来艰涩的、看起来很难去读懂的、有信息差的东西，换一个方式去让我的受众、我的消费者、我的读者能够明白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我的工作始终在贵州，始终跟文旅是相关的。在乡野蔬菜自由吧，明年开始种子母的菜了。我在这个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事务就是为村里面去做个酒坊，在苗族社区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做酒的。这边大概有40个缸，每个缸可以装200斤。这个村做酒的一个非常大的卖点，采用的是完全的自然酒曲，野牡丹科这个种子是甜的。我们研究整个雷公山地区，大概有26种植物是可以去做
1: 做
0: 酒曲的。它每个季节酒曲的植物不一样，风味也就是不一样了。那这个也是我们靠山吃山的其中一部分嘛。发酵间，米煮熟之后混合酒曲放在一起嘛，我们村的人都会放炭和筷子在这里，表示驱邪的意思。
1: 酿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半个月了。现在天气比较冷，大概需要2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蒸酒的。这边是在蒸酒的环节了。
1: 这么一缸大概得多长时间能蒸出来？
0: 3个小时左右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度啊？
0: 头倒酒度数会降低一点，就10来度。
1: 10来度，
0: 对，
1: 好，谢谢。味道不错的，
0: 这是我们最新建的一个茶坊。我们村有酒，我们就做酒；我们村有茶，我们就做茶。根据我们村里面的做茶的方式，也做了几个产品。苗岭的红茶、绿茶、雷山银球茶，都是在村里面的茶农手上去收来加工，都是茶山。大概有700亩茶叶，我们因为海拔相对比较高一点了，1300可以利用这个茶坊和茶坊的产品给我们的茶农去做一些补贴的。
1: 这边都是属于雷公山了是吧？
0: 对，我们讲贵州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外来人沿着长江流域然后进入贵州，在河流的流域会发现特别多的故事，但是山上的故事是未知的。故事之外的地方，我们揣测里面的人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去讲故事的地方。
1: 回甘不错。你最初是怎么想起来贵州的呢？这边什么吸引了你啊？
0: 跟我的童年关系还挺大的。2006年来贵州做社会实践，发现他的生活的这种形式特别像你小时候的，好像找到一些你当年遗失的地方。
1: 但是那种感觉在你小时候长大的家乡已经没有了，是吧？
0: 对，他家乡开始慢慢的就在工业化开始变化了嘛。来了之后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一直在这边待着了。开一个客栈，它不只说让你就是非常自由轻松，有了商业规划之后你就更可持续了。
1: 知道了如何去捡那六便士，然后才有能力去看月亮吗？
0: 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1: 这个寨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像你把这个当地的酒搞起来了，把这些茶都搞起来了，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旅游村庄，
0: 对，
1: 而是希望能够保持它的一个原生态的状态。然后你对旅游村庄的这个定义理解是怎样的？
0: 我们所有产业跟我们的村民是有联系的，根植于本村，我们这个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那我们希望是告诉我们的游客说我们这个酒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这个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就是廉价的土特产，像我们乌冬这样的小寨子，我们尝试了去给出一个关于乡建的、关于乡村旅游的一个答案嘛。这个笋是我们雷公山的8月笋，这是我们孙汤鱼。老瓶有新酒，老菜有新做法。这是我们村的支书杨磊，建筑师杨胜仁。之前我们村画了特别多图纸，我跟胜仁一起合作之后，我跟杨胜仁，你以前画过的所有图纸我们都要把它落实了。
1: 是自己对这个村子该怎么改造有一个想法是吧？
2: 之前是有想法，但是实现不了的那种。雷沙这各个传统村落这些抓房不是很多吗？ 控制就是控不了。

0: 现在整个乌东就是控制得很好，他们所修建的一些新的建筑啊很协调，
1: 就是把你个人的很多曾经的梦想一点点的有机会实现了。
2: 装修的工人天天说，哇，跟袁老板干活很累啊，为什么呢？他一个墙要做七八道工序，那工人觉得，哎，这个老板这是啥，本来这个好好的一个事他要做那么多事，一定要做的那么精。等到他开业的时候，很多人才法医的过来啊，在深山里面一个晚上能够卖1000多2000块钱，这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客源又那么好，然后慢慢的村里面人就觉得，哎，这个袁老师给村里面大大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而且他的话经常村里面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会去帮忙，慢慢就融入到村子里面了。
1: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开始你到这儿来做这个客栈，给这个小村寨带来一些改变，翻回头来村寨也开始对你带来一个更深度的改变。
3: 真正就是让你融入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贵州人的包容，愿意去接纳新人。
1: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它会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抽象，人们会越渴求一种具体的感受，而真正具体它必须得是足够个性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个性化它必须得跟这个具体的某片土地它的这种生活是直接有着有机关联的，这个事儿它才是可持续，人们是会愿意为它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而付费的。
3: 这也是我就在这边工作的意义嘛，这东西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它其中有个桥梁去弥合这种信息差。
1: 这个桥梁很难的一个工作就是，第一得让它跟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市场之间能够发生关联，发生关联之后大量的资源就会进来，又如何能够把村的原来的样子能够维持住。
3: 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新村民和我们的村委，包括说我们的老村民一个共识，很多人怀着说我们乡村山野辽阔风景好，
1: 或者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
3: 对，非常浪漫主义的乡村图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新村民那一套生活逻辑跟我们整个乡野的熟人社会的那一套生活逻辑可能是不一样的。费孝通老师在《乡土中国》里面写了一句话，在乡村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不能逾矩，这是我融入到乡野的基础。
1: 你到这个村里是三年多了还是
3: 三年多了？
1: 但是就已经当上荣誉村长了
3: 啊！对，从村长之后，叔叔过来跟我说：“哎，那块田是你的了。”
1: 真的跟这个土地是有连接了。
3: 对，跟土地有连接啊，还是有这种存在的这种归属感的，觉得说我是新贵州人，我是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得起这个山川、这个河流、这里的人以及这个时代。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数千年来，人们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因缘进入贵州，用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改变了贵州的面貌。远离故土的人，难舍对家乡的眷恋；迷失于途中的人，渴望回归梦中的家园；怀抱理想的人，生活在他乡，也能创造心中的故乡。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

0: 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来
1: 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0: 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快来看，这比我画

这才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0: 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0: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那我们今天的菜名叫做地中海早午餐。地中海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比如像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法国。那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然后油脂几乎是从橄榄油这边来的，
1: 就是他们的饮食特点。
0: 对，那因为这样的饮食特点，所以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比一般的地方来的少很多。
2: 对，
0: 这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在对身体的营养啊、健康开始在乎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地中海饮食给拿出来讲，这个是很有趣的。
1: 对
0: 对，
1: 这个也跟全球化有关系。慢慢的，它有一些，比如说地中海的料理的一些食材可以传到世界各地。
0: 我觉得一个是食材啦，另外是观念啦。网络发达之后，开始很多的资讯开始爆炸，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到周边的，好比说以前我想要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只能去馆子吃，我自己连煮都不知道怎么煮。那你现在不是只要上网去找一下就有了。当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从饿吃饱到后来开始
1: 吃好，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去在乎一些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吃的养生。
0: 地中海自然被拿出来说，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十大比较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里面，地中海就占了大概5%左右。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大家才会一直不断会讲说，哇，地中海也是很棒很棒。
1: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应当算是一道可以说比较养生的健康餐。
0: 养生还好吧？
1: 你怎么理解养生这个概念？
0: 所谓的养生，我不太把这种事情提到
1: 挂到嘴边。
0: 对，因为养生大家都觉得不好吃。那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地中海的饮食，他当时在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养生为出发点，
1: 对，
0: 而是
1: 他肯定要先好吃嘛。
0: 对，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1: 血栓啊，
0: 或者那些都是因为饱和脂肪酸所产生的。
1: 所以，橄榄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0: 不是只有有益而已，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淀粉的摄取，
1: 这是小麦，它那是那种品种的小麦，还是说小麦粉本身不容易胖？
0: 那种品种，
1: 那个品种不容易胖。
0: 对，所以甚至有人讲说啊，你要减重，那你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也有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提，会讲说啊，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可是，在地中海饮食，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在考虑养不养生啊。
1: 他们只是一种饮食习惯嘛，后来有。

0: 由于规律的总结发现，哎，它好像对身体比较好，或者说科学发现。
1: 对，好比我去越南，嗯，我没有看过胖子。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热，代谢比较好？
1: 不是，你去越南，它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青菜
0: 比较多，是吗？
1: 哦，多很多，
0: 大量的豆芽菜。
1: 不是有豆芽菜，你吃任何东西，它都会配青菜给你。然后那个青菜大概是你一般肉类的大概甚至到10倍都有，
0: 所以胖瘦其实很大程度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
1: 当然，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减不下来，也许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些问题。
1: 这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知道我也是胖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还稍微瘦一点下来。对啊，好，那鱼也是他们很常吃的一个食物。
0: 但是是不是西餐中的鱼一般都把骨头去掉？
1: 对，
0: 不太会像我们完整的鱼去蒸啊，或者去比较少，对不对？
1: 因为他们是
0: 用刀叉来切，剃不干净。
1: 他们会整只鱼，然后帮有人会帮你。对，好，那一样，先从煎面包来。我前一阵子正好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正好是在讲说，其实以前的规定是日两餐，出门前吃一餐。然后回家再吃一餐，工作的时候甚至没有，或者随便吃一点。那是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因为工时的原因，所以开始有一日三餐，就早九晚五。
0: 上午工作，下午工作，中间休息。
1: 人类差不多可以让自己吃饱这件事情，也不过这100年的事啊。那所以以前根本也不可能让你现在吃的这么饱。以前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啊，当然要补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每天都吃那么好？我是168瘦下来的。
0: 168
1: 就是16个小时，16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
0: 那你会不会疯掉？那16个小时？
1: 其实还好，你16小时你有8小时在睡觉。
0: 可是我不吃东西，我睡不着。我16小时不吃东西。
1: 像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我睡觉前的4个钟头最好不要吃东西，不然我睡的时候会很累，因为你要让你肠道休息。
0: 哇，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1: 什么意思？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吃点巧克力。
1: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0: 不然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是空的，我就感觉有点睡得潮心，
1: 你知道为啥？
0: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因为你年轻。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就是我的那个教授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说你要懂得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还不懂什么叫倾听自己的声音。后来发现你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0: 比如说，
1: 就好比我后来把宵夜戒掉，我睡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0: 神清气爽。
1: 对，可是当时你没有觉得哦，但是隔了大概3-4个月，有一天人家约你去吃宵夜，你吃了宵夜之后，你睡觉起来，哇，怎么那么累？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睡前4个钟头是不应该吃东西，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0: 哦，我好，那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的肠道跟着老化。
0: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吃得好一点，它就可以老得再晚一点，我们的肠道。
1: 不是吃好一点，吃对。
0: 吃对。
1: 对。你要说要吃好哦，什么东西都吃很好吃这样，然后你结果你有可能会胖啊。我现在刚刚是煎面包嘛，嗯，哦，所以油脂在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然后锅子是热的，我现在把火关掉，哦，我直接把这个鱼就贴上。
0: 你有没有用盐什么的？还没有。
1: 先不用。
0: 你为什么要把它火关掉去？
1: 因为我如果温度太高，这鱼很快就卷起来了。
0: 你想它还是保持一个平整的
1: 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把鱼皮朝下是吗？嗯。
1: 先让它会卷起来的部分先熟透，它就不会卷。对。
0: 这是一个技法。

0: 看看。
1: 哇哦，瓶哎，好漂亮，像旗帜。
2: 好，那这边煎完之后，好，你就可以把火关掉，让它用余锅子的余温，它就会倒它熟。那这边我们来调另一个酱。那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常吃的就是乳制品 ，cheese 很多，跟 yogurt， 这个是 yogurt， 有个汤匙，它要无糖的哦。嗯，
1: 不然会影响它的味道。
2: 对，
1: 它是要比较稠的这种。嗯，稠的酸奶。
2: 那这是 cream cheese。
1: 其实他们吃的油脂也蛮多的。
2: 但是好的油脂啊，
1: 但是好对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所以不是说养生啊、减脂啊就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对，
2: 要有油。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油脂，是要对的油脂。
1: 让我们的酸奶和
2: cream cheese
1: 融合在一起，
2: 对，然后来盐、胡椒、
1: 胡椒盐。
2: 然后这边有九层塔，就是所谓的罗勒，香草也是他们很常会拿来。

0: 九层塔跟罗勒是类似，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九层塔的味道又比罗勒要来得重。那但在台湾，我们就基本上就九层塔，我们就把它当成罗勒来用。嗯，所以台湾种九层塔的地方很广，那很多还有分红色的茎跟绿色的茎。
1: 它们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0: 红色比较强烈，绿色比较淡雅。

0: 不错。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是沙拉 ，mozzarella cheese。橄榄油，好，接下来开始来把它摆上来了。

0: 丝滑。
1: 你看这样的早午餐水饭，然后全部都是大量的蔬菜，加上橄榄油，吃到鱼，然后吃到酸奶，吃到 cheese， 所有的地中海的原汁都在里面，试试看。好，那我们先尝这个。哇哦，这鱼那个
2: 嫩吧？
1: 我真的对你很好，鱼
0: 把这个给我，
1: 鱼肚给你，
0: 我分你一半好不好？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我好不容易瘦一点下来。来，先吃鱼。
0: 好，先吃鱼，喜欢。
1: 嗯，嫩，
0: 很嫩哎，
1: 对不对？
0: 软哎。
1: 这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哇，好不好吃？
0: 嗯，
1: 这很好吃，你知道吗？
0: 嗯。清新的味道，嗯，
1: 好，哇，我这个早餐很过瘾哈，
0: 嗯，
1: 可以，
0: 嗯，
1: 地中海的饮食它的优点在哪边？那我们这边总结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大量的蔬菜，摄取好的油脂，尽可能多吃水果啦，或者甚至鱼类啊，这些都是好。那水果记住哦，不是大量哦，一时一时吃就好了，
0: 少量。
1: 太甜，
0: 太甜是吗？
1: 太甜了，试试看，它并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吃啊，
0: 嗯，
1: 而且是很舒服的，
0: 对，
1: 鱼也够嫩，面包、蔬菜都有，该调的味道都调进去了。好，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嫩，
0: 很嫩哎，
1: 对不对？
0: 软哎，
1: 这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队长，我们城外出现了，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来，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这个阿贵可真凶，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到了星州还遇不到好人了呢？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位白小姐你忘了，萍水相逢人家就那么帮你，不是好人是什么？她呀，为了不认识的人都肯撒钱，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那种身份的人呢，就愿意当好人，为的就是别人都谢她、尊敬她，将来才有机会嫁到更有钱的人家里去。 说的好像富家小姐的心思你很懂似的，那不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我长得又不差，就是爸没人家的好，妈没人家的好，所以这会儿人家不知道在哪儿吃什么山珍海味呢。我只能在房顶扒干饭，命运对我何小婵真是不公啊！你还说命不好？你起码有爸有妈有吃有穿，从小到大没亏过你，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连饭都吃不起？ 爸好好的，妈没生病，亏你今天还撒出这种谎来。我不那么说，我们能留下来吗？今晚睡大街去啊！好啦，天晴，咱们既然到了星州，你这个耿直的性子也得改改。有时候多动点心眼，比多用力气好使。反正我是拿你当亲姐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跟着你过番来啊。哎，我们三水的夜可没这么亮。
1: 你看那片灯火，多好看呐、啊！好像地上的星星，难怪叫星洲。那边应该都是好房子吧？有一天，我也要住进去。你光做白日梦有什么用？我倒觉得还是自己家好。我们过番来是脚踏实地赚钱的，赚够了就回去。
0: 我还想着我给我爸盖个大点的好点的房子，真这一辈子，净给人家盖房子了，自己倒住得像个窝棚。好了，别伤心了，你要相信我们俩，欧阳天晴跟何小婵，一起过番到星州，讨好生活来了。
1: 讨好生活的前提是，我们得吃饱肚子干活，不然明天到了工地上有你后悔。
0: 才不怕呢，我何小婵有欧阳天晴罩着，
2: 咩都唔惊啊，唔知丑啊你，死啦你！<笑>

0: 这个女孩子唱得可真好听啊！七姑娘，没有胃口啊。
1: 我去楼下给你拿碗面线，面线伯说了，今天汤头特别好。这歌，秀禾也会唱。其实秀禾是我表妹。
0: 啊！
1: 我从来没说过，就是怕姐妹们会觉得我有偏有向。
0: 七姑娘，你也别太担心了。 秀禾他就是一时没想好，这心中又不大，我一定能找到他的。到时候我跟他好好聊聊，让他知道你的好意。想通了，他也就回来了。
1: 已经摘了红头巾，回来。

0: 雪婷哥哥，你看，这月亮真是又大又圆的，真的是好圆啊！
1: 是啊，好美。月圆之夜本应该是团圆之时，可惜大哥已经不在了。
0: 雪婷哥哥，你别唉声叹气的，大哥虽然不在了，但不还有我吗？
1: 是啊，金家妹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0: 雪婷哥哥，你看我这条裙子好看吗？
1: 你穿着挺好看的。
0: 这可是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新货，顶时髦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那你看我这发型怎么样？
1: 金家妹妹这么漂亮，配什么发型都好看。怎么突然间觉得困了？金家妹妹，你住在哪个房间？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吧。
0: 我还不困呢。雪婷哥哥，你要送我回房间啊？你们现在欧洲都这么开放了吗？虽说我俩是青梅竹马的，但我可是淑女啊。
1: 怎么了？
0: 哪里有鬼？
1: 有人吗？谁在那儿？别害怕，是人。
0: 你谁啊？怎么走路都不出声的？偷听啊！
2: 我睡不着，出来透口气，没想到遇见二位，怕打搅，索性在那没动。真不好意思，还是打搅了。
1: 这位小姐，你是？
0: 哎呀，你别管他了，真吓死人了。雪婷哥哥，你送我回房间吧。
1: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没有吧。
1: 在船上，我的行李，打扰你拍照了。对不起啊，小姐，浪费你的胶卷了。
2: 我想起来了，
1: 我们坐同一条船来到的新州，现在又在我家里遇见了你，真是缘分呢。小姐贵姓？
2: 免贵姓白，白薇，小少爷的家庭教师。
1: 我叫陆雪婷，小少爷的三叔。
2: 三少爷好。
1: 今天我还听二嫂说给展元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你也在欧洲留学过？
2: 是。
1: 读的什么专业啊？
2: 三少爷，金小姐她……
1: 别管她，爱吃醋，从小就这个样子。我是学建筑的，其实这个专业我并不怎么感兴趣，可是我们家是新州最有名的建筑商嘛，家里让我学我也没有办法。既然白小姐也睡不着觉，那我们一起走走。

0: 你妹妹今天为什么在我家呀？啊，你天天不在家，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闷得慌，让她过来陪我住两天。
1: 那她干嘛穿成那样啊？
0: 哪样？
1: 跟一条大金鱼似的，晃得我眼晕。那你就别看她，看我就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金家。 就是盯上我们陆家了，金家的姑娘一个一个都想往我们陆家送，是吧？
0: 亲上加亲。

0: 不好吗？
1: 不好，你这个妹妹是个13点，你不知道啊？
0: 说什么呢？
1: 继续。干什么呢你？在干什么呢？
2: 你把那个家庭教师给我赶走，现在就走！
0: 月华，你这像什么样子？
2: 雪婷哥哥本来是要送我回房间的，可关键时候那个白卫跑出来勾引他，两人见了面就说有缘分，还眉来眼去的，真的气死我了！
1: 白卫谁啊？
0: 啊，是我给展元请的家庭教师，上海的麦太太推荐的，今天刚到。碧华，今天太晚了，你回去先睡吧，有事明天再说。
2: 不行，现在陆家不是你管家吗？你现在就让那个白卫给我全部赶走人。
0: 越来越不像话了，老太太都睡下了，你还这么哭呢，有没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2: 姐，你凶我。
1: 什么声音？
0: 是敲锣。这是在敲锣吗？
3: 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敲锣呢？
4: 他来了，一定是他来了。
0: 老太太，您说的是谁呀？
4: 那还会有谁呀？一定是那个会下降头的妖女。4年前的今天，他害了我的儿子，我无法让他偿命，他还不依不饶。每一年的今天，他都来闹腾，他是不想让我活。

0: 这是？
1: 这是游神，当地的一种习俗。今天刚下船的时候，我在街上就遇到了。
0: 游神？可是大半夜的，游到你家门口来，也是当地习俗啊。
2: 黑白无常！哎，我说你们脑子有问题啊！大半夜的跑到人家家门口干什么？
3: 冤亲债主，退！
2: 想打架？
3: 白天女巡游过此，众鬼回避。
4: 给我！
2: 哎，姐，咱不能退啊！退了不就成鬼了吗？
4: 像什么样子？雪晴哥哥还在后面。
0: 星洲白天女。
1: 主掌赏罚的神，据说专门保护女人不受欺负。
5: 装神弄鬼，欺人太甚！南兰，你给我滚出来！南兰，滚出来！
0: 南兰，
1: 叫你的白天女名叫南兰。也是我的大嫂，陆家曾经的大少奶奶。
5: 连着三年了，每年今天你都在我们陆家大门口捣乱，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给我上！
6: 杀人偿命！
4: 雪晴，
5: 都给我听好了，砸烂了轿子，我给赏钱，给我上！饶。啊！谁立头功啊？砸烂轿子，这个金表就是谁的？上！

枪吓唬谁呢？你有本事打鸟，你打我一个试试。

0: 别开枪他了，
1: 不许叫我的名字，上了神教我便是白天女，你冲撞了神驾，死有余辜。
2: 别开枪，别开枪，小娇，别开枪，咱们妯娌一场，你给我个面子。我知道你跟雪橇之间有点误会，但你也不至于杀人呢。
1: 你是想替他挡子弹吗？为什么不到他身前来挡？陆雪桥，这就是你不善待女人的下场。陆雪桥，没有人替你收尸。
2: 姐，
3: 等等，
2: 雪婷哥哥，
3: 大嫂。
1: 弟，是你吗？
3: 是我。是不是长得太高了，都认不出来了？大嫂，你先把枪放下吧，都是一家人嘛，何必这样子？
1: 谁和你们是一家人？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0: 这么多年没见，大嫂还是这么美，
1: 令人恐惧的美。她杀过人，只有凶手才会有那样的眼神。

0: 起床了，起床了，快点！
1: 发什么呆呢？快起床！
0: 快点，快点！
1: 哦、小婵，小婵，
0: 起来了！
2: 何小婵，快起来！快点！
3: 天都还没亮呢，我再说。
1: 那你过饭来干嘛？你留在家里，让你娘抱着你睡，岂不更香？
4: 阿贵，他们刚来，你少说两句。新来的睡不够，过几天啊就习惯了。

0: 哎，昨天晚上在房顶上唱歌的是哪一个呀？哦，
1: 对不起，是不是吵到大家了？哦，
0: 没有，是你唱的吗？哦，啊，你的嗓音好，一会儿我唱的时候，你仔细听，学会了以后领着大家一起唱，啊。
1: 哦哦哦，唱什么呀？嗯。

0: 谢英姐，我也好了。
1: 你呀，第一步就没折好，来，我教你。嗯，
0: 会不会耽误开工啊？
1: 不会，只要来了新人啊，早上就是会多留点时间。嗯，来，我再折两遍，你们俩好好看着。嗯，
2: 这个八成学得会，那个呀，手指头就不分半儿。
0: 啊，他骂我。
3: 哎，你行了，赶紧好好跟英姐学折头巾吧。
0: 手指头不分半，那不成鸭子了吗？

0: 有新来的姐妹，不得不多说几句。戴上了红头巾，你们便是三水姐妹的脸面。到了工地，下力气，不偷懒，我们别给七姑娘丢人。
1: 阿玲说的不对，不是别给我丢人，是别给你们自己丢人。

0: 这楼要盖多高啊？12层。12层，这楼还能盖这么高吗？我听都没听说过呢。这座楼啊，将来是新州啊最高的楼了。
1: 我爸妈要是知道我来新州，盖12层的楼，
0: 他俩真的吓得竖不着脚。
1: 我阿爸要是知道，他肯定跟我竖大拇指。我阿爸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活，从来没有盖过这么高的楼。
0: 等这栋楼盖好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给我阿爸带回去。
2: 林姐，那这么高的楼，头家是谁啊？
0: 听说啊，大头家是英国人，二头家是咱们新州有名的建筑商陆家。哎，
3: 那头家们会来工地吗？
0: 大头家肯定不会来啊，就算是来啊，咱们也见不着。管工地的是盼头余家，在新州也是很有名的。余家老爷上月回槟城了，现在是余少爷主事，我们都叫他小头家。
4: 长得也好看，太瘦了，他是那个，看这壮实，肯定好生养啊！哎，厉害啊！看这个，
5: 林姐来新人了。
6: 哎，
7: 哟，新娘子把红盖头揭开了。
6: 哎，
7: 娘子，干嘛来做粗的？嫁给我，我养你啊！
0: 护一下养你妈去，少在这里给我占便宜。朕，天晴，别理他们，咱们走，少说话。
8: 南阳太阳毒，晒呀晒，三水妹很快就变成三水婆了。要嫁人早点嫁，不然没人要喽。大吉不是，这个臭男人说的才不准呢。我是不用怕的，大不了我就回去，反正呀，我可是有人等。我看你敢不回去，
9: 我小翠来新州就是转运的，从此以后。
0: 别翻方寸，方归为妙。你的红头巾是我帮你戴的，怎么会掉呢？你是不是往外拽头发了？
8: 我头上光光的，不好看。
0: 早上唱的，你是一个字都没记住。戴红头巾是为了遮太阳、挡风雨，不是为了让你好看的。赶紧戴上吧，外面绝对不能留头发。
8: 哦，林姐，对不起，我帮她戴。
0: 走吧。

0: 新来的姐妹们，一会儿跟着阿英走，她给你们当领队。
1: 好，
2: 姐妹们，大家都跟着我走，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
0: 哎，下一个，

0: 金枝姐，红头巾又来新人了，一来就是十几个，哪那么多废话啊！你们，我眼睛不瞎，看得见。干活。
1: 这个上楼梯啊，不要贪快，一步是一步，要走得稳当。

0: 等会儿，这么亮，能干动活吗？哎，你自己说，你能不能干动活啊？能不能？强哥，亮是亮的，都能干活。他们呀，在乡下都干惯了。
1: 是吗？
0: 啊。
1: 可这桶也没满呀。
0: 这，那个新人嘛，第一天。
1: 我让大家适应适应，
2: 适应适应好啊！我给你们讲啊，新人我都按照一天5毛半的给，但要这样适应，头一天出工不给钱，你干不干？啊，
1: 强哥，怪我，怪我了啊！小陈，走走走，听筒，听筒，
2: 来来来，
1: 快点快点，
2: 林姐。
0: 你在家，他差多少？我替他担。
1: 天晴，哎呀，这个长得也挺亮，你有劲儿吗？林姐，天童，天晴，别吵闹，放心吧，林姐。

0: 够了吗？
1: 要是一路挑一路撒呢，怎么算呀？
0: 那算我白干，不要工钱。
1: 好啊，我就要好好看看。
0: 慢点啊，天青，借过。
1: 我借过，有两下子。你有两下子也没有用，我跟你说，肩膀硬没关系，嘴巴硬就不行。以后跟我说话客气点，别怪我没提醒你。看什么看？干活去。
2: 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
3: 听话。
4: 二少奶奶早。小少爷早，
2: 姐姐。
3: 展元，叫白老师。
2: 我，白老师。
3: 白小姐，怎么这么早啊？
4: 我这不是想着送小少爷上学吗？若光是等他回来补课，也太清闲了。
3: 这，
2: 好，有美丽的白老师送我上学，我就爱上学了。
4: 慢点啊，
3: 展元，跟妈妈再见。
2: 其实我还是想管你叫姐姐，可我妈不让。
4: 小少爷，要听妈妈的话呀。
2: 以后我妈在的时候，我就叫你白老师；不在，我就叫你姐姐，好不好？
4: 不好。
2: 为什么？
4: 你要是叫我姐姐的话，以后给你补课的时候，你该不专心了。所以妈妈说的是。

0: 好吧。姐，姐，你把那个家庭教师赶走没有啊？哎呦，他真是气死我了！
1: 又怎么了？
0: 我昨天回到屋里才想起来，那个白天女来捣乱的时候，他就一直跟陆雪婷在一块儿。真是气死我了，气得我一夜没合眼呢。
1: 金二小姐连个家庭教师都怕，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啊？
0: 不是啊，姐。哎呀，姐，是那个白薇，她长得好看吗？
1: 那有什么用啊？
0: 可她留学过欧洲啊，那肯定也是有家世的。
1: 漂洋过海来当一个家庭教师，30块一个月也干，即便是有家室，怕也早就败露了。
0: 那咱们金家不也败露了吗？
1: 那能一样吗？你姐姐我起码嫁进了陆家，也没让你这个金儿小姐自己出去赚钱糊口。
0: 也是啊。哎呀，不行，我不管，赶紧让她走人。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冒出个女人跟我争陆雪婷，这多危险啊，姐。
1: 行了，你放心吧啊！如果我要是发现了点苗头，一定撵他走。
0: 啊？那你今天不撵啊？
1: 30块请个留欧的家庭教师，多大的便宜啊！到时候展园功课要是好了，老太太不就更喜欢他了吗？我还指着母凭子贵呢。雪蔷，知道你醒了，咖啡已经给你煮好了。那你要是不想起，你就躺着，我给你按按腿。
2: 滚！
1: 雪蔷，
2: 你还委屈了？你心里有我这个男人吗？昨天南兰问的好啊，你为什么不替我挡子弹？巴不得我死了，想借着你儿子抢了我们陆家的财产，是吧？
3: 你千万别生我气，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下次，下次我一定挡在你前面。
2: 还有下次？
3: 雪乔，
2: 少废话！自从你管了家以后，我就越来越穷了。身上一点活钱都没有，知道我在外面谈生意多少应酬吗？没有钱行吗？
3: 可是我每个月该给你的，我一次都没少。
2: 不够花，
3: 家里的钱是有数的，花销又多。
2: 我不管，先给我拿1000块，我有用。
3: 我没有。
2: 你再说一遍。
3: 没有，你打吧。你大不了拉着我去妈那儿打，让妈给评评理。

0: 走吧。
1: 明姐，这不买啊？哎呀，
0: 猪头强这会儿不盯着，轻松一趟吧。啊，
1: 你管他叫什么？猪头强？
0: 对呀、啊，你看他长得不像个猪头啊，大家背地里啊都这么叫他。
1: 明姐，不管猪头强在不在，是我自己要说替小山分担的，我说到做到，你就添吧。
0: 你别逞强了，你这都连着十几趟了，我怕你累坏了。
1: 我真没事，我从小就跟我爸在工地给人盖房，我心里有数的。

0: 走啊，这不就有楼梯吗？为什么蓝头巾就能走，让我们去绕远啊？
1: 还是跟着英姐吧，你看他们都跟着，咱俩也就别……
0: 哎，我就是说说嘛，咱新来的头一天出宫，不从众还想出众吗？走吧。
2: 英姐，
0: 嗯，
2: 我要去方便一下，这里哪有厕所呀？
0: 哎呀，

0: 这工地哪有厕所呀？哎，不过姐妹们都去那儿，看见吗？柱子后面那儿。
1: 谢玲姐，
2: 我也想去。
1: 走走走走。
0: 哎，你，哎，快！
1: 哎，那些男工，他们都不安分，要是被他们看去了怎么办？哎，就这儿吧，你先去，我替你守着。
2: 行，那一会儿我再帮你守。
1: 快快

0: 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上厕所？
1: 哦，是我跟他们说的这儿，我们所有姐妹都在这儿。
2: 工地没有女厕所？
3: 男厕所也没有，工程要紧，什么厕不厕所的？
2: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工地上女工这么多，连个厕所都没有？
0: 就是啊。
2: 阿强，怎么做事的？
3: 小头家，我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我们盖大楼也没有厕所。
2: 那
3: 没事吧？
2: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我管事，不可以。来我办公室，看厕所图纸，明天就要盖起来。
4: 是是是。
3: 那这个红头巾，
5: 一会儿我就让他走人。
2: 工期这么紧，你还要随便开人啊？
3: 阿玲，带他们干活去。
1: 哎，小头家，小头家！哎呀，天晴，你好大的胆子，连小头家你都敢打？
0: 那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刚刚在那就是要偷看人家的样子嘛。
1: 你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这里是星州，你一个女孩子动不动就跟人家动手，你这脾气要是不改一改啊，你会吃大亏的。这要换做别的头家，你还不害得我们红头巾姐妹全都丢了工啊？你呀，记得点小头家的好吧。
6: 行了，既然都没事了，大家都干活去吧。散了，散了。
7: 走，接着干。
2: 刚才我是去看废料的，本来想找个回收废料的来估个价卖了，现在不卖了，找点能用的，搭厕所。今天晚上必须搭好，明天开工之前，我要见他。
3: 啊，你真要搭厕所？
2: 这很难吗？
3: 这不难。哎呀，不，就打你那个女的，叫欧阳天晴。你看她那个凶巴巴的样子，不能把她留在工地上。如果再这样下去，不定以后惹出什么麻烦呢。我明天我就随便找个借口把她撵走。
2: 要不是你们，要不是你们没有搭厕所，我会被当成流氓吗？再说了，那女孩子怎么凶巴巴的了？阿强，能不能把心思放在正事上？
3: 啊，
2: 快去。
3: 哎。
1: 老太太，你想吃点什么？
8: 什么也不吃，这又开枪又敲锣的，弄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哪还有什么胃口啊？
9: 哎，白小姐。
6: 三少爷。
9: 我刚才去找你了，听说你送展元上学去了。
6: 哦，是啊，刚回来。
9: 白小姐，你是头次来星州吧？
6: 嗯。
9: 哎，那我带你四处转转吧，也正好见一下我的地主之一。
6: 三少爷太客气了，不必了。
9: 哎，那个展元放学之前你都是没有事情做的，我反正也闲着。在欧洲这几年呢，星州美景都只能出现在梦。

0: 就当做你陪我还不行吗？我是家庭教师，还要备课的，多谢三少爷的盛情，告辞了。世丁哥哥，世丁哥哥，啊，我找你半天了，
1: 我也正在找你啊，哎，我们。 兜风去吧，
2: 今日我亲自为金家妹妹驾车，如何？

0: 笑话什么呀？杀猪似的，难听死了。
1: 呀，你这细皮嫩肉的，总得磨几天，磨出茧子就好。
2: 可是这活也太累了，我觉得我要累死了。
0: 你还累死了？你还好意思说累？你一趟才挑多少？
2: 我又没跟你说话，我跟天晴撒撒娇还不行？
0: 天晴是你什么人啊？你跟他撒娇？
2: 他是我姐。
3: 那你以后也跟着人家姓得了。
0: 就是，
2: 关你什么事？
4: 林姐，
5: 哎，欧阳天晴。
4: 林姐，
5: 七姑娘找你有话说。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

0: 早上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2: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好靓。
3: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當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4: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4: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的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4: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腸粉就是三個條件，白魚肉、薄魚子，爽滑帶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4: 靚女慢慢吃。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5: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6: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7: 即系比较软滑咯。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8: 你拉的辣盖胆肠？
4: 盖胆肠是吧？
8: 是打包的。
4: 打包的？
8: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4: 盖胆肠。
8: 是啊，
4: 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1: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4: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1: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0: 犀利喎！
1: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2: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3: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
4: 对对，白如玉，白如玉。
1: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0: 哎，来来，一般炒冷牛河需要几多时间？2分钟左右炒冷牛河，包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5: OK。
2: 仲争足系嘛？
0: 佢话嗰条发热管有啲问题，冲击串系卖电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临大敌咁。哎，大生意嚟啦！
1: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还有个副业，维修电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要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阿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好离线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脂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好啦，一个鸡蛋唔够。
2: 满口，含有好多营养啊，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师傅啊，我们这边就采辣椒椒。师傅，辣椒椒。
6: 没，你们哪个拿来的些辣椒啊？新鲜的啊。
5: 我们几种的，还是这来的呢？
6: 哪家地的这来的啊？
5: 从我家老家。
6: 没，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

0: 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因为腿中提到的风格，但是的话，它好吃，食材好，
2: 味道
1: 好，声音好，锅好，盐也好，
3: 味道鲜甜，那你别有红天。
4: 我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5: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4: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了，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6: 老板，牛腩啷个卖？
7: 肉38块。
6: 在烧地的，在烧地的。
8: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9: 等一下要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

0: 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秘不外传的绝技。
1: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冲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窝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支链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人在那屋，就把那屋当家了嘛，嘎。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是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胶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2: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

0: 下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1: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2: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1: 四号的大碗，一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2: 一般有3岁左右应该就可以吃了，我家小孩都很喜欢。
3: 这鱼肚的特色哪里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4: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5: 要啊，就别讲啊。
0: 每天傍晚6点，
5: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5: 这2只等下剁好了哈，等下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虎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10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虎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3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6: 今天不是建好之后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数学做。
2: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6: 有啊。
2: 哪个偏科？
6: 物理。
2: 你们压力不必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平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让我们一起到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看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1: 2026年，贵州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
0: 电影《四渡》明天全国公映，大片呈现历史，收获点赞不断。
1: 全省各地加速推进能源项目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3: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这样的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4: 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3: 这家咖啡厅位于雷山县龙塘村，这里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

0: 晒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五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
1: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樱花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0: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攒下了发展的家底。
1: 稻田鱼亩产在80斤左右，水稻的话亩产在1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000-5000这样，人均收入的话在2万。
0: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
2: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0: 农文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稻家鱼种养殖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可在角窑却最多才1600块钱。
3: 在我们这边啊，就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0: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角窑村当地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这样一来，全村原来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了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
3: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的各地，固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4: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角窑这边的指标啊，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角窑这边呢回到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0: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这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还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
5: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6: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25号，副省长罗强赴贵安新区调研数据中心建设，并与有关企业座谈，要求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推动全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天贵州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划定了2026年高考各类型录取资格线、录取控制分数线。
7: 普通类、首选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494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首选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3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
0: 2026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人数29.9万人，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人数12.3万人。目前2026年贵州省高考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考试和评卷阶段，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日0时至7月2日18时，高考录取所有科类、所有批次志愿均需在此期间进行网上填报。 高考志愿普通类设置本科提前。

0: 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拟于7月21日完成录取。本科批含预科、民族班、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拟于7月28日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拟于8月7日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15日完成录取。艺术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其中艺术类本科批分为 AB 两段， A 段拟于7月10日完成录取， B 段拟于7月17日完成录取。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日完成录取。体育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其中体育类本科批拟于7月17日完成录取，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日完成录取。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明天将在全国公映，电影北京首映礼昨天举行，许多观众直呼电影有燃点、有泪点、有看点。
0: 在《四渡》北京首映礼上，18名影片主创齐聚，与观众媒体面对面分享创作心得。
2: 1月拍到了4月，反反复刻了当年《四渡》赤水发生的整个季节。正因为这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是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有信心。
0: 昨天，《四渡》在北京共开展了9场次观影活动，超过1500名不同年龄层观众到场观影。
3: 看得很爽，战况也更加的清晰明了。蒋介石把那个旗插到那个顶上的时候，画面一转，毛泽东把那个旗拔下来，去插上我们的，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4: 非常激烈的生死之战的关头，两边正好毛泽东和这个蒋介石他们是最高的指挥者，他通过镜头语言就让他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出现在地图的两侧，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
0: 6月22号，电影《四渡》率先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获得了观众们纷纷点赞。
5: 我会再来二刷，很多场景采用那个俯拍的模式，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地势都比较崎岖，打这些战役有多么不易。
6: 四渡时光点小震撼，视听冲击力极强，
7: 是真正的硬核战争片风格。2个多小时全程紧凑，几乎没有喘息空间，而且文戏和武戏超强的合理。
8: 河水拍打竹筏的镜头，加上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就在耳边，色调灰暗，只有炮火炸开瞬间的亮光，那种压迫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9: 叙事节奏很舒服，紧张的作战戏份，谋划战局，居民相处的戏份穿插搭配，张弛有度。
0: 观看了超前点映的不少网友也给予《四渡》高分评价。有网友说，整部剧演员零废角、零脸谱化，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既有领袖的格局远见，又有普通人的温柔悲悯，真正做到了好看二字。还有网友被实拍场景震撼，提到风雪、大雾、凝冻都是老天爷给的实景，密集的战争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战场的凶险残酷。此外，影片对普通战士的细腻刻画也引发共鸣。有网友说，青涩热血的年轻战士，沉稳沧桑的老兵，果敢刚毅的将领，演尽了军人的无畏与担当。
10: 一个叫老朱的一个战士，他在那个攀爬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赵德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用手里的刀割断了那个绳子，自己牺牲了。我就是全程攥紧了我的手心，跟着电影里面的人物一起去共情。
11: 红军战士在过年的时候只能吃地萝卜，马上镜头一转就到了蒋介石那儿，就是大鱼大肉，对比非常强烈，特别打动我。
12: 观影当中让我最破防的一瞬间，泪水都忍不住了，就是主席在茅台的时候，小护士跟他讲，之前的纱布都是用水清洗，重复使用都会感染，今天终于用上了酒来消毒，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有点受不了。
13: 柳叶演出了我们主席在转折时候的一些焦虑，取得胜利对未来的向往，我肯定会推荐我朋友家人一起看第二遍。
14: 电影《四渡》中，演员于适扮演了一名青年红军赵德发。本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听他如何演绎青春革命岁月的理想之歌。
15: 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他是一个原创的角色，他是一个架空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当然除了赵德发以外，我们影片中有朱慧勇、 卧床，然后罗青山，其实也是都是属于当时这些年轻红军的代表。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工农红军的整个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其实才20岁左右，
16: 是
15: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14: 于是在参与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推广曲《理想之歌》。除了演员外，原创音乐人的身份让他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15: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在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写的，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我经常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如果是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去歌颂他们。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得非常快，一晚上就是几个小时就写下来了。我其实想聚焦的就是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这个是很艰难的选择。
14: 贵州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一批光伏、风电、火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在遵义新浦新区的这个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按照灯塔工厂的标准，工厂在生产中需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化都要达到较高水平。按照规划，今年10月年产300吨碳纳米材料生产线将建成投产。
17: 聚焦全流程智能化，部署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毫秒级数字管控。
14: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今年下半年，项目两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年发电量可达60亿度。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还同步配套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环保设施，可实现烟气超低排放。
18: 主厂房进度完成90%，核心设备已就位。1号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正在开展锅炉点火前的施工，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安装中，机组调试工作正在开展。
14: 在遵义市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项目已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该项目规划安装9台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目前整体进度达95%，已有2台并网发电，剩余机组预计6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19: 项目投运后，年上网电量可达9100万千瓦时，年创造产值约3100万元。
0: 针对贵州此轮强降雨天气，今天凌晨，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一批总价值约99.4万元的救灾物资抵达贵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启分发转运工作。
20: 现在到的是第一批，后面还有2车，总共有9000多件，包括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卫生包、冲锋衣等。今天连夜安排车辆分装，准备发到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安顺四个受灾稍微严重的地方。今天白天应该全部都能够送到各个地州。
0: 今年5月入汛以来，针对我省灾情，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支持物资13550余件，动员社会爱心捐赠款物价值超170万元。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此次周庆将举办庆祝大会、文艺展演、70周年成就展和系列文旅体活动。黔东南州7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26亿元跃升为2025年的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4万元。工业企业从自治州成立之初的不足50家，发展到2025年归上企业463家。山地特色农业势头向好，一酸一甜、鸭鹅、肉牛等全产业链加快发展。 太子参、钩藤等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市州级第一。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火爆出圈。2025年，泉州年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62亿元。
16: 我们将以自治州成立70周年为起点，加快打造桥头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黔东南篇章。
21: 贵州省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6月22号在贵阳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贵阳市新世界学校和黄平县旧州中学颁发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双方将通过互访交流、知识竞赛、夏令营等形式传承和弘扬飞虎队精神，增进中美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
22: 很高兴这些学生成为项目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记住这段特殊情谊。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带大约90名美国学生来参观交流。旧州就像一座活态博物馆，有山丘跑道，可以想象到二战时的样子。我很兴奋能带他们了解历史，也想让美国学生来认识这里的学生。中美是两个大国，任何能增进年轻人彼此交流、分享想法、相互了解的事情，都关系着未来。
21: 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约10万中国百姓靠人力为飞虎队修建了黄平旧州机场，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双方结下深厚情谊。截至今年6月，中国有近100所学校，美国有48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项目。
0: 贵州村超冠军赛昨天在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黔西南州兴义体育中心，黔西南万丰林队迎战黔南小天马队，经过激烈角逐，黔西南万丰林队最终以2-1获胜。赛场间隙，龙狮展演、竹鼓舞、板凳舞等本地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23: 打出来我们黔西南的风采。在后面的比赛，我相信会越踢越好，越来越自信。
24: 一边看球赛，一边看
25: 黔东，
24: 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节目，接地气，好看热闹。
0: 在六盘水市良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话队和安顺黄果树队的比赛火热开打。在全场20000余名群众的呐喊声中，六盘水农民话队以3-1取胜，四战全胜，挺进总决赛。
26: 我们就想运用我们的体能，更多的跑动，更多的传接，更多的身后球，去把我们的比赛节奏牢牢地掌控在脚下。赢下这场比赛，也就是让我们圆满了。
0: 比赛间隙，两地都带来了独具本地特色的非遗表演。
27: 这次到现场总的有100幅农民画，展现咱们本土独有的民间艺术。
28: 我们也带来了600年的安顺地系，也带来了我们的淳朴文化。不光是一个友谊赛，我们也是展示不一样的传统文化。
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刘涵、刘欢、杨小平3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24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报道，中国天眼馈源舱牵引钢丝绳完成更换后已正式恢复观测，此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全部由国产替换进口产品，国产技术的攻关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人民日报报道，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曾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我要求入党，以后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如今当地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发展农文旅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让乡村焕发新活力。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关注三都马尾秀，来自黔南州三都县的水族马尾秀传承人杨媚 协作品亮相法国巴黎国际非遗周，向世界展示民族传统技艺的精妙。
0: 遵义开展四渡赤水长征文物管理及红色讲解人才培训，专家学者向贵州、四川、云南三省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65名业务负责人、骨干讲解员开展系统化专业培训。贵州省第三届白茶加工技能大赛近日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全省14支队伍、46名制茶师以石阡台茶鲜叶为原料，同台比拼白茶传统制作技艺，交流制茶心得。
1: 贵州省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出炉，有人喜悦，也有人遗憾。但无论结果如何，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处新的换乘站。
14: 是的，只要心怀热忱，以梦为马，每一位少年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奔赴下一场山海。
2: 哇，701，
3: 太厉害了！
2: 好厉害，好厉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还剩你，恭喜恭喜！
4: 愿意吗？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5: 我有，可以可以。6/13，可以，可以，我真高兴。
6: 6/13，
4: 怕不怕？怕不怕？先看语文，先看语文。多少？125。6/25。恭喜！
2: 185，你考这么高，你这回终于得了，你别梦了，这回。
4: 6/51。
7: 哇，好多分！
2: 可以。
8: 657。
7: 哇，你超常发挥。
2: 好吧。
4: 6/7。
2: 哇，哪个好？我为你高兴，哪个考得很好。现在忙啊，不回来，到时候过年的时候回来，那时候好彩的给你彩啊。
9: 总分的话是531，但是看到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还是比较满意自己这个分数，冲一下轨道吧。
25: 5、6天的话就得去趟医院嘛。输液的话，他都会用左手，他就把自己右手啊，一边输液一边在做作业、看书之类的。今天有了这个回报，我也是心里比较满足的。
3: 哇，701，太厉害了！
2: 好厉害，好厉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还剩你二十多。

0: 大家好，李老师好。
1: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袁素梅，来自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现在是一名乡村教师，今年34岁。我来这是寻找我仅见过一次面的恩人，他对于我们全家来说相当于父亲的存在。
2: 20年前的端午佳节，袁素梅一家却突遭变故，15岁的她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而一个只见

0: 见过一面的同性人，却如同冬日暖阳，帮助袁素梅一家走出了绝境。那个端午节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又做了什么？
1: 那时候要不是有他的话，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能就骨肉分离，不可能有今天了。
2: 那时候你多大？
1: 15岁。
2: 15岁。
1: 我父亲他家很穷，9岁的时候还穿着那种开裆裤，也没有房子住，就住人家当牛棚的，也没上过学。后来不得已就入赘到了我母亲的家。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呢，入赘呢要改名改姓。在母亲家过得也不是很好，就族里那些人排挤他，他就觉得很窝囊，一个大男人是吧，改名改姓到你家了还这么不受待见。然后他就经常跟我们说，我们皮姓许，骨子里边姓袁。然后父亲跟我说，同姓三分亲。当时很小，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感觉就啊，姓袁的都是我们的亲人。父亲对我们很注重教育，因为他没上过学，很穷嘛，那时候就是靠开着拖拉机就帮人运一些化肥啊那些之类的，然后种田，这样养活我们几个。很穷，家里什么都没有，还专门拿了2000多吧，把我们那小小的房子给粉刷了一遍，专门贴我们的奖状，你看一下。
2: 嗯，
1: 很奢侈，对我们来说。
2: 这你妈妈？
1: 那是我妈妈。人家房子都过着那个风景画呀，那什么的。他说我强，不过那些，就过儿女们的奖状，非常自豪。那日子虽然很清苦，但过得很幸福。98年端午节前一天，父亲就开着家里的那部最值钱的那摩托车来接我放学。我还像往常一样，就趴在他后背撒着娇。他又问我，长大了你要干嘛呀？我说我做个老师呗，看像我老师这样多自豪，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知识，很受人尊敬的那种。那爸爸就带着很幸福的那一气就抱怨说，那爸爸砸锅卖铁80岁也要供你上学了。没想过那是最后一次跟父亲这样亲密谈着自己的理想。端午节那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就去奶奶的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睡到半夜的时候，母亲就拼命拼命地拍门。我打开门说，我母亲就说，你爸不行了。我鞋也没穿，就这样跟着我妈妈跑到她住的那个小房子里边，看到爸爸身体是紫色的，口里唇角边有点白沫。那时候我也以为爸爸是真的是喝醉或者怎么样，就抓着他的肩膀拼命拼命的喊着摇着，就好像要喊醒一个装睡的人那种。他没作答。
2: 爸爸这是什么病啊？心脏？
1: 他是那种心肌梗塞，后来听说那时候感觉天都塌了，但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就拼命地摇着他，我说爸爸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呢？是吧，我4姐弟，我最大15，小的弟弟才7岁，然后奶奶是那跛脚，妈妈偏头痛好几年了。我一想到那儿，一看躺在地上的那父亲，我绝望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想到那个家一贫如洗，我不知道怎么样帮父亲挑起这个家。

爸爸以后，我就感觉我这世界一片漆黑，我就这样不吃不喝的躺了三天三夜。最后我就想，如果我就这样撒手不管，那谁帮妈妈分担呢？弟弟妹妹那么小。最后还是想通了，我应该积极地面对生活，我不能辜负爸爸。我就跟着母亲把家里那稻谷给收完了，就说的那些稻谷只够我们吃的，还有妈妈种的青菜，连那种煮菜用的那油都没有。然后我就想，不要说上学，连我们怎么活下去都是问题。但是我真的很想很想上学，然后我就跟着叔叔去了那深圳一家工厂打那暑假工。那段日子很辛苦，其实那肉体上的辛苦我都能挺住，最难熬的是饿，吃不饱，每晚还加班，加到十点十一点都不定。下了班，其他工友不就买一个面包啊，或者买一桶泡面呢，就当宵夜吃嘛。其实那时候特别特别想吃个面包，或者吃一桶泡面，但我没钱。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给了我10块钱，就买生活用品用了。那时候真的好饿，每晚加班那么晚，然后又长身体的时候，看他们吃着面包，自己又放不下那要死的自尊，又不敢说姐姐给我一点吧，说不出来，可想吃。然后他们泡完泡面喝完的那个碗，不就放在窗台上或者那床边吗？我想吃，但不能吃别人吃过的，是吧？我就装着上厕所，就在那泡面前来回走2-3趟，就为了闻闻那味道。我回来的时候，我小的弟弟被二伯给带回父亲老家去了。每天早上，他让弟弟就去山上扛一根那个1.5米的那种大木棍回来。那时候不是天热吗？弟弟就穿着那么短的裤子，天天在那山上走啊走啊，那脚划伤了，膝盖以下全部是烂的，您看看他。7岁的孩子，每天做着那成人做的事儿，然后那么小还跟自己家人分开，那时候特别心痛，特别想把他带回家，可是带回来了，我们又无法让他上学。我挣的那700只够交学费，那时候学费要700多，还不包括校服的呢。然后我就跟我老师说，我不要校服了，老师你就让我上学吧。那时候挣的1块钱都没有。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然后在报纸上就看到深圳一个啤酒厂的老总袁有健先生，他为我们河源市一个中学捐赠了10000多建那个校门。当时一看到那姓氏，感觉就遇到自己亲人一样，哇，我们姓袁的那么有爱心。我就想到爸爸说的那句话，同姓三分亲，我就很大胆的给他写了一封信，讲了家里的那困难。2-3周以后还是没有回音，没办法了，只能回家了。第3天，学校那老师就带着几个陌生的叔叔到家里来，然后问我怎么在家呢，我就说没钱交饭票钱了，读不下去了。然后叔叔说，你严伯伯看到你的信以后，他为你的那句话很感动，同姓三分亲，然后他当时给了我400块钱，说是严伯伯给的，说你写上学积极上，严伯伯会帮你的。然后到了年底，那以前来找我们的叔叔过来说，严伯伯年底27的时候会过来看你们。当时那心情特激动，就像现在

0: 现在留守儿童盼着自己父母回家的那感觉，就只盼着他来。让那几天，我们几个特别早起床，就让那搞卫生，就那么丁点大的地方来回扫啊、拖啊、抹啊，这样。我们家那椅子不就以前爸爸那做的那种竹子做的，很多缝隙的那样，就我们怕弄脏，人不为衣服，拿那牙签这样，每条缝挑挑挑挑干净。都天津的说，不要把我严伯伯的衣服给弄脏了，特天真，又盼着他来。然后到了27那天，特早起床，在家门口站着，一听摁喇叭，马上跑过去，啊，严伯伯来了，不是，又到家又等着，然后有车来了，又说严伯伯来了，又跑过去，又没有，一直等到下午2、3点的时候，原来找我们那叔叔又过来了，他说严伯伯有事来不了。送了3000块钱过来，让我把小的弟弟接回来，不要这样分开了，然后买些衣服，弟弟妹妹每人都买些衣服，买些肉，过年像有父亲的孩子那样开开心心过年。他没来我们很失望，但也拿着那钱去买了衣服，弟弟妹妹每人一套新的，还买了鞋子，妈妈也给买了一件，买了肉，那个年过得跟往常父亲在的时候一样。然后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穿着新衣服拍的，都很高兴。每学期结束，他就会送3000块钱过来，当做下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但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因为家里生活压力太大，没有静下心来学。初三那年就没考好，落榜了。其实我心里，父亲那个位置一直是严伯伯占据的。报考的时候，联系亲人的那一栏，第一栏写的是母亲，第二栏写的是严伯伯。在我心里，我就是把他当成父亲那样，然后没考好，心里也很惭愧，觉得很对不起他。然后后来他叫那个叔叔跟我联系说他会来河源出差，我就专门去河源跟他见了一面。但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害怕我父亲的那种，所以见了严伯伯，我也是那种很机警，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真的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那我就一直这样低着头把那碗饭给吃完了。
1: 这是你们见的唯一一次？
0: 唯一一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现在都后悔没有好好的说一谢谢。我学了勾那种毛鞋，父亲节的时候勾了那毛鞋，想给他寄过去啊，手很笨，勾得不怎么样。
1: 很好很好，
0: 但是每勾一针的时候我就说希望严伯伯您健康，希望我能见到你啊，
1: 这是一份祝福。
0: 对，就希望能见到他，能把他亲手给他穿上，希望他能感觉到那种温暖。
1: 那最后一次给你3000块钱是什么时候？
0: 2000年初中毕业以后，就最后见他那面的时候，我带着那3000块钱回了家，给妹妹弟弟他们交了学费以后，还剩下1000左右吧。然后我就想到父亲他希望我做一个老师，这也是我对他的承诺，然后就东拼西凑凑了一些钱，就上了我们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其实那2年不敢跟他联系，他留给我的电话也没敢打，就觉得没脸见他。然后出来以后就工作了，我就做了一名代课老师，在我们那边很多，那几年断断续续有找过，找严伯伯，但就没有特别积极的去找，因为那时候工资太少了，300多、400多，就怕别人说你是不是又有所图，或者说又希望严伯伯给你什么帮助，就不怎么敢找，觉得自己也没办法怎么报答他。然后一直到2008年广东省的统一招聘教师的时候，我就考了转正，就成为了正式的教师，收入也高了，然后自己年龄也慢慢长了。

0: 就感觉我想找他。
1: 等到袁素梅萌生出想要寻找袁伯伯的想法时，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几年之久。当她鼓起勇气拨打袁伯伯电话时，电话早已成为了空号。但她并没有放弃，又只身前往袁伯伯的工作单位，但被告知袁伯伯早已退休，并无袁伯伯的联系方式。他陆陆续续又去了几次啤酒厂，都被厂区门卫拒之门外。这样一来，切断了袁素梅唯一能够联系到袁伯伯的途径，没能对袁伯伯亲口说一声谢谢，这让袁素梅久久不能释怀。
0: 后来做了老师，经常有爱心企业团体或者个人给学生捐赠一些衣物啊，学习用品啊，都是不留姓名的那种。然后我就会教他们写一个小纸条，感谢叔叔什么的。然后那纸条寄不出去嘛，那就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大声朗读，把那表的那种谢意跟同学们分享。那时候心里很复杂，自己教学生教儿子感恩，但自己却一句感恩的话都没说过，所以特别想找到袁伯伯跟他说一句谢谢。
2: 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0: 不是，我弟弟还有儿子也过来了。
2: 来，我们见一下好吗？哦，来孩子，这一家人都很像。好，请坐。
0: 这是我弟弟啊。
2: 弟弟这么多年，觉得姐姐辛苦吗？
3: 辛苦。
2: 辛苦啊。
3: 我们四姐弟感情都很好。
2: 都很好哈。
3: 因为毕竟我们经历过来了。
2: 外甥哈，我们看看你画的画好吗？哇塞，这画的谁呀？
4: 啊，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袁爷爷。
2: 啊，袁爷爷，袁爷爷抱着谁？抱着你呀、啊？你见过他吗？
4: 没有。
2: 希望想今天见到他吗？
4: 想。
5: 我觉得他这个袁伯伯、是非常让人敬佩的。我本人倒是觉得可能跟他都姓袁，这个我觉得可能没太大关系。就是这种扶弱济贫的，这种善举，我觉得对这个家庭啊带来了他这个命运的根本的转变。我们这个社会啊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善举。
6: 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要找的这位恩人啊叫做袁永健，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当年他曾经在一家啤酒厂进行工作，但是据你所说他很有可能比较早的之前呢就从这个工作上离职了。后来我们分析啊，他也有可能这些年还在从事类似的或者相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志愿者，比较有针对性的在深圳以及周边广东一带呢寻找各大小的啤酒厂或者类似单位。但是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没有给我们任何他的照片，所以寻找的难度也是不小的。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找到好的答案。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找到袁大哥的
1: 袁伯伯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深圳啊、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以后呢就一直在深圳生活啊、现在还在深圳啊、
0: 袁大哥你还记得这小女孩吗
2: 记得面相差不多
0: 面相差不多
2: 李斌老师
0: 你 好我不站起来了哈
3: 在来这里
1: 您坐袁伯伯
0: 这是他给你做勾的一双鞋哦
2: 谢谢
0: 无论如何得拿着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个孩子
2: 当时他就写封信给我哦、这个他这封信呢很容易勾引我的

0: 很多往事的回忆。我是生长在旧社会，我两岁没有父亲，五六岁就母亲远离。那些日子我怎么过一个人，差不多好像孤儿一样。但联想到他写的信呢，我就感到可能苦难的那凄凉日子就真的很难过。我想到他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这个家庭被散掉，我就想到了邦德一家人，他又同姓，姓袁，有三分亲，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帮人，我不是第一次帮他，我也帮过一个小学，帮个中学。
1: 今天见到你的恩人，你不说要深深的鞠一躬，说一声谢谢吗？
2: 严伯伯，谢谢。
3: 见到严伯伯，我很激动，也很感动。
4: 有外公，我当然很高兴，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叫过爷爷或外公。
3: 以后有吧。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0: 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

0: 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

0: 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对不起，奶奶之前答应了退婚，如今却又突然改口，说我可以娶喜欢的人，但必须先娶防风衣。
9: 想得美。
8: 小瑶，你别生气，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到法子解决。
1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3: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4: 嗯，谢了，敖登，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命了。
3: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5: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3: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5: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3: 是，师傅。
5: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哦，
3: 一个球。
5: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3: 细长条。哎，哇哦。呀，嗯，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4: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3: 耶，嘿嘿，哎，啊，不见了，
6: 小心，弄，
3: 师傅，
5: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7: 啊，是章鱼警报，我们去控制室。
2: 小五、呱唧、敖登，

0: 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3: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4: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5: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队长。我也是。
6: 还有我。
2: 非常好。 海底小纵队，
7: 陆战不平，前来帮阵。
2: 立刻出发。
8: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嗯，
9: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10: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
11: 小五，你小心点儿。
2: 放弃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呱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12: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2: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呱唧，快上来！
13: 谢了，伙计。前先了解对方。说得很对。
14: 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它们还很擅长隐蔽。
15: 师傅，岩羊不见了！啊！呀，
14: 它去哪儿了？
15: 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14: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堤坝挑，注意周围细节。
2: 师傅。 我们下去看看。等等，我有个主意。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笑>想法一致。
14: 呱唧，我准备好了。哟，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
2: 不在这里，另一边。
16: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嘿，
2: 在左边。哦，不只有两只。
16: 岩羊们，团结！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17: 首领说的对，
18: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16: 不需要。
19: 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20: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啊，嗯，
21: 那就交给你了，敖登。
22: 岩羊们，团结！
23: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24: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哦，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25: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24: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
26: 啊，地震了！
24: 小心！
26: 岩羊们。
24: 快跑！师傅，
26: 呱唧！飞豹艇无法行动，
24: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26: 我们被困住了。
2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26: 救命啊！
20: 师傅，呱唧！
26: 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22: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

0: 鄢阳也会帮助你们的。鄢阳们，
1: 团结！
2: 小心！
0: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鄢阳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3: 首领说的对，
4: 说的对。
2: 师傅，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0: 还有我们，鄢阳们，
1: 团结！
2: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傅和呱唧。
0: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鄢阳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2: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傅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0: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2: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0: 那我们来想，我们鄢阳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3: 首领说的对，
4: 说的对。
2: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0: 我喜欢这个技巧。鄢阳们，
1: 团结！团结！团结！
2: 成功了！师傅，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又地震了！飞棒艇，
5: 谢了，敖登。鄢阳们，快上来！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6: 我们也要说谢谢。
0: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
1: 鄢阳们，团结！
6: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7: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8: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2: 巴克队长。
8: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2: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7: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6: 呀，想法一致。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鄢阳。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2: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鹤展翅！
3: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3: 不要急躁，深呼吸。
2: 真厉害，呱唧！呱唧，
3: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4: 确实是这样。
3: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小鸟。
3: 我们被吃掉了。
5: 抱歉，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6: 食物，食物，
3: 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2: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5: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7: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8: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他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2: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1: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7: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4: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1: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信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3: 是，队长。哎呀，我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1: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6: 食物，食物。
5: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3: 谢了。
1: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5: 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2: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3: 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泊边找吧。
3: 勇士来了。看来黑颈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颈鹤，湖面非常平静。
9: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颈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
4: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3: 好吧。
10: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9: 呱唧，
3: 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10: 看你还往哪跑！
3: 我还没说开。